是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签署任命令，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

维持弱势震荡，目前呢是交投在99.80附近。那具体来看，当前呢外汇市场波动继续是围绕央行货币政策预期以及地缘因素两大主线展开。那近期呢美国方面公布了多项的经济数据，那数据表现呢牵动了美元指数的短期走势。上周呢公布的美国七月标普各项 PMI 终值、ISM 制造业以及非制造业 PMI

回升到了2.9%，核心通胀呢进一步加速至2.2%，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欧洲央行的加息预期，为欧元呢提供了阶段性的支撑。后市来看，欧元走势呢将继续受到欧美央行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动。

0: 更青睐能够满足兴趣和体验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动物园管理员、农场生产专员、景区 NPC、 AI 数据采集这类新兴岗位，成为暑期实践的热门选择。学生能够低成本试错攒经验，企业也能够收获年轻人的新鲜创意，供需两端找到了更适配的新方向。
1: 比如说在浙江湖州德清的一家动物园，来自浙江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的大四学生牛晴晴和方嘉欣正在忙着给小鹿准备餐食，拍摄短视频。那牛晴晴呢，主要负责运营园区短视频账号，记录动物们的日常。方嘉欣呢，则是主要为游客科普动物知识。两个人呢，还可以将专业所学应用到工作当中，以动物为原型来设计创作文创产品。
0: 牛晴晴说，她特别喜欢小动物，在这里学到了关于很多动物的知识，还熟练了视频剪辑技能。方嘉欣说呢，这份工作内容丰富，体验感强，属于自己感兴趣的蓝海行业，能接触到更多校园里边学不着的东西。园区负责人对此也颇有感触，告诉记者，大学生的创意想法让整个团队更有活力和凝聚力，也为园区的发展注入了不少全新的思路。
1: 是的，你像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的暑期工市场呢，也迎来了新变化。像景区的 NPC， 也就我们俗称的非玩家角色扮演，还有数据采集等岗位，也都成了不少大学生的求职选择。
2: 那可以看出呢，现在的年轻人呢，更看重与社会主动的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和自身

0: 不知道曹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哎，我们正聊一个事儿呢，哎，立马这个购物 APP 给你推广告，
1: 有，
0: 比如说咱们仨聊一会儿，
2: 这肯定都有，
0: 下班吃点什么呀，吃个火锅啊，哎，下一秒附近火锅店就推荐了，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我们的手机真的是24小时在监听我们的对话吗？
2: 对，这个疑问已经在我大脑当中回旋过不知道多少回了。要回答这个手机是否在偷听啊，首先还是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它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那有研究显示呢，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
0: 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那有关专家和实验室也指出啊，持续。

0: 工合同吗？答案是必须有。份企业把两份合同都收归公司存档，这样是不合规的。因此建立合同签收制度，让员工领取自己的那份合同后签字确认，才是明智的选择。
1: 最后，劳动合同到期未及时续签，员工还在上班怎么算？实际上，合同到期后，如果员工继续在原岗位工作，

0: 的深，首先就是最大的就是咱们很直面的地理上的回归，因为百花奖其实就是从咱们北京出发的。
1: 对，
0: 这么多年走过全国多个城市，时隔64年，这次回到诞生地，我真的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寻根。就是闭幕式开场的时候，就是从第一届到咱们。

0: 需求，你像这次最佳男女主角这个易烊千玺和魏诗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本身也是题材获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比如说像小小的我，除了咱们易烊千玺演的非常的优秀以外，他的这个题材也是，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其实真的是感觉光题材就已经赢了大半部。然后包括破地狱，可能有一些观众比较陌生，但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是一个殡葬题材的电影，这个也是演得非常的到位。其实这两部电影的题材都是我觉得都是很让人有深讨的。小小的我是让大家对这种脑瘫患者的评视，那破地狱是直接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其实都能感觉到这种内容的这种创作重心还是就是说大家要从炫技回归到共情，就是这种内容还是非常至上的。
1: 嗯，我刚才看到这个咱们平台上面有观众还在说呢，就是这次评选的、你我们可以看到101位大众评委，他是现场投票的，咱们的一些听众和观众也在说呢，说哎。

他对自己也是表现的，就是我感觉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也是在他演说他非常表演，他确实很喜欢在一些细节上面去考究。我觉得每一个电影人他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包括对自己擅长的部分的一个认知都是很重要的。他也我觉得也能感觉到他对这种演技的不断的打磨。第二个细节是萨珍娜老师的不相信，其实这次女配角我们经常说这次女配角的争夺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受观众喜爱的这种电影人。但是最后花落萨珍娜大家都是不得不说一句真的是实至名归，因为这次他在抓娃娃里是他首次去接触喜剧，所以他站在台上当时说了好几遍真的是我吗，然后下台后在媒体间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抓娃娃是我第一次尝试喜剧，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借鉴。

我觉得他确实把表演做得很接地气，做演什么都是有那一份，就是感觉他就是那个人的感觉。他还分享，作为南京人的他，他这次也是提前回到南京去熟悉家乡话，包括去把骨子里对这。

0: 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1: 好，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官方昨天确认，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上海申花队主场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此前因天气原因延期，改期到8月18号晚上进行。
2: 那么这是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不过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2号被确定延期进行。
1: 那修改赛程之后呢，国安队将在8月15号到22号的一周时间里连续征

循，也是推动非遗馆各项工作提质增效的核心方向。在展陈工作中，我牵头搭建系统化文化遗产知识传播体系，通过主题展览、场景复原、记忆展示等多种形式，清晰地呈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关联，让观众直观理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深刻内涵，筑牢文化。

0: 我始终立足岗位职责，将履职与馆内工作深度融合，以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为抓手，推动非遗馆成为文化传承的阵地，社民互动的桥梁。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岗位，深耕展陈与社会服务，践行15/5规划要求，为首都文化遗产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再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誉单元，日前在京举办，15部作品分别获得5项年度荣誉，短剧精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这也是百花奖首次设立短剧荣誉单元。
3: 本次活动设置年度人气短剧、年度创新短剧、年度优秀系列短剧、年度影响力短剧、年度品质短剧5项荣誉，分别从大众口碑、题材创新、系列化运营、现实议题表达和制作完成度等维度来评选。
2: 那么从荣誉作品来看，短剧题材已经覆盖家庭、情感、社会现实、动作、古装等多种类型，创作重点也从追求数量和流量逐步转向更重内容质量、人物塑造和制作完成度。
3: 活动现场还推荐了《食神2026》《将门六叔》《奔头》等7部带上线的作品。古装群像剧《将门六叔》以家国双线展开叙事，围绕六姐妹共同破局、为将门洗冤的主线来呈现家族复仇、朝堂权谋、爱情与亲情等多重线索。
2: 食神2026因经典 IP 时隔30年以短剧形式重启受到关注，主创表示作品将延续食神的

0: 人都可以是食神的主题。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发现啊，曾经藏在楼宇之间无人问津的闲置边角地杂乱空场，正在变为精致灵巧的微花园。首都绿化办介绍说，今年本市再新增100处社区微花园，既节约了资源，又回应了公众家门口赏绿的殷切期盼。
0: 今年新增的100处微花园遍布全市各区，在丰台区的贾家花园社区松

0: 中国海关博物馆旁一座以四海直浪贯通天下为主题的微花园，更是将行业文化与园林艺术巧妙融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九成以上的微花园都特意开辟了赏花小径，让大家可以深入花间，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

0: 馆年度重点专题展《木石有言盆景赏析响石的艺术展》昨天呢在四号主题展厅开幕。本次展览呢汇聚了300多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品、盆景与赏石，是开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盆景赏石专题展。
1: 展厅内外近2000平方米全域展陈，创新采用文物加盆景加赏石加艺术品四维一体模式，从自然文化与审美三重维度系统阐释盆景与赏石艺术的发展脉络与深层内涵。
0: 你看，展览精选了灵璧石、太湖石、昆石、英石四大名石，更有馆藏的退思轩宫石、周寿娟旧藏。

0: 演以及钻石球场的格斗之夜。这个夏天夏日潮流狂欢重磅来袭了。8月8号到22号，由亚奥促进会与北辰集团联合主办，华夏银行特别赞助的大都潮饮节已经火热开启。北京的主会场携手全国15城同步联动，共赴夏日潮饮之约。那主会场呢，就在这个澳园的双澳潮园啊，足足4500平方米的潮流空间，潮饮、美食、原创的文创全部集结，铁路文工团、魔术秀，天天是轮番炸场，精彩不停。
1: 而且只需要8.8元就能解锁专属特色饮品，北京北辰汇、北辰翠、北辰中心花园等特色分会场。

0: 啊，嗯，就是夜经济搞得非常有格调。
1: 它是随机放映电影吗？还是
0: 有排片？应该是
1: 有排片，
0: 但是好像昨天是最后一天晚上了。
1: 看了一下，看了一会儿。
0: 对，因为人太多了，都挤在那儿看啊，而且旁边有很多的那个小景，就街边的微景色，嗯，就非常值得就是逛一逛。
1: 哦，好，其实这就是夏日经济的一种，叫什么呀？旧瓶装新酒，
0: 对，
1: 还是新瓶装旧酒，都一样啊。就总之就是把过去传统的久违的东西带到大家的身边，然后促进大家能够更好的感受消夏的这个北京啊。
0: 对，
1: 好，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艳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啊。
0: 嗯，想要了解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0: 5360。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5%， 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57 亿千瓦，费大厨回应门店撤下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

方官网或通过服贸会公众号 APP、小程序等官方平台进入购票系统，按照提示完成预约购票。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费大厨回应门店撤下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8月9号晚，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宣传语已经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对此，8月10号，费大厨回应称，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换新调整，从全国小炒肉大王换新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预计8月底完成。

0: 能够至少不错过大事吧，对吧？
1: 嗯，那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不管是这个应届的毕业生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已经工作了几年，但是目前可能要寻。

这句话虽然很残酷啊，但是别小看，这可能就是我们走上职场前能够去获得的东西了，很残酷的。所以我们反来讲，就是你真正好好的去对待的，对待你走上职场前的某一科成绩了吗？有没有去对待你那份非常好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有。

0: 经被 AI 所替代了，然后大家往往会陷入一个恐慌，或者是陷入到一个焦虑当中。
1: 对，就如果说你本身来讲，在专业上学的是代码，你就更好的要把自己往产品化上方面去主动包装和塑造。就是你要比你现在的这种单一技能要包装的，或者说提前塑造了更加交叉化。交叉化这个词，其实我觉得从求职，包括在高校的学生来说，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了。就我可别就着我专业的东西死学我专业的，对，我哪怕这个专业看起来专业是冷门，可是我可以拿着我的专业再加另外一个专业进到热门行业。专业和行业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我们过去的分工和专业设置，承认包括高校的设置，很多曾经很多都是不为直属的，那一看就知道你毕业去哪儿，对吧？
0: 对，
1: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了，全国可能没有几所了，可能就两所还是四所，也就这样了。那更多就是我不要，千万别把我自己学的专业等同于我要去的行业，一旦把这个墙自己拆了，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就业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0: 对，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针对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生的一点小的建议吧。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招聘啊，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信息。我发现就是有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0: 岗位好，然后你的这个 HR 会觉得就适合你。
1: 那我觉得别着急选了。因为事实上你快速有进到一个公司再离开，他在你履历上留下那一笔并不好看，还不如不着急。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来自一个 CEO 的建议啊。但我有的时候，
1: 跨行难度，我想说跨行难度真的很大，现在会更大。
0: 因为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们经常还会听很多的老师啊、专家啊，会跟我们说说不要拘泥于一个行业，你可以多去尝试，然后最终选。

0: 去选择，就是 OPC。 对，我是觉得 OPC 这种艺人公司的模式未来还会出现很多啊，就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 OPC 呢，它其实在整个当下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市场经济结构下，它有它非常强大的存在的价值，就有点像早年刚刚这个下海潮的时候的个体工商户，非常像。你别小看，
1: 就是
0: 个体工商户给市场注入的活力是非常大的，直到今天他们都很大。你会发现大厂现在在进入到整个这个我们叫地面的这个营销的时候，都躲不开这些毛细血管里边的个体工商户。
1: 没错，
0: 无论是美团啊、京东啊，他们最后你发现他们还要跟夫妻老婆店谈。别小看那一批个体工商户，他们现在可能是大厂要去抢的香饽饽，对吧？所以我就觉得，首先，当我们真的面对这样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别觉得自己离开一个平台就不行，
1: 天塌了。
0: 对、如果你离开一个平台你不行，说明真的是你不行。对，是你在靠平台行，你自己真的不行。对，当你真的认为自己行的时候，千万别怕，你只要有非常好的职场关系，有非常好的甲方乙方的客户关系，我觉得首先不太愁没有业务做。对，当然你要做的那个业务可能几千万上亿的，那可能它需要资质，你这 OPC 是不行的。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去找好朋友去把那个项目拿起来分包给你啊。如果你是能力导向型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要包装自己。如果说真的走到这一天的话，你需要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职场标签。那个职场标签非常重要，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别人一想到这个事情，他第一时间就能想到你。
1: 是的，比如说我们一想到产业专家，就会想到赵晨老师。
0: 哎呦天哪，
1: 这是不是也属于一种标签？
0: 算是我自己营造的一种标签吧。对对对，当然这个标签其实也是，我回想了一下，大概用了12-13年的时间。我自己都不觉得，因为我在高校，我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都当了11年的产业导师了，硕士生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事实上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就是事实上我自己觉得我跟很多财经评论员吧，我不能算专家啊，比起来其实我还是有我真正的教学任务的，我跟很多他们还不太一样。就是每个学期还要去高校教学，那这个教学就在不断的夯实你的方法论，你的表达，你对于时事热点和案例的足够细的这种解析能力，从法律、财务、金融

0: 然后他过不了试用期也好、
1: 嗯、
0: 啊，应届生他没法通过自己的考核期也好，用人单位也在反思是不是自己这儿出了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事实上真的证明有些人在你这儿没有表现得很好，在别人那儿大放异彩，这种情况是有的、
1: 嗯、
0: 如果你

0: 间它会更融洽的一种更高效的交流的方式。
1: 嗯，
0: 而这个高效的过程中最终大家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那个，
1: 嗯，
0: 一能力匹配，二声望，对，
1: 嗯，
0: 声望和影响力够让我能够快速知道要去找你。

0: 确的这个认知了哈。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节目，我们下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

0: 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

0: 是高山的小叶茶香。为什么喜欢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

0: 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
1: 嗯
0: 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
1: 嗯，
0: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儿。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
1: 嗯，
0: 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

0: 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3斤啊！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三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

种收入和服务评分，各方损失将由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响应服务，疑问订单造成的损失全部由美团承担。因天气原因导致的超时、取消等异常订单不计入骑手考核。此外，在天气影响可控的区域，美团将积极调配运力，延长配送。

进。3D 登记注册部门首次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这不仅是 3D 市场监管登记注册部门共有的新名片，更意味着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到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 3D 将以易注册易企行行动为抓手，为企业提供统一规范、高效便捷服务。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 3D 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 3D 通用的适用领域，形成衔接顺畅、透明高效的跨区域登记注册规范体系。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

好好的想一想前因后果，把这个事情捋这么一遍，一分析，哎，其中的漏洞

可能我说的不太准确啊，咱们以这个刘宝瑞先生那个相声《风雨归舟》为准。大伙儿一听，您说的那个就是《风雨归舟》啊。对，到后来这个财主意识到被骗了，找上门去跟那个卖家，那个人叫智多星，就是个骗子，跟他理论。对方说了，你看谁让你跟我砍价来的呀，我跟你要五万，你非出两万五，这有什么差距呢？你看差距大了去了，五万块钱这是两幅画，一幅是打着伞的，一幅呢是收起来的。天晴的时候您挂那打那个收起来的，下雨的时候呢您把那打着伞的挂起来呀，啊好吗？哼，这个你看这个听着是个笑话，你琢磨琢磨这里头有漏洞没有。常识分析，这个不可能，您这是动画片电影啊，他还能这伞还能打起来还能收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位就让人家给骗了，给忽悠了。现实生活当中，哎，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哎。

一位，哎，复制粘贴，没听说过。复制粘贴是咱们在这个电脑上打字儿那文档的那么一个专用的名词儿，复制粘贴，对，用在这儿啊，绝对合适。这俩人的这个碰到的情况，碰着的人，哎，一模一样。怎么回事啊？嘿嘿，这个咱们得从这个贾大爷开始说起。您明白，他不姓贾，哎，咱就这么叫。那么这个事情当中呢，涉及到一名女子，哎，这女的，哈，好家伙呀，同一个剧本，嘿，上演了两回。这二位传达室的老师傅，哎呀，好家伙呀，被骗是上百万元，哎呦。有朋友一听，您等会儿啊，这个传达室的师傅啊，平时工作送往迎来，坐在他们那个传达室里头，嘿，大半缸子漆的这个啊高碎，呵，验茶拿着蒲扇呼哒呼哒呼哒啊扇。

那位说，就这还好呢，你看看，你看投缘嘛，是不是啊？于是这女的多次跟这位啊传达室的师傅跟他商量，想买手机、买衣服，索要转账，哎，给我转钱。你看，这么一来呢，这位你哎呀，心眼活泛，嘿，跟这位女士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逐渐的亲密。嗯，买，这钱给，这都是小钱儿。对，紧跟着这大钱儿来了，这女的跟这个谁呀、啊、跟这老大爷说了，想跟人啊跟别人合作，哎，干嘛呀，开一家店面，哦，跟您呐借款这个多少钱，简单说啊，具体数不说了，数十万元，怎么样，可以呀、啊。老大爷一琢磨，你看看这一辈子。

言道：“哎呀，谁成想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您记住啊，这就是漏洞。但凡骗子利用这个。”

0: 所有的聊天记录。哎，你这样他才能保密呀。
1: 哦，
0: 老爷子信以为真，真的把聊天记录给删了。他这一删不要紧，那女的失联，哎，找不着人了。哎呦，这老大爷意识到受骗了，这才报警。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哎，刚才说的这位是谁来着？贾大爷。民警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方才找到了乙大爷，也是一位这个传达室的师傅，60多岁了，跟这位啊，跟前头这位遭遇是一模一样。这女的骗这个这两位啊，这两位大爷的这个说辞完全是一回事，说词儿都没变。首先跟对方说了，哎，这个什么什么做生意啊之类的各种。

16项市级疏堵工程完工投用。北京晚报的消息说，这个百里山水画廊这个沿线免费开放，比北京的市区低5度以上，你看倍儿凉爽。哎，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听众朋友们，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称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在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

0: 啊、哦，哎，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0: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1: 对，
0: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

0: 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
0: 嗯，
1: 身体饱满次要挺，
0: 嗯，
1: 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嗯，
1: 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1: 是的，
0: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
1: 嗯，
0: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呀，啊，是这个青年海参，它首先肉得厚。

0: 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嗯，
1: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0: 非常干净。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

0: 399块钱、嗯、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嗯、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1: 但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0: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1: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个左右的料子神。
0: 嗯，
1: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那些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嗯、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哎、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
0: 嗯、
1: 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
0: 嗯，
1: 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0: 是的，
1: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
0: 嗯，
1: 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0: 嗯，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
1: 嗯、
0: 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
1: 嗯、
0: 这个

0: 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

0: 出生在河南巩县董沟村的一个窑洞里，这是一个贫寒的家庭。常香玉是要着饭长大，他九岁这年，他的两个姑姑来到家里给他提亲，要把他送去当童养媳。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把养不起的女儿送去做童养媳的事儿遍地都是，但是常香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两个妹妹的提议，坚决不把女儿送走。他就是常香玉的父亲张茂堂，他的这次非常抉择将彻底改写女儿的人生。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了半天，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其实常香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1: 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
0: 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嘛，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

可要给你好好唱了。我想去想后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赔不得了了，真的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一钻我生气了。

0: 明知道对方结婚了，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念想，这让19岁的程香玉非常的痛苦。直到那一天，她忍受不了李二爷的欺负，愤然吞金寻死。陈宪章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到了医院。
1: 在医院里，陈宪章轻轻地对程香玉说：“今天你把宝鸡老百姓都恨的李二爷骂了，你已经赢了，所以别傻了，把这吃了吧。”程香玉听后慢慢坐起来，接过了酒菜。
0: 陈宪章没有想到程香玉竟然是这么刚烈的人，他彻底爱上了程香玉。陈宪章向程香玉许诺会和现在的妻子分手，从这一刻起，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但程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的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
1: 1943年，程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
0: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程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陈宪章虽然大小是个国民党的官，但薪水仅仅是一月4袋洋面的钱，经常入不敷出，而自己的女儿可是个名角，每月能挣8块钱大洋，这显然不般配。其实程香玉开始并不想去汉中义演，可因为这是为了河南老乡的赈灾义演，程香玉也只好忍痛去和陈宪章告别。程香玉问陈宪章：“我走了，你也就忘了我了吧？”陈宪章哭了，说：“香玉，我不会忘了你。”这张照片是程香玉在汉中时拍摄的，这时的她不是舞台上的名角，而是一个恋爱中的妙龄少女。与恋人的分别，使她内心忍受着

0: 己的房子和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
1: 义演出发之前，陈宪章用7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

0: 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了。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任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1: 正如常香玉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2: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香玉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香玉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3: 这女子们
1: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一分钟，是常香玉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常香玉和陈宪章是豫剧由一个河南地方小曲种发展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戏曲类，常香玉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艺人。但是常香玉不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2: 1966年，陈宪章被打成了临时反革命，常香玉也被批为戏霸。常香玉整天被押出去让人批斗。多年以后，他对女儿说，那个时候他想过死。
1: 我们都知道那场暴风雨最终没有把常香玉压垮，他挺过去了。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挨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常香玉2002年住院时的病历卡复印件，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入院时间2002年12月25日，8号床，年龄81岁，诊断子宫颈癌，姓名张新山。张新山这个名字是专属于一个人的，那就是陈宪章。这是常香玉和陈宪章结婚那天陈宪章给他取的名字。陈宪章一直都称呼自己的妻子新山，世界上也只有他这么叫他。他一直全身心地照顾着他的新山，没让他受过半点委屈。陈宪章一直是常香玉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他的一个微笑让常香玉挺过了那场最猛烈的暴风雨。那个时候常香玉和陈宪章两个人被隔离开来，常香玉就住在临街的楼上，两个人不允许见面。有一次陈宪章去刷浆糊，这次出来正好经过常香玉住的地方，那时小女儿因为年纪小不太受限制，她就一溜烟地跑到了妈妈这儿告诉了妈妈。常香玉非常的激动，那时候她穿着一件蓝色石林布的褂子，站在窗口一直盼望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陈宪章推着小推车提着浆糊桶慢慢地走了过来。常香玉远远地看着陈宪章，陈宪章也尽量放慢的脚步，抬着头冲着妻子微笑。陈宪章通过这微笑告诉妻子，放轻松，你没事儿，我也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害怕身份的落差太大，常香玉会受不了。陈宪章就用这微笑传递给了妻子最大的力量和宽慰。

这是八十年代的一段珍贵印象。两位老人就这样相互扶持地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81年，陈宪章接到了有关部门的平反通知书，当时距离1966年已经过去了15年。

0: 但是过了一会儿也就平静了，他没有说一句话。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0: 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

0: 吃了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
1: 对，
0: 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

0: 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

0: 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青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0: 嗯，
1: 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0: 嗯，
1: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
1: 嗯，
0: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
0: 嗯，
1: 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

0: 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先生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0。

0: 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二十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的鸭肝
1: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呢，有的时候也挺难伺候的，所以你得让他吃好，还得那个吃舒服了。
2: 对家里边的中老年来说啊，尤其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咱们可能在家里边需要备一些小零食。您看孩子。

0: 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1: 非常有营养。
0: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1: 是，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观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1: 嗯，
0: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维化。

0: 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1: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威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0: 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

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山区险村险户、滞留游客、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危险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

0: 红色预警，同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王佐镇、北宫镇、云岗街道、长辛店街道、宛平街道为重点风险区域。受道路封控影响，多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始发站，其中途经大灰厂路的843路、574路始发站调整至南营东站，356路调整至砂锅村站，途经新庄南路的329路始发站调整至李家峪南，全力保障雨天出行安全。再来关注8月10日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逆风》在中山影视城举办开机发布会，影片由星线影业、广东有限公司、北京广播集团有限公司、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广东是起点也是归途，一群从广东走出的年轻人从岭南出发走向世界。影片从头至尾弥漫着浓郁的广东气质，赛场上那股顶硬上的倔劲，街巷间的人情味儿，绿茵场上永不言弃的拼劲，都与人物命运血肉相连。电影《逆风》以1936年中国首次参加柏林奥运会为历史背景，讲述了谭笑坚、李天星、陈正和等一群出身底层的年轻人在国运飘摇之际，拼尽全力站上世界赛场的燃情故事。他们没有资源，没有训练条件，没有胜算，但他们有一个答案，必须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一定行。这不是一个关于夺冠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站起来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0: 北京时间中午的12:11，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美哲。
1: 大家好，我是另一个代班的主持人孙畅。
0: 今天我们是非常豪华的配置啊，
1: 对，
0: 入职这么多年，第一次合唱节大班主持。

0: 区发布预警里啊，特别点出几个镇啊，比如说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等地预计会有大暴雨。丰台区的王佐镇、北宫镇等地也会面临大暴雨的考验。所以呢，住在山区或者是浅山区，甚至是一些低洼地区的朋友们，您呢一定得高度警惕。
1: 是，你看咱们聊天室里八通线还说，这几天天天在关注天气预报啊，
0: 是
1: 说预报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其实呢，咱们北京市防汛办今天也是发布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咱们的团友们也一定要注意。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如果说非刚需，咱就尽量。

7月份发表在《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期刊上的，覆盖了超过35万名参与者，对他们进行中胃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结果就发现啊，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的降低。

0: 打成拿铁，它会一大杯，这样五杯下去，我觉得也是挺超量的。
1: 对，我觉得心脏还是得腾腾跳。所以呢，要在3到5杯的范围之内去饮用，那么它可能会有好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力衰竭呀、房颤呐、中风或者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可是你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那过犹不及呀。
0: 嗯，那怎么喝咖啡才算健康呢？专家也给了几条实用的建议。第一条，选对咖啡的种类。您最好选择什么都不加的黑咖啡。如果觉得味道太苦，可以加一点纯牛奶，不仅口感更加顺滑，还可以顺便补充一些蛋白质和钙质，但是要避开那些加了大量的糖、奶精、奶油的3合1速溶咖啡或者是咖啡饮料，那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一肚子的糖和反式脂肪。而第二条呢，就是不要空腹喝。一大早起来空着肚子先灌一杯咖啡，不仅会抑制食欲，对胃黏膜也有刺激。建议您吃完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再喝咖啡，这个时候还可以帮助消化。第三点，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一杯咖啡，那到晚上7、8点的时候，血液当中还残留着一半的咖啡因。如果本身睡眠就不太好的老友，下午2点以后您就别再喝了。另外，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反而能够更好的起到提神效果。您午睡嘛，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的，等您睡午觉醒来，哎，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不是一举两得。
1: 嗯，有人还说，那午睡前喝咖啡我是不是睡不着了？
0: 嗯，
1: 不是，您喝到嘴里之后，这咖啡可能还要30分钟左右才会发挥作用。
0: 嗯，
1: 如果正好是马上想午睡了，那么在午睡之前先喝上一小口哈，或者小半杯，那正好等到醒来，这咖啡因发挥作用，您也睡得挺香的，
0: 多么舒服丝滑的一套流程。
1: 对，但我们要强调一下，今天这条新闻咱也不是说劝每个人都要喝咖啡啊，因为大家的体质不同，习惯也不一样。如果说您恰好都有喝咖啡的习惯，您就可以坚持下去，然后注意适量，也别加糖啊、加奶啊这些，您也别空腹喝。如果您对咖啡是真的是不敢

0: 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活动，27岁的他就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27岁当总司令，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极其罕见的。他这一当啊，就是16年，也成了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司令。而他任期最开始的7年，也恰好是两伊战争期间，可以说他是在战火当中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官。
1: 执掌革命卫队期间呢，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负责大型基建的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军事学术机构伊玛姆侯赛因大学，以及军事医学教育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法赫医科大学。他还推动革命卫队的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可以说，今天伊朗革命卫队的庞大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手中成型的。
0: 在卸任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之后，雷扎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转向了经济和战略领域。他被任命为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任职超过20年。

0: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九四五养生派，我是美哲。
2: 我是孙畅。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来聊聊啊，您印象深刻非常深刻的暴雨有哪几次经历，包括您在体检报告当中出现过脂肪肝吗？为什么没有脂肪肝呢？像7758就说了，我觉得和我的饮食方面是很有关系的，平常吃大鱼大肉比较少啊，饮食比较清淡，基本上在家里的烹饪方式呢都是蒸煮为主，所以他可能口味比较清淡一些，
2: 这样挺好的，
1: 身形也保持得不错，应该哈。
2: 向您学习。那说到了印象最深的暴雨，看2169说印象最深的还是2012年7月21号，那真是有生以来遇到过的第一次的大雨，在北京是721大雨啊，我们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1: 你知道那时候我还真不在北京，那个时候我2012年刚刚来台里参加工作，在7月份的时候正好在井冈山培训，但是也听到北京这边的同学啊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暴雨哈。
2: 是，
1: 像五月槐花香也说必须是12年的721，那天记得还去工体看了国安的比赛，当时那场比赛输了杭州绿城嘛，说郁闷的心情再加上大暴雨，让我在雨中步行了2个半小时才到家，但是现在事后想想挺后怕的，还是有安全的风险啊。
2: 没错。那说到了身体方面哈，这是奇影异昂，是吧？人家就非常干脆的给2个字，您体检报告。

体而出现脂肪肝。其实最常见的是这种叫内脏隐形的肥胖，看起来这个外表啊四肢是比较纤细的，但是腹腔内的脂肪是超标的。一般见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长期久坐啊，我坐在这儿不动啊，这个看着胳膊腿很细但是肚子很大，这样的有一些老年人，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就肉眼看着好像似乎也不是特胖，但是这种长期的伏案或者是长期的久坐会导致我们肚子大，这类人群容易有这种隐形性的肥胖。还有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这会儿很多人会问说，我营养不良怎么也会有脂肪肝，会有一类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是因为我们说肝脏如果要转运我们的脂肪，代谢我们的脂肪，需要一种东西叫做载脂蛋白，您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小推车，我要把这个脂肪运走，我需要这个载脂蛋白，所以小推车把它运走。但是啊，如果您蛋白质摄入不足，这就是有很多人说我连肉都不吃，我怎么会有脂肪肝？那这个小推车您合成的就不够了，没有这个小推车，您没有办法把这个脂肪运走，合成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里边，会形成叫做营养不良型脂肪肝。包括有很多这种瘦人啊，他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他瘦人也会有这种胰岛素的抵抗呀，包括会有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消耗和内脏的代谢紊乱，都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出现。所以这种瘦子的脂肪肝往往容易忽视的代谢问题，比如说一些胰岛素抵抗、糖耐量的异常，包括本身虽然很瘦但是血脂已经异常了，比如说您看看您的体检报告里面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

啊，会逐渐出现什么呢？我们说脂肪肝会纤维化吗？会肝硬化吗？也会的。脂肪肝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其实它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原来我们认为是乙肝更容易，一种病毒性肝炎更容易导致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年随着我们说生活水平

0: 重，就很沉，乏力嗜睡，而且大便沾马桶，舌苔特别厚，这肚子呀非常大，但是松松软软的这种肥胖。所以呢，您可以看看，如果您体检是有脂肪肝的问题，您是肝郁气滞型呢，还是痰湿内蕴型？所以就是我们说，那就为什么脂肪肝要疏肝了啊？让这个肝脏代谢起来，增加代谢，同时呢也要祛湿，让这个堵在里边的东西让它赶紧代谢掉。所以我们说脂肪肝要疏肝加上去痰湿。
1: 嗯，那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啊，孟大夫，您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友像毛毛的宅女就已经问了，肝郁气滞是不是很难治疗？
2: 嗯，
1: 还有呢，大家都想着说，我们干脆就把这个脂肪肝给逆转改善哈，我们调整生活方式。那除了说低脂的饮食，还有什么关键点容易被大家忽略？刚刚在节目当中，咱说喝咖啡可能会护肝哈，有一定的作用。这些小的什么代茶饮呐、啊，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可以。首先啊，咱的饮食上特别容易忽略的呀、啊，就大家总说低脂饮食，我不吃肥肉啊，不就行了吗？但是啊，我们说除了不吃肥肉之外，您也要严格的控制这种添加糖和精致的碳水，因为我们说这种糖、脂肪、蛋白质三大营养物质吃到身体里，不是脂肪才会，不只是说我脂肪吃进来才是脂肪，您过量的糖或者过量的蛋白质，它是会互相转化的，它可以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身体里。如果您虽然没吃脂肪，但是您一直吃糖，它也不行，所以这种奶茶、蛋糕、饼干，过量的。

0: 型的脂肪肝，它专门对这种身体困重、大便黏啊、腹型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作用啊。炒薏米、山楂、荷叶加上两朵菊花，炒薏米、山楂、荷叶也是3到5克，加两三朵菊花，化脂降浊、利水消肿啊，有很好的这种缓解痰湿内蕴型脂肪肝的一个作用。同时，您也可以配合上去摁一摁我们的太冲穴、足三里穴以及阴陵泉、阳陵泉穴啊。
1: 哎，咱们总说动吃平衡啊，除了控制。

0: 身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怎么去制定一套安全又有效的护肝运动计划呢？在不伤身的前提下，请孟大夫跟我们说说啊，如何把握运动的度。
1: 哎，这个其实问的特别好，是因为之前我也一直在自己控制这个，我也之前有脂肪肝，这个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想的是我得运动啊，结果就去跑步了，因为体重基数大，上来膝盖就肿了。所以跟大家说，这个优先啊，一定是要选择这种低冲击护膝盖的，尤其是体重基数大的人群。咱年纪大了，咱膝盖这个跛楞盖子，它里边的这个软组织啊、软骨啊，它没有那么强劲。咱们优先有氧运动，低冲击护膝，拒绝就高强度爆发的运动，尤其是大体重基数、中老年人本身膝关节这个软骨磨损风险高的人群，千万别快跑。跳绳或者负重深蹲以及爬楼梯都对您的膝盖有损伤。之前我就是深蹲加快跑，结果我的膝盖就肿了，我就去骨科看了，一瘸一拐去了。同事说你这个体重基数就不应该先做这些运动。所以呢，我们说要分阶段安全的进行这个循序渐进的容易坚持的运动。首先呢，起步级对于这种零基础体重偏大的人群啊，我们叫做有氧就行了。每周五天，每天有个20-30分钟，您就在平地慢走，在原地的这个室内原地踏步，或者是您有条件的话，您去做做椭圆机，或者去做做游泳，其实都是很好的。如果您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椭圆仪或者游泳不方便，您就慢走，您就在室内原地踏步都可以。强度标准就是只要微微出汗就行，不用大汗淋漓，您只要能正常说话，不气喘憋气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您觉得身体适应了之后，您可以逐渐增加时间，比如说每天有40分钟的有氧，一周我做个5天，然后您可以搭配一些温和的这种力量训练，比如说您在快走啊、游泳啊，您也可以骑骑自行车，或者是可以做一些拉伸类的这种运动，其实都是可以的。中医里的我们说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哎，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中老年朋友。而且如果您打的就是咱不是比划，如果您真的跟着这个太

0: 那它就能够维持我们不反弹了。当然这个运动的度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要不伤身体嘛，一个就是运动之后微微乏力，稍微休息能改善过来更好。也别说你有运动完了之后，呵，这缓五天没缓过来啊。之前我专门去也是想练芭比跳，练完了之后这腿疼了一礼拜，后来我想这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这自己也没做到，所以一定跟大家说微微乏力就行，千万不要过量啊。
1: 嗯。

0: 在生理上，在生物学上面有那种注意力缺陷或者是焦虑啊、抑郁这样的病，如果没有，就是说咱孩子就是玩得多，那我们商量商量，建立一个协商机制哈。你像我
1: 约法三章是吗？
0: 我现在就这样说，如果你玩得特开心，我甚至可以奖励你一会儿，再多玩一会儿。但如果你玩得多了，那不好意思，明天就得少了。所以呢，咱得有
1: 奖罚分明，
0: 有规矩。
1: 是。
0: 那另外呢，就是以输代赌，与其严防死守不让孩子玩手机，您不如用一些有趣的现实活动呢来填充他的暑假。比如说他在家里确实无聊，那您就带他去逛逛博物馆，找一找同伴玩。像昨天我也是，那你跟你伙伴去给他庆祝生日去，真的是，我觉得这条消息又是给我量身定制
1: 、
0: 就是用高质量的陪伴起到疏导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关注。

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山区险村险户、滞留游客、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避险转移后不要擅自返回。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

各大奖项揭晓。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大鹏导演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0: 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TTFM 特别提供。Loaded.

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

0: 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毽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毽，都换成了叫做三花毽，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
1: 嗯，
0: 而且保证每个毽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哎、对、嗯、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

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

各级包办责任人员有序组织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相关方面有序落实在建工地停工，以及关闭山区露营地、山区景区、普通涉山涉水类景区等措施。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也

0: 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 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2: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1: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

0: 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健康同在。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0: 勤政与普通人怎么活展开对谈，一同探讨勤民生存实录。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我们大家对于秦始皇认为他是一个暴

0: 这个掌握权力嘛，然后开始进行清算，就是当时把这个什么六国的人他都要赶走。这个时候李斯他很绝望啊，他也是要被赶的，写了这么一封上书。哎，结果秦始皇看了以后，觉得说的非常有理，一下把这个诸侯令给废掉了，所有的这个六国的人全都请回来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王翦灭楚的时候。一开始就是
1: 一开始是先李信先去的
0: 嘛，对，大家讨论这个灭楚的这个兵力，一开始王翦说的必须得60万大军，李信呢说的是20万。这个说点题外话，就是咱们的理解一般会觉得，就是秦王政他不同意王翦60万大军是怕他什么拥兵自重，可能会反叛什么的。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60万大军他对于这个国力的消耗太大了。那个时候打仗呢是非常费钱的。
1: 对，好像当时如果说真的派60万大军的话，几乎要倾全秦之兵了。
0: 对，60万大军，他实际上他有可能就是说的很多百姓，就是包括这个运粮的，什么这个搞后勤的这些，应该都算上。那这个消耗就太大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放弃王翦的主张，我觉得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他有他自己的考虑。结果这个李信20万大军打就败了，败得特别惨。这时候他一下就愤怒了，然后他去找王翦了。这个事件它其实跟之前也有一个例子，就是秦昭王，秦始皇呢他的曾祖。秦昭王他当时那个是想让白起去打这个邯郸之战，他想打邯郸之战，一开始白起就说不行，这个时候你去打赵国肯定是打不下来的。秦昭王不听，非得要打，结果就是损失惨重，怎么也打不下来。然后秦昭王又让白起领兵去继续打邯郸，白起不愿意。最后秦昭王就怒了，等于这么着把白起给赐死了。那个白起那个时候那秦国的战神啊，
1: 对，
0: 那真的这个秦国他能够对六国有这种压倒性的优势，那其实白起的战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么一个重臣就说处死就赐死了啊。那么对比一下，但秦始皇这边同样是类似的情况，一开始他去请这个王翦，王翦一开始还不太乐意，秦王政还是摆低姿态。最后王翦说的，你让我去这个领兵可以，但是我还是得坚持我的60万大军。结果秦王政这回终于同意了。这个知错能改，能够弥补这个自己的错失，这个其实真的已经是超过了绝大部分领导的，我觉得。
1: 是的。对，您在书中还谈到哈，就是我们大家所通常以为的哈，这个刻板化印象认为的，说秦始皇一定是说一不二的，一定是他大权独揽，他说什么其他的臣子只是执行。那么在实际当中呢，其实他们也要有廷议哈，我们要商量呢，一小商量呢，大家好像也是可以提意见的哈。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秦始皇另外一个算是一个优点吧，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情况，他说一不二这个情况，这个应该是他统一以后了，因为这个皇帝或者说是这个王和大臣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其实还不完全说是像咱们理解那样，这个君王说什么就必须得是这样，他其实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的时候这个君王他是强势的，那确实就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大臣又是强势的，就是君王和大臣之间这个谁说了算。这个有时候往往是要看实力的对比的。
1: 对，在中国古代这个君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君权相权的博弈，
0: 对，
1: 延续了2000多年
0: 了。对，做跷跷板的呀，比如说秦始皇他刚继位的时候他13岁，那时候又是吕不韦掌权，然后又有嫪毐，还有他妈这个帝太后，那肯定是只能是听人家的。但是经过这种算是权力斗争吧，秦王政才一点点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然后等到统一之后，越来越这种这个说一不二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比如说他那个就是每一次咱们看这个灭六国，就是灭楚之前，他肯定他是得要召集大臣，他要听大臣的意见的。然后天下统一之后，他也还是要这个大家一起讨论，是我们行分封还是行郡县。当时就是王婉提出的那个分封的那个建议嘛，然后李斯博士有这种讨论在里边。
1: 是是是，我之前忘了听哪位历史学家的这个讲座哈，他就提到说，秦刚统一完六国之后，比如除了分封还是郡县之外，比如说度量衡如何统一啊，这个驰道如何来安排啊，等等等等，这些差不多啊，整个这个核心的大臣经历了3到4个月的集中的讨论啊，说这3-4个月当中基本上就决定了后面 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啊，说这是讨论出来的结果，不是一个人说秦王说一个人决定我要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我个人的理解。

0: 啊，他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秦王政他自己可能是想实行这个彻底的这种郡县制。
1: 嗯，
0: 因为他作为一个君王的话，他肯定不愿意有人分享他的权利。如果你去分封的话，比如说那一片地自己就管不到了，那对他来讲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嗯
0: 啊，同时呢，历史上也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教训。大家都知道，大概秦国在秦惠王的时候，那个司马错把蜀地

0: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巴蜀地区一遍又一遍的叛乱，朝廷就得一遍一遍的去评判。
1: 嗯，
0: 直到秦昭王时期取消了自治，巴蜀地区才渐渐的这个平静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来讲，他肯定首先是要防止叛乱的，他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所以他肯定是愿意行这种郡县制的。但是呢，就是说大臣们之间，王婉他们这一派，
1: 嗯，
0: 其实他们更多的从这个实际的治理的难度的角度来考虑。王婉的主张，他也并不是说的彻底的像西周刚建立的时候那大规模的分封。
1: 嗯，
0: 王婉他们那一派的主张，其实就是说仍然是以郡县制为主体。比如说那个秦地，还有这些这个中原地区，仍然实行郡县制。但是像那些偏远的地方，

0: 这样的一个人，
1: 李斯，对，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
2: 嗯，
1: 那么结果最后这个彻底的这种全面的郡县制就铺开了。但是这样的话，从后续历史的发展来看，全面的郡县制确实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2: 对，
1: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它有一个统治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王婉他们的考虑，太边远的地方它是不好治理的。
2: 嗯，
1: 然后那个秦国他自己一个国家，他要治理原先七个国家的这个土地，那他的人手是肯定是不够的。
2: 对，
1: 所以说他们派出的这些官吏，在当地来讲，他们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治理。这个其实《礼乐秦简》里、《岳麓秦简》里很多。

0: 去征发这个民力，去这个做各种劳役啊，去这个北击匈奴，去南征百越。
1: 百越，
0: 结果导致这个统治就是在各地基层，他是维持不下去了。
1: 嗯，
0: 结果最后这个一起义，山东六国这些故地全都开始反秦了。
1: 是。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啊，这个我们把话题再扯回来哈，因为
0: 对
1: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个国家治理层面的大话题了，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哈，《秦朝生活指南》，因为它毕竟视角是从这个秦普通人的视角来讲的。秦朝人的普通的日常，他们到底吃什么肉啊，吃什么菜啊，不妨您稍稍的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
0: 讲讲吃吧，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个话题。
1: 没错没错
0: 啊，咱们现在这个主食都是这个大米和白面，但是呢在秦朝的话，其实不只是秦朝了，这个先秦也好，还有后边的两汉时期也好，实际上大米都是不太容易能够吃到的。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孔子和他的这个学生是谁来，好像宰予，这个宰予是比较喜欢跟孔子抬杠的那种、然后他就问那个孔子说的这个扶桑期间给父母这个扶桑能吃大米饭吗，就孔子就很生气、说的你扶桑应该是特别这个伤心的呀，你怎么能有心情吃好吃的穿好的衣服呢。在这里边他把这个吃大米当成一个享受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吃大米有多么的不容易。这个大米就是其实就是水稻嘛，主要是在南方，这个像楚地还有吴越地区有这个出产。那么中原地区它相对来说水没那么多，然后这个气候呢也没有那么温暖，所以说稻米在中原地区是比较少的。那么更常见的是什么，是这个小米粟米也有还有包括禾谷这个不同的叫法，这个是主食。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说诗经里边，诗经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先秦时期社会生活，它讲了很多、那么也包括这个种的这个粮食庄稼，那么在诗经里边出现的非常多的就是这个小米。

0: 这个葵菜，大家可能会想到向日葵，实际上不是。
1: 是啊，那是啥呢？
0: 葵菜实际上是那种叫应该是秋葵，现在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少见了。然后吃的时候是把它煮了。还有就是这个叫霍，霍菜，其实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姓霍的霍，这个其实就是豆苗。
1: 藿香正气水那个霍。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大家现在还吃的菜，那个时候有的韭菜，韭菜还真。

着了。不太容易吃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猪牛羊这些牲畜的肉不太容易吃到。为什么？因为体型太大，你如果杀了的话，你一顿饭吃不了，又没有这个冰箱，

0: 道知道，
1: 老百姓是染不起衣服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部分都是那种白色啊，
0: 都是本色，
1: 都是本色，什么色或者是麻的那种本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1: 对，如果你要染成黑色，不是普通人都穿得了的，蓝色、棕色不太可能的，红色
0: 红色对对对
1: 不太可能的，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之前咱们要如果看过那个古装剧、历史剧，那里边那个秦军对吧，黑压压一片，特别帅，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当时确实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就您也刚才说了，这染料是非常贵的，然后染色这个工艺也是非常麻烦的。就比如说，我就看那个看史料上，他说呢，染出一件红色的衣服，得要连续染四次。才能染出一件就是颜色比较深的那种红色，然后包括这个颜料，那个时候的颜料是两种，一种是这个草木染，一种是那个从这个矿物质里边提炼的。矿物质里提炼的那基本就是这个只能是涂在那个兵马俑身上的那种颜色，那个是从矿物质来的。如果说能染到衣服上的，基本就是这种草木染，也就是说从这种植物里边提取这种染料。比如说红色，它来源是什么？就是茜草，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茜，这个也念茜也念茜。对，是从这个茜草里边来提炼出红色的染料，把它这个泡到水里边，衣服泡到水里边一遍一遍的泡，最后这才成了一件红的衣服。所以就是说像古代的军队的话，它实际上没有条件说那做成那种统一颜色的那种制服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是只能保证铠甲，铠甲也是本来的颜色嘛，那么他们能够做到可能也就是旗帜上这一面旗子可能是染上颜色的，然后可能每个这个士兵他身上的那个铠甲他可能有一些标志，可能是缠一个什么布条什么的，当然咱们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个其实就是徽章，这个是徽章的最原始的含义，不是说这种别的胸口的小牌牌，而是说缠在身上的这种布条来标志着他的这个什么番号什么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哈，这个日常的生活穿着呀、吃啊，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惯常会以为说秦的这个赋税、徭役、劳役特别的重，重到大家已经不堪重负了啊，最后揭竿而起哈。那么当时从这些出土的文献史料来看，秦的这个税啊、役啊，真的有那么的重吗？
0: 先说服徭役的这个情况吧，

0: 那是，然后小孩当大人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最后啊，我想提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中国古代的城邦都是一个大城墙啊，城墙里面围着一个大家。

0: 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

0: 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嗯，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
0: 哎，
1: 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哎，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
0: 哎，
1: 也要大几十块钱。
0: 哎，
1: 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
0: 嗯，
1: 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1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浸过糖的啊。
0: 哎，
1: 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
1: 嗯，
0: 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

0: 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氧阀机，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氧机，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哎，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

0: 都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0: 多会吃，
1: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0: 嗯
1: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1: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

0: 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1: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

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闭站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北京市雨情汛情属于动态变化中，请山区险村险户、滞留游客、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避险，转移后不要擅自返回。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堤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遇有紧

0: 住五秒就可以。我们现在
1: 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2: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1: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2: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1: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

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包括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司等。其中，社保基金成为第一大战略配售投资者。

0: 研究。先请小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传奇皇后，她究竟是谁？先带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主角好吗？
1: 这位皇后我们先说一下她生活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时代叫西魏，她是西魏的皇后。这个西魏是北魏分裂之后出现了东魏西魏，他在北方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他肯定就是需要联合更强大的一个帮手去对方，对吧？所以的话呢，西魏当时就想联合在北方非。

木质加上出土的这个金器，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哎，这个是一个帝陵。这个陵墓，我觉得非常珍贵的点是在于，它不仅是出土了金器，它还出土了人骨。虽然它的很多的墓葬的这个内容啊，就被盗扰了，就是包括骨头也是混在一块儿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有这些我们说的遗骨、残骨，它才能够为后来，哎，就是我们到今天，你看这个墓发现大概是97年的时候出的简报，然后到今天已经是将近30年，然后我们有了更加高清的技术，可以对它进行这个骨骼里的微。

0: 些，那很多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就会是会被大家忽略掉的。而且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史书上面，它也是不会那么长的去写的。但是呢，随着考古的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学科的兴盛，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越来越发展，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今天人的面前。
1: 而且今天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哈，就是说我们要把这种微量古。

0: 统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它一边吃啊，就一边就是这个寿命就慢慢减小。西魏它的皇帝他是有这个服食丹药的，就在历史记载上面，他是有服食丹药的这么一个记载的，就是非常的热衷于修仙炼丹这些东西。虽然他们是鲜卑人啊，但是其实你到了西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汉化的很明显的了。所以的话呢，他们是也是接受了从汉代留下来的这一种皇帝想要长生的这么一个想法，也是吃这些丹药。而且我们在墓葬里面是发现了，在他的身边出现了这个含汞特别高的这么一个

0: 它的影响更大，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这种分析吗？有可能分析出结果吗？
1: 我们就是其实相当于是层层分析，就是为什么贵族和平民相比，贵族是这个它的这个钴元素里面，就是说它的金属多，那它就跟它我们刚刚讲过三，就是它的日常生活中的三个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而为什么女性的多，那是跟女性特有的这个方式有关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它的阿什纳黄或它的铅多啊？因为正常来说，丹药里面它除了有铅的话，还有汞。你会看到好多的这个唐代的皇帝他是汞中毒，因为他们是那个丹药里面有水银，但是为什么这个皇后她是铅多呢？就是因为她的使用的化妆品，就是这个

0: 扒在脸上，
1: 嗯，
0: 你像米粉也好，像珍珠粉也好，它们是粉质，它们在脸上就会飞走，就是时间一长，对吧？所以的话呢，这个铅粉它的附着力强啊，那它的一个持妆效果好，因此它成为了贵族经常用到的一种，一种。

0: 鲜活个体啊。
1: 嗯。
0: 末末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论文发给了我们历史学的学妹，因为我是学考古的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社会学的一个学妹，我就发给他们看，我说你看我们现在考古的创新点，有这样子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动向，说我们未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高精尖技术的检测、大数据的分析、环境溯源技术啊，融入到我们考古研究中间，可以让我们更加详细的去解读古人的生活，而且呢，还可以进一步的理清古代的社会的环境变迁啊、公共健康问题，去不断的补充历史细节啊，让千年前的历史被更加科学、更加完整的去还原。
1: 是，这些细节是要靠现在我们确凿的一些数据，尤其是跨学科的这种数据的解读，然后可以更丰富，去更真实的还原当时的状况。所以阿史那皇后的考古发现，它是科技考古的成果，同时它也生动揭示了光鲜宫廷生活背后可能要付出的一些真实的健康代价，其实对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

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

0: 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

0: 自由，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十一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的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

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180多项。

0: 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到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距离2026年服贸会开幕还有一个月，昨天一系列组展办会的重要细节正式发布。今年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且第一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展已有740多家企业和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介绍，今年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近40场。
2: 邀请境内外商协会等行业机构和重点企业举办专题推介、需求发布、项目对接、签约以及交流等各种活动。
1: 为更好打造服贸会一会一址永久举办地，首钢园刚刚完成历时330多天的升级改造。走进园区，钢铁巨构和草木绿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花园式的会展聚落。沧桑的工业肌理内 5G 全覆盖的发布厅、会议室、签约空间一应俱全。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3: 建立了3条山水市廊和4条工业遗存室。

0: 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啊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啊，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

0: 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只一

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呢可以就近选取，将车辆有序停放路侧。8月11号18时至本轮降雨预警解除期间，这一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将不予作为违章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之后呢，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此外呢，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倡导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基础上，积极主动对外

0: 一法丰富，叫煎炒烹炸咕嘟炖。
1: 您最喜欢吃哪种？
0: 咕嘟。
1: 啊，我最喜欢吃炒，我真是，我从小就吃米饭加炒菜，算是也长了一颗北方胃吧，
0: 行，
1: 是吧？这都挺常见，要不吃面条，要不米饭炒菜了。
0: 咱只能说炒菜啊，
1: 只能说炒菜。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1: 你看，
0: 你说，
1: 大家还在安慰李克老师，说头发不长，再停几天吧。确实，殉情当中，大家还是安全第一位啊。
0: 没错，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关闭的公园啊，此刻却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候。
0: 哎呦！
1: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已经到了晚上，但是公园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公园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但是现在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有一位市民，小王就说，现在啊，我们就喜欢晚上逛公园，特别有生活气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世界公园我还真没去过，但是很多北京市民肯定都是打卡过的。
0: 我也没去过
1: 啊。您也没去过？我记得您还在节目当中给我介绍呢。
0: 不是，我们家里边我爸他们那个
1: 什么，这儿有个凯旋门吧，那儿有个埃菲尔铁塔吧。
0: 北京有俩，这个世界公园现在还这个生意还收100块钱门票
1: 啊，
0: 能看到世界各大建筑。
1: 哎呀，
0: 原来北京昌平还有一个老北京微缩景园
1: 啊，这个咱们说过，
0: 前门楼子呀什么的那都微缩的，据说工艺精湛，
1: 对，
0: 后来黄了。
1: 是，咱们还在节目当中说，有一些市民说那些微缩景观是不是也可以拿回家进行收藏了？
0: 什么叫拿回家呀？你什么都往家改了？
1: 您忘了？当时节目里真这么说的。您都
0: 忘了？你干了？
1: 我没敢上，但是人家是废弃的，不要的，不是偷啊，不是说随便拿人家的。
0: 这家伙！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李凯老师？您的消息太滞后了。世界公园开园33年了。今年是第一回宣布免收100块钱门票，您那消息还是收100块钱的时候呢？
0: 对，收的还不便宜呢，
1: 是吧？您这是没有，一看就
0: 不收钱了
1: 啊，不收钱了。为什么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呢？
0: 为什么呢？
1: 源自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的副局长孙权表示，过去啊，来世界公园的都是游客朋友，逛一圈啊，拍张照，并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合适的傍晚消费场景。他说呢，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能够腾出时间。你看，这一开放，人气儿还不错，热闹有了。
0: 哦，

0: 说句实在话，
1: 嗯，
0: 尤其是有些公园它其实呢人流量不是特别多
1: 啊
0: 啊，与其你说你也这没什么太多人，不如多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
1: 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小而美的公园做的真的不错。
0: 哎，是，
1: 就今年我有一次直播去了海淀公园，这个李凯老师去没去过？
0: 多年前，多年前，
1: 嗯，
0: 就是那时候还是电台搞个什么听众喜爱的主持人什么什么见面会
1: 活动，
0: 哎，在那时候我去过一次，
1: 嗯，
0: 那刚开，
1: 也没有，也有年头没去了，
0: 然后也没评上。
1: 看来留下的还是有点遗憾的回忆。
0: 不不不，每年都评不上。
1: 嗯，我怎么不太信呢？
0: 真的，早年间就年年评不上。
1: 嗯，后来呢？
0: 后来
1: 多亏李凯老师做了大成小事，
0: 哦，
1: 收获了一众听众朋友的支持和认可。
0: 也分情况，现在估计再评也。

0: 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刚啊，说的是公园晚上，哎，街景不错，逛逛公园环境挺好。其实北京啊，有好多地方啊，也有一些新变化。您比如说，从前门鲜鱼口往东走，耳畔的喧嚣就慢慢没有前门大街那么热闹了。西兴隆街就坐落在这儿，它西呢到前门东路，东到齐天大街，全长呢将近1公里，700多米。
2: 嗯，
1: 夏天呢，两侧高大的国槐在。

0: 菜量不大，但是确实有特色。
1: 您不是请燕儿姐还吃过这家吗？
0: 哪个燕儿姐？
1: 当然是张燕老师了。
0: 哦、张燕老师，张燕老师回来了吧？休假回来了。
1: 那然后呢？是
0: 请我了、
1: 啊。那我可以作陪。
0: 哎呀，反正啊，街面逛够了，还可以往胡同。

0: 那个，然后
1: 我理解你说，
0: 哎呦呵，热死了。
1: 是，你就别说那飞机停机坪，您要是大热天从一个燃油车旁边走过，您都觉得那个前机盖附近都是热浪啊。下午3:22 JD5256 航班落地了大兴机场，地服人员早早的站在停机坪上等候，等待着飞机滑行入位。在飞机停稳之后，他们又顺

0: 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机场啊，人比较多。

0: 在忙乱之中当了马大哈。
1: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当然我们也及时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哈。陈明迪说，通州聊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一道炒菜啊，
0: 蔡老师，
1: 醋溜白菜就得菜帮
0: 子。你看、
1: 哎、
0: 你主要是李凯老师，你之前的劣迹斑斑让我对你产生了天然的不信任，您知道吗？但是我刚才听到哪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1: 3787
0: 这位朋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还真是再过三个月11月多，是不是咱们的冬储大白菜什么的又要开售了？
1: 不要想这么多，
0: 这一年过得也太快了
1: 啊！那可不是吗？
0: 哎呦，现在还都是夏天的感觉呢。
1: 哎，别着急。
0: 哎，今天新朋友真不少啊。
1: 嗯嗯，
0: 京妞佳姐也是一位新朋友吧？
1: 有有有。
0: 说我喜欢吃炒三丁、柿子椒和土豆肉丁，这是喜欢吃的两道菜。
1: 我也喜欢炒三丁，
0: 嗯，
1: 茄子之类的，其实我都挺喜欢的。
0: 哎
1: 哎，
0: 还有一位新朋友是5502，
1: 哎，这必须念一下。
0: 说我老公就是在机场工作，
1: 嗯、
0: 真的很辛苦。
1: 哎，
0: 我能做的，或者四个大盘子，让我找一找。
1: 加精了，加精，
0: 加精了。我待会刷新一下，
1: 啊、
0: 我找一。
1: 不清楚，
0: 这上不上火呀？我想知道。
1: 这个1507，你要不然你先尝尝那盖儿，尖椒炒肉。
0: 嗯、
1: 啊，醋糖醋尖椒、虎皮尖椒、啊，都是很好吃，特别下饭、
0: 哎。像我自己说的都是经典爆炒类的卤菜啊，说油爆双脆、爆三样、爆炒腰花，还有盐爆肚丝儿、这几样菜，我觉得都特别经典爆炒类的卤菜（括号京卤菜）。
1: 哎，这个还有0155说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是鱼香肉丝。
0: 嗯，
1: 我那个多年前初中那会儿就特别爱吃鱼香肉丝。
0: 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宿舍楼底下有一家卖快餐的店，
1: 嗯嗯，
0: 有宫爆鸡丁盖饭和鱼香肉丝盖饭，
1: 就你二选一，
0: 我们就天天轮换着吃，今天宫爆鸡丁，明天鱼香肉丝、
1: 哎、你就在吃，你真是，刚才谁说你这是、好吃肉、
0: 好吃肉，真好吃肉，
1: 你弄个宫爆鸡，你弄个西红柿炒鸡蛋盖饭，
0: 那素了点啊。3700，你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上大学。
1: 对，您长多了。

0: 凭平台直接搜就能搜到。还有一个是河北的美食，叫沧州火锅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上回在一个朋友家里吃的，就是他有那个半成品，然后自己在家弄一小锅就可以吃了，也不错，我觉得。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一道炒菜，一定是炒的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那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就我们放歌这一会儿，我们建外直播间这一片也开始下起了雨啊，
1: 雨点还挺密的呢。
0: 哎，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据气象北京最新消息，当前我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11号的12点到1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0.5毫米，城区平均0.8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区东三旗31.2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11号14点到15时降水29.9毫米哈。
1: 嗯，这是咱们今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发布的一个消息提示啊。哎、那么从4点往后来算，预计未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咱北京市是有分散性雷阵雨。

0: 哦，您发现人煮粥什么的、啊、都得弄点瑶柱酱，
1: 包饺子也行。
0: 哦，你看还是李凯老师，我上回给的雅号老吃家，老会吃了。您
1: 叫老尖儿就行，把吃去了。
0: 怎么、
1: 哎、这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你过分了，
1: 开玩笑。
0: 哎，要是喜欢吃扇贝的话，您再看看弯弯绕的这一条、说我们家自己做的洋葱炒扇贝、也特别的好吃，
1: 也是扇贝，
0: 也是有图有真相。您看这上面洋葱、扇贝肉，满满一大盘子，
1: 我看看。
0: 是不是挺过瘾的？
1: 哎、真不错
0: 啊，其实真是不错。
1: 哎呀，要说为什么说炒菜呢？还有一些事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嗯，来，咱们来说说啊。哎呀，你要说这家饭馆呢，我之前还吃过这么几回。你要全国
1: 你说啥嘛呢？这
0: 你凡是去吃过他们家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在发疯，李克老师。
1: 哎呀呵，
0: 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请慢用。这是
1: 服务员说的。
0: 服务员说的，只要你点了他们家的招牌菜辣椒炒肉，一定会有一个戴着这个高高厨师帽的一个服务员过来，指着每一位这个食客啊，给你介绍一下他们家的招牌菜，就是费大厨辣椒炒肉。这句伴随着无数吃客记忆的魔性口号，
1: 确实魔性，
0: 因为他那你好从来发音都是很含糊，都是尿尿，
1: 就跟鸡蛋炒西红柿，
0: 都跟西红柿炒蛋一样，
1: 西红柿炒鸡蛋，
0: 还有中央电视台。就差不多这种意思啊、
1: 行吧。
0: 但是这个口号呢，以后朋友们应该是听不到了。
1: 哦，
0: 它已经从费大厨200多家门店悄然消失了。8月10号，费大厨撤下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登上了热搜。这顶戴了近6年的王冠，最终还是摘了下来。同一天，费大厨方面对记者证实，品牌正在响应政策进行调整和升级，调整包括取消全国小炒肉大王口号，改用了一个新的这个 slogan， 就是标语口号，叫什么呢？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相关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因为我们就是聚焦好食材和专业大厨，所以把口号改成了新的。根据媒体报道呢，在8月9号晚，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就撤下了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的宣传语，更换为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这么一句。费大厨方面表示，朝阳和生汇店是全国第一批完成调整的门店之一，所有的门店调整工作预计在8月底完成。同一天啊，费大厨的创始人费良慧发布了一封内部信，说完全支持并且理解国家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方向。

0: 争议。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近评视频评出、这个词条日前也登上了微博热搜，质疑声也接踵而至。
1: 甭管菜炒得好不好，人家生意做的是真不错，
0: 真不错。那个刚开店不久的时候，甚至排队好几十桌，那是经常的事儿啊。如今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过200家直营门店的费大厨，选择了以门店调整升级的方式来应对这次舆论风波。有一位管理咨询师也是餐饮业的分析师林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风波对费大厨的全国扩张有影响，但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毕竟啊，咱们消费者还是为真实的体验和口味买单，只要你这小炒肉真的是好吃，对吧？品质过硬，那这个虚名也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品牌叙事需要回归到产品和服务的本质上来。林月认为，费大厨撤下了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短期内对品牌的认知度可能会造成稀释。毕竟啊，这个称号多年来已经和核心卖点绑定了，在消费者的心里也占有一定的位置，没了这个头衔儿，就好像是品牌丢了魂。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头衔儿从评价机制、社会认可度等方面都比较容易爆雷。而且餐饮业啊，因为各地的差异和习惯，并没有这种排名的真正标准，所以费大厨这次主动进行解绑，也有利于后续的品牌形象重塑。在失去大王光环之后，费大厨也的确正在把宣传的重心回归到产品的本质。你看现在不是说他们是黑猪肉，专业大厨现场，当全国小炒肉大王的信任背书不在，费大厨能不能凭借新的口号，这样的产品叙事，在日趋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上，在这条赛道上继续领跑呢？答案其实也不在口号当中，而是在他们后厨的烟火气中啊。
1: 所以您看人家面铺的比较大，然后也有一定的口碑积累，所以只要他的菜品做的好吃，我觉得叫什么称号真的不重要，
0: 是
1: 对吧？
0: 反而是有一些虚头巴脑的称号，我觉得对品牌可能起不到更多的正向宣传，
1: 没错没错，
0: 反而容易造成一些舆情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一道炒菜哈，甭管是饭馆做的还是家里做的，只要您爱吃就行。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是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最近呢，王女士换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和家里边那辆燃油的旧的 A 级燃油车一比啊，新车颜值高，空间大，挺好一事儿哈。但是每一次呢，王女士开车逛街停车让她犯怵，
0: 是不是新司机啊？
1: 不是啊，车位啊，车能开进车位，人钻不出来。
0: 呦呦，
1: 现在逛商场停个车太费劲了。
0: 我知道，咱节目里头也说过一两回，因为现在好多新能源车，它为了舒适，为了豪华，车做的越来越大个儿，
1: 没错。
0: 你要是想找一个舒坦的停车位，有时候挺难的。
1: 那车位现在特别小。这两天呢，记者开车前往 SKP 地下2层停车场，看到地库中车辆密集，大型 SUV 不在少数，车辆之间的空隙普遍狭小。记者开那辆车是一个车的宽度只有1.8米的 A 级燃油车，不是特别的宽，
0: 算是个紧凑车型。
1: 试图停在一个夹在两车中间的车位，
0: 就三个并排，记者停中间，
1: 想停进去，两侧分别停放着一个蔚来 ES8 和一个问界 M9，
0: 这是不是这俩车都挺宽的？
1: 俩特别大的车。
0: 你说咱记者同志非较这劲，
1: 不是他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呗，看看压迫感强不强。在前后挪动了3把之后，记者的车勉勉强强进了这个车位的正中间
0: 啊，
1: 两侧距离白线内侧边缘大概20厘米，和左右两侧车间距分别是43厘米和45厘米。
0: 那不会咱记者同志虽然车停好了，但只能从天窗里钻出来？
1: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
0: 哦，
1: 人反正就是，但是你也得小心翼翼的慢慢开门。
0: 对呀，
1: 然后吸着肚子往前开门。
0: 你看
1: 公开的数据显示啊，刚才提到那两款车，就那个蔚来 ES8 和问界 M9 哈，车宽度一个2.01米，一个2.026米。
0: 2米026，一个2米01。
1: 记者实测发现 SKP 地下停车场的车位净宽度大概是2米21，再加上左右两侧白线，总宽度是2米4。
0: 其实不算特宽是吧？
1: 那也不算太窄，
0: 这算正常吗？
1: 过去绝对没问题，对吧？两台车和白线间距分别是13厘米和15厘米。其实根据业内测算啊，车门开启宽度至少要达到65厘米
0: 啊，
1: 才能够保证成年男性顺畅跨步下车。
0: 因为我有年头没逛过 SKP 了，你看 SKP 原来不是星光天地吗？我觉得人这个商圈建的比较早，是不是原来的地下车库确实在建造的那个年代，大家车比较窄，不好停。那您就去，比如说去一些现在
1: 新
0: 开的大商场，我就说一通州湾里是不是能好停点？
1: 记者也去了
0: 啊，真去了。
1: 记者去那新开的商场，什么湾里啊、京西大悦城啊、北辰汇啊这些，这三年开业的商场，发现这些商场沿用传统车位规格，都是以2米4作为总宽标准，上下幅度特别小，和老商场基本保持一致，没有针对宽体新能源车进行优化。
0: 我觉得凡是逛过湾里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个体量特别大的商场。那为啥咱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稍稍设计富裕一些？
1: 你看啊，首先记者先问了问老商场能不能改造，对吧？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把这个车位重新就涂个线呗，没多难的事儿哈。记者咨询了 SKP， 得到回复是，我们商场在2007年开业。
0: 你看我还没上大学呢。
1: 哎呀，地下停车场呢，根据当时的建造标准同步建成，车位数量和尺寸也按当时的行业标准进行了规划，已经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未经许可商场是无权随意调整的。
0: 要是不能调整商场的划线，那咱们能不能问问这个新能源车为什么设计越来越宽，越来越大？
1: 现在新能源车哈，真的是做叫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对吧？基本上这个路子啊。
0: 而且其实咱们国内消费者确实喜欢比较排场的车吧，然后呢还喜欢那种什么长轴的，它会比那个标轴不是也要
1: 长一
0: 些更显豪华吗？
1: 反正专家说了，说这个主要最初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以大为美的购车审美，同时呢新能源带这个车变大呢也缺少政策的约束。专家解释说，过去燃油车企对开发大型 SUV 态度其实挺谨慎，主要受排量税的政策约束，排量发动机排量在 2.5 升以上档次的税率和税额大幅高于小排量，对吧？你这个得多花钱。
0: 是
1: 啊，而当前呢，新能源汽车不论是车身重量啊、动力性能如何呀，税收标准都是一样的，无法抑制车辆大型化或者动力过剩倾向。
0: 你看，既然没有一个硬性标准说强制规定什么样的车型车宽不得超过多少，再加上现在的消费者也希望有那种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那就会导致市场上的车越做越大。
1: 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很多陆陆续续的一些其他方面啊。专家也说，新能源的核心叙事是节能减排，对吧？是比燃油车更高效更低碳。但是当一台车的自重超过2吨，它每行驶1公里都要拖着额外几百公斤的铁和电池前行，车辆整备质量每增加300公斤，每100公里的电耗就会多出1.4度电。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了大

0: 来说也跟我们的绿色节能的理念不太一样啊，所以新能源汽车越做越大，发展趋势是资源浪费，盲目追求大尺寸和越级，新能源车正从代步工具异化为移动堡垒。专家也呼吁啊，推动建立新能源经济型车的标准体系，对新能源大型化设立一定的税收和能耗方面的政策约束，也许是一条办法。
1: 我觉得因为咱们的消费者基数还是相当庞大的，每个群体也会有自己对购车的一些硬性的需求，比如我们家就人口特别多，我肯定要买一个相对来说空间更舒适的车型。
0: 我那天去看了看，就是因为现在商场里边也卖车，我就问我说有五个座的车吗？现在都是六个座。
1: 六座
0: 三排。
1: 哎，
0: 我这就不需要。
1: 您家是需要的，我觉得
0: 我们家不是四个人，五个座足够了。
1: 你要是再带着老人一块出去玩，您不是还得，
0: 那你要是七大姑八大姨都带着，你得开着大公共。
1: 但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说
0: 你几口人？
1: 你甭管我几口人，就人口不多的情况下，
0: 不多是几口啊？
1: 你就是小于等于五嘛。你想我呀，又是一个手比较潮的司机，可能你让我开一个特别大的 SUV， 我心里也有点发颤。
0: 对呀，你就是开个小五轮，这不是小五寸小轮挺好。
1: 我就说等什么时候我有号了，我还真是挺想就是购入一台新能源车的。
0: 哎呦呵，
1: 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吧，也没谱，对吧？就朋友们也给我一些力量吧。
0: 你得先摇着号，这朋友的力量也没用啊。
1: 那精神鼓励也是鼓励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最爱吃的一道炒菜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像蒙蒙迷路，蒙蒙迷路是吧？
1: 是是是，
0: 说肯定是炒合菜，
1: 哎，
0: 去哪儿都点这玩意儿，老人小孩都合适。
1: 它的适口性特别的广啊。
0: 哎，
1: 我愿意槐花香说酸辣土豆丝儿。醋溜白菜，香干芹菜，香菇油菜，还挺清淡的，
0: 对对，
1: 没出现大鱼大肉。
0: 哎，我觉得酸辣土豆丝儿也是一道经典菜。如果和宫保鸡丁这两个能凑一个盖饭，那绝对是绝配。
1: 哎呀，酸辣土豆丝儿，炝炒土豆丝儿，您喜欢哪个？
0: 酸辣的吧，带点醋，
1: 我觉得这两个都不错，
0: 是吧？
1: 都不错。
0: 斯芬克斯说喜欢吃葱爆羊肉、腰果鸡丁。跟朋友聚餐都得点，特别好吃。
1: 你看余姚也是咱们听友里的大厨，说辣子鸡丁啊，这个辣子鸡丁里的炒干辣椒，如果用的是贵州的辣椒，那是最好了。
0: 哦，
1: 人不仅得做出来，还得挑挑这个辣椒是哪儿的辣椒，什么品种的
0: 辣椒。
1: 辣椒
0: 品种现在特别多，什么二荆条是四川的啊，
1: 还什么小米辣了，这了那了的都有。
0: 我好困说蒜苔炒肉也特别好吃，这是我自己做的，也很下饭。这个北京把蒜苔叫，就是北京小孩，像我小时候都管叫蒜苗。
1: 但是我们河北小孩都叫蒜苔。
0: 哎，有地域上的一些
1: 差。所以我就说什么一会儿蒜苔、蒜苗，还有什么韭黄、韭苗、
0: 韭菜。
1: 哎呀，反正
0: 青蒜，
1: 你这以后咱们就说啊，少说话，直接上图，避免很多沟通的成本。
0: 哎呀，
1: 别说一聊大城小吃，咱们今天的新听友真不少，
0: 是是是，
1: 欢迎大家得空都常来和我们互动啊。
0: 哎，
1: 像这位叫白白就是白白，
0: 哎，下一个更乖是吧？就你那词儿。
1: 人叫白白就是白白，
0: 哦，不是白白就白白，
1: 不是白白就白白，
0: 哦，
1: 下一个更乖。您这听少一个字儿呢，人家就五个字啊，尖椒干豆腐，
0: 也挺好吃，
1: 哎，
0: 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我觉得安全这话说的有点道理，他说能勾出火来的炒菜都好吃，就火大点儿。
0: 你家里边敢吗？
1: 我不敢，我不会做饭，但是我就看那个大厨那大火爆炸呼那么一下，我觉得特别帅气。
0: 人家底下有风，
1: 他得弄点风啊。
0: 对，专业锅灶，咱家里边你能炒出那个大火来就很难了，
1: 是吧？
0: 啊，我就炒出过一回，还是在别人家。
1: 那您家那灶呢？灶眼能升级一下？没事，您雇我，
0: 哎，
1: 我拿一小扇子给您煽风点火去。
0: 就是这事儿你没少干。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服务座号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哎，你看这会儿我们窗外这雷阵雨就停了，
5: 是这来得快去得也快呀、啊哎、但是大家出门的话一定带好雨具。
4: 对对对，
5: 咱北京市目前还处在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当中、
4: 嗯、
5: 而且今天上午不是也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吗、
4: 嗯嗯、
5: 请大家一定做好防雨防汛的相关措

0: 说其实爱吃五花肉也是炖出来的、
1: 炖出来的。
0: 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当然是炒出来的。
1: 哎呀，美食太多了，那烹饪方式也特别多种。
0: 超级童谣这个我没吃过啊。他说墨斗鱼炒韭菜，
1: 哟呵，这也是比较小众的一种。
0: 这一定是在他说这道菜在山东烟台，吃过，自己买的食材，由民宿的大厨给做的。后来我在家也做，感觉没人家做的好吃。
1: 可能就在当地更有当地的那个特色风味吧。
0: 我在烟台当时最爱吃的是海肠捞饭
1: 这个在北京卖的还挺贵的呢，
0: 那儿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应该好吃的都是价格比较高一些。Snoopy 也是上图啦，说素菜里头还是最喜欢吃这个醋溜土豆丝儿，还有醋溜白菜，清炒丝瓜，这道春天的清炒草头太鲜嫩了。
0: 什么东西？
1: 清炒草头
0: 没吃过。
1: 我看这个就是一种绿叶菜，给它炒了炒，清炒的。
0: 反正这个菜的叫法可能不一样，这类的我都管叫
1: 具体是什么青菜，反正我也比较眼拙，也没看出来。
0: 金豆妈说太多了，松鼠桂鱼，龙井虾仁，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呢酸菜粉丝，烧茄子，辣椒炒肉，红烧肉，这里边有的是炒的，有不是炒的，
1: 对，有点杂糅在里头了。爱的旋律说，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酱爆桃仁鸡丁，不放糖的一道菜啊，最爱吃了。
0: 是不是有一家饭馆也是这道菜比较有名？
1: 是招牌菜，
0: 是吧？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该你了
1: 啊，该我了是吧？咱们来说说啊，咱们北京新闻广播今年的溯源之旅，带大家看过广东茂名的沉香，四川凉山的南红，还有斯里兰卡的蓝宝石，听友们反馈，不仅是物超所值，更在源头触摸到了中华文化的脉搏。这也正是我们做文化探源的初衷。
0: 这是上个月，美哲从广东茂名据说中暑回来，
1: 7月份的时候，
0: 对，手腕上就多了三串沉香见人就开始给，也没给我，反正让人闻累的，是吧？
1: 反正也算是小小的入坑吧。
0: 这入坑成为了所谓的文盲女孩。是所谓的吧？
1: 所谓的，我跟你说，文玩这里头门道挺多的。
0: 当然，现在啊，您比如说要去潘家园，画风早都变了。过去那是盘核桃的老炮主场，如今文玩女孩，我真看过好多短视频，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人家是主力军，什么沉香啊、南红啊、菩提呀、人家聊起来那头头是道。
1: 说到现在文玩女孩的新宠，非绿松石莫属，它跟金银珠宝完全不同，它是活的，刚上手的时候它是浅蓝浅绿，随着你日复一日的佩戴，皮肤的油脂慢慢浸入，高瓷蓝的料子会透出暖意，5到10年之后蓝绿的界限模糊，呈现出油润的墨绿色，铁线也因为氧化加深，就像是一幅慢慢晕开的水墨画，如果能够盘完20-30年包浆玉化，那莹润感就是您独有的岁月记忆。
0: 所以你这么一说，这哪是首饰，那就是一段陪你变老的时光石头记录了你的体温和生活的痕迹，这有生命力哈。
1: 对，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天然原矿。市面上那些注胶浸蜡的处理料，孔隙被堵死，油脂进不去，也就盘不出这种变化。所以这次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由我们的同事主持人加持带队，开启一场新的溯源之旅。
0: 据说加持这一次也化身文玩女孩，
1: 他接棒了哈。
0: 溯源绿松石加工厂为大家解锁云盖寺老料的千年魅力，想零距离了解玉松石文化松石文化，围观源头好货的朋友呢，您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加持呢也在群里边等着大家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0: 行，
1: 你看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这样的场景，列好的学习计划转头就抛在脑后，刷手机刷到深夜才追悔莫及，哎呦，今天又耽误了。脾气上来的时候叽呱叽呱叽呱，口不择言。
0: 你都是这样吧？
1: 你谁还没个小脾气了是吧？冷静下来又反复自责呀。
0: 你不属于这类的，你就属于上来口不择言，完了事儿之后从来不再想的。
1: 我要是这样，我就真不内耗了，李康老师。哎呀，我是一般就是比较内耗，我怎么当时我就管不住自己啊？我怎么能够指责我最敬爱的李凯老师呢？
0: 当时是怎么拍的桌子、摔的笔、
1: 跺的脚？还有什么情况？ 重要的事儿总是拖到最后一秒，一边焦虑内耗，一边无法行动，总是骂自己没毅力。如今啊，网上把这样的表现统统的归因到了一个问题上。
0: 什么问题啊？
1: 李克老师
0: 啊，
1: 我们前额叶受损了。
0: 你还知道额叶呢？
1: 啊，
0: 你知道颞叶在哪儿吗？
1: 都在脑子里吗？
0: 百叶？
1: 我觉得颞叶是不是在颞区啊？你看，这不是说就是太阳穴这儿是咱们脸的颞区吗？颞叶是不是在这里头？
0: 哦，这不完
1: 全。百叶挺好吃的。这个前额叶受损，这个2026年社交平台上爆火的梗，原本是严肃的医学术语，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拿来玩梗自嘲。
0: 哎呦，
1: 什么叫前额叶呢？朋友们可以对照着咱们的大脑看一看啊。前额叶是大脑额叶的前端部分，就在咱们的额头后方。它呢，虽然只占大脑体积很小的比例，却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堪称是中枢的中枢。咱们日常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任务的制定还有执行，以及冲动欲望的抑制管控，比如好多那个天天剁

0: 聊聊。
1: 比如说啊，咱们面对美食能克制不吃太多，遇到难题能制定分步的解决方案，工作的时候能屏蔽干扰专注于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反应也都是前额叶在发挥作用。
0: 那前额叶这个功能有问题和做事拖延有关系吗？
1: 我给您一个最直接最简单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答案
0: 啊，
1: 是的。
0: 嗨，
1: 日常困扰很多人的拖延、注意力不集中、做事儿没规划，本质都和前额叶的执行能力相关。任务的启动，还有优先级的排序、步骤拆解、注意力维持，这些能力都是前额叶负责。
0: 哎呦，
1: 如果说它的功能暂时下降，就容易出现我明明知道这事儿我该干，
0: 嗯，
1: 我明明知道我好多活我都该做，
0: 嗯，
1: 但是我就动不起来，我就是不想干，这种拖延症，或者是做事一团乱啊，东一个线头，西一个线头，抓不住重点，也是前额叶功能暂时下降的表现。
0: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1: 啊，
0: 我最关心的，
1: 嗯，
0: 就是前额叶管情绪嘛。
1: 我再给您一个最直接、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答案，是的。除了执行控制与决策规划，前额叶同样管控着咱们的情绪调节和冲动管理。
0: 那你前额叶一定受损，
1: 就是脑子经常一热的，做事不计后果的，
0: 上头上头，
1: 瞬间占据了上风的
0: 这种情绪。对，就是你这种上头上头的，是不是就上的都是头上的前额叶？
1: 有可能
0: 是吧？
1: 真有可能啊！
0: 你看看，
1: 那就属于前额叶的功能抑制功能暂时下线了啊，咱们的情绪占领智商高地了，无法及时给冲动踩刹车了。

0: 还说我不需要反思吗？
1: 对对对，不需要反思，就是劝劝。
0: 哎呀，很多人啊会把熬夜之后脑子转不动，压力大的时候自控力下降，都当成是前额叶受损。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只是功能性的疲劳，和病理层面前额叶真有功能异常存在着本质区别。功能性疲劳属于短暂的功能波动，并没有造成前额叶的器质性的损坏，本质是过量的信息导致的前额叶功能下降。就像是您如果我们把大脑比成一部手机，您那后台开了好多的 APP， 开了1000个 APP， 它是不是会卡顿？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这功能就下降了。大脑在信息过载当中也会降频，就是它刷不出来那么多信息了。这在医学上称为认知疲劳。如果您长期面临高压的工作，或者刷短视频停不下来，多线程处理任务，都会让前额叶的神经突触连接效率暂时下降，神经递质分泌失衡，导致反应慢，注意力分散，情绪容易波动。但是您千万别着急啊，您只要及时的休息调整状态，前额叶的功能就可以逐步恢复了。
1: 该歇就歇会儿哈，最大的问题就是别把自己吓着。
0: 对，千万
1: 别给自己戴帽子，
0: 是吧？在网上看了一说法，哎，完了完了，我前额叶功能受损了，完了完了，我这是病吧？这盲目的自我诊断之后，不仅没有助于您恢复正常的情绪，还会让您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不少网友总觉得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就在网上搜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什么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一些补前额叶的保健品，那就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实际上呢，普通人通常并不存在前额叶受损的情况，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显得有意义一些。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咱不会轻易受损，如果有问题咱们上医院呢去查个 CT 啊，这个核磁都能够解决出来，如果不行

0: 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我是李凯。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现在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智能电视对于老师来说特别难使。
1: 嗯，
2: 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早上最早的那个电视啊，
1: 嗯，
2: 就是一个
1: 带旋钮的，
2: 带旋钮哒叭叭叭叭叭，
1: 哎，
2: 然后北京市呢能看到三个台，
1: 嗯，
2: 二频道、六频道、八频道。啊，就是中央一、中央二和北京一，就这仨频道。
1: 哦哦、
2: 后来呢，人家有那个20个按钮了，噔噔噔噔噔噔按
1: 啊，一两排那种。
2: 哎，后来才有了遥控器，也没多少台。只有了有线电视之后，台才越来越多。
1: 嗯，咱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嘛。
2: 但是现在电视都没有按钮了。全靠遥控器，甚至于拿嘴说它也能
1: 语音控制、
2: 语音控制。
1: 确实现在如果您家里买的是互联网电视的话，基本上都支持语音的控制。
2: 哎哎，
1: 什么让它换个台，
2: 嗯嗯，
1: 让它进行个什么操作。
2: 对对对，唐女士跟记者说，这些年啊，家里边一直使用有线电视，每月支付18块钱。今年年初啊，专门为老人老爸70多了啊，买了一台智能电视机。他说自己教父亲好几遍，先用一个遥控器打开电视，再用另外一个遥控器选择电视频道。
1: 嗯，
2: 可是呢，父亲最终还是放弃使用智能电视系统。
1: 哦，
2: 唐女士说，父亲搞不懂那些菜单栏，弄不清楚光标怎么点算选中，也分不清楚该按哪个键。屏幕上那些选择，有的点进去是电视剧，有的是电影，

0: 跑操程流程太难了。赵先生说，去年父母想看老版的西游记，我的手把手的教老人怎么打开首页，怎么进入电视剧频道，怎么找片子，还告诉老人可以用语音搜索、结果第二天打开电视，母亲又忘了怎么操作，
1: 是不是还是步骤太繁杂了？
0: 对呀，搜索在哪儿来的？你能不能再来教教我？赵先生在那会儿正上班呢。哎呀，你这样，你点历史记录或者用语音搜索，但是老人不敢操作，生怕按错了进的别的页面，甚至弄坏电视机。
1: 哎，
0: 赵先生说啊，现在连女儿想看个动画片也得等我或者我爱人回家才能打开电视机，老人压根儿不会弄，也不敢弄。
1: 那咱大胆的说说，现在手机上不都有一些什么爱老模式，或者是什么未成年模式，它的界面会更加简单清晰一些，是不是？咱智能电视也给弄个长辈模式？
0: 现在各大电视厂商都在宣传我们有长辈模式，
1: 真有啊？
0: 但是长辈模式到底什么样？记者给70多岁的长辈挑电视为由啊，走访了红星、美凯龙啊多家电视机门店，发现主流品牌在售的大部分型号内置的长辈模式，但是入口位置、操作路径、功能都不一样，
1: 就是您都未必能特方便的找到长辈模式。
0: 周先生，市民周。

0: 更加简洁明了，那这电视的开机率它不就回去了吗？
1: 是是是，
0: 电视真的挺精彩的。
1: 嗯，
0: 我也特别建议啊，就是长期没有看过电视的朋友，真的现在您给自己一些时间，
1: 哎，
0: 给自己一个夜晚，就看看现在的电视节目，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的。
1: 是是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人家一位新朋友叫2169，说最爱吃
0: 老朋友啦
1: 啊，老朋友干煸面、干煸豆角，
0: 嗯，
1: 宫保鸡丁，
0: 嗯，
1: 麻辣香锅，
0: 哎，这也都是我挺喜欢吃的。
1: 麻辣香锅算炒的吗？算，
0: 它应该算也算炒，只不过一大锅是吧？像好事连连说，二位好啊，我们家最喜欢吃炒米粉儿。
1: 哎呦，
0: 无论是过年过节招呼亲朋好友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还有你们说的大白菜、娃娃菜也很喜欢吃哦，做法简单，吃起来还有一点点甜。
1: 哎，2891说，美哲可以做视频主持人，人又漂亮，生。

0: 我说这个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我妈做的炒豆角没熟。
1: 嗨，您看这给过节的时候节外生枝了。
0: 哎，6987说炒米饭算吗？
1: 嗯，
0: 搁鸡蛋还有酸豆角，再加点黄瓜丁，哎呀，特别好吃。
1: 哎，要说炒饭，那个泰式的菠萝炒饭我还挺喜欢吃的，里头再放点肉松，放点腰果，还有一些那个绿的小豌豆什么的，
0: 哎、
1: 那是吧？那应该是放那
0: 小
1: 豌豆。
0: 小豌豆，
1: 还挺好吃。
0: 哎，确实。
1: 3200发了一张图，说爱吃的是醋烹鸡蛋。
0: 醋烹鸡蛋
1: 有图有图，李凯老师、哦、您看这个醋烹鸡蛋
0: 看起来还不错啊。然后呢，纳进我心也是一张照片，鸡丁啊，炒的鸡丁，
1: 哎、
0: 啊，
1: 一看就是家常做法。贺晶说，如果不算肉菜的话，那我特别爱吃白菜，熬的、炖的、炒的、醋溜的都行。
0: 哎呀，挺好，
1: 这冬天的曾经的当家菜。
0: 哎、庄子是条鱼，那名字呢就起的带鱼字儿，
1: 喜欢吃鱼，炒鱼，
0: 炖个鲳鱼。啊，听你们聊，我练一下哈。
1: 哦，这是此时此刻的烹饪图，
0: 看起来真不错。
1: 太好了，你这眼瞅着也已经是饭点了，
0: 对对，
1: 估计好多朋友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听咱们节目
0: 呢。这两年鲳鱼好像在超市里边卖的也比原来便宜一些，就是那个什么金鲳啊，然后个头也比较大。我记得早年间还真挺贵的，现在好像20-30、30-40都有，就是看你个头大小了。
1: 是不是有了生鲜电商平台，大家在线上选购也更方便？
0: 没错没错，
1: 多大的个头、
0: 哎、
1: 几斤几两您也更有数嘛。7850说，只要是我自己炒的菜都爱吃，炒个土豆丝儿，炒个豆角、
0: 哎、
1: 炒个洋白菜都挺不错的下饭。
0: 17岁那年雨季说，尖椒豆腐干尖椒干豆腐啊，薄薄的豆皮挂着晶莹的芡汁儿，加上薄而嫩的肉片，让整道菜的香气瞬间升华。哎呀，尖椒蘸上盘底浓稠的汁水，拌进大米饭里，让人禁不住还想吃第二碗。
1: 哎呀，这听着这描述我们都跟着有点馋。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盖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2: 预计今天傍晚到8月13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3: 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为何还能带来风雨影响？稍后专家为您解读。

0: 比亚强震已致132死570伤，暂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1: 赵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这个降雨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从今天中午开始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这个影响，我市的顺义、延庆、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区呢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12点到17点呢，最大降雨量呢是出现在顺义区的后沙峪，是达到了118.5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也出现在这个站，在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呢，是下了88.5毫米，在最近的一个小时16点到17点，最大的降雨呢是出现在延庆的石佛寺，是有65.5毫米。预计呢，当前到傍晚，还是以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影响为主。夜间呢，降雨范围将逐渐的增大，雨势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在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呢，北京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最强的降雨时段呢，目前预计还是在12号的凌晨到夜间。目前呢，全市是处于暴雨的橙色和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六个区和经开区呢是处于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中。这次降雨天气过程总体的特点呢，就是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还是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切勿涉水行车。北京市气象台呢也会密切的跟踪研判天气的变化，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安全规划出行。这是整体降雨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感谢赵工的介绍，我们再来给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上午八点，北京西南部、河北中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南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昨天联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发生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昌平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
0: 请大家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台风雨目前呢已经抵达了北京，从雷达图上来看，降雨回波正在自南向北移动，傍晚前后北京降雨将会逐渐增强，晚高峰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0: 过去一小时北京的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顺义的后沙峪，是 88.5 毫米，顺义后沙峪的累计降水量是 118.4 毫米。根据我国的降雨量等级标准，24小时内降雨量在50到 99.9 毫米就是暴雨，也就是说顺义后沙峪一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暴雨的标准。
1: 未来一小时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顺义、朝阳、大兴、房山、丰台、昌平等区降水比较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0: 气象部门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8月13号白天，北京将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到夜间，这次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
1: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提前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丰台、怀柔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外出要加强防范。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白海豚今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
1: 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的白海豚，有网友说不愧是一代传奇耐力王，不仅活得够久，15天零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多公里。
0: 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
1: 目前白海豚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造成了强降雨，浙江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

0: 停学及停止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之上，全力做好公交和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到有险情的时候采取封闭站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
1: 目前房山区、大兴区、延庆区、怀柔区等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山区险村险户、滞留游客、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避险，转移后不要擅自返回，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堤防流域洪水。

0: 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并且可以一键导航。
1: 地面公交方面，公交运营企业启动了雨天行车时刻表，晚高峰计划发车28000次，结合客流需求，在东直门、六里桥、德胜门、郎家园

0: 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台风北海豚北上之后呢，北京的大气环流，尤其是中低层，是以偏东气流或者东南气流为主。那在北京西部和北部地形的阻挡之下，对降水有一定的增幅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北京南部与台风外围的暖湿气流距离更近，所以在这里出现较强降水的概率也会更大。
1: 2023年7月，台风杜苏芮北上，影响给北京带来了极端强降雨。这次台风白海豚是否会跟杜苏芮一样呢？翟亮表示，本次降水的环流形式和2023年7月的台风杜苏芮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这次的环流形式更加复杂，除了台风北上的影响之外，还有西边的西来槽的影响，加上东边还有另一个台风的影响，所以环流形式相互作用和影响非常复杂，没有办法这么比较。
0: 我们看到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还表示，未来的降水会随着白海豚的移动，整个环流形势也会不断的调整。那对于北京来说，除了要关注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和强弱变化之外呢，还要关注北京周围环流的调整和大气的改变，来跟进未来北京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1: 台风白海豚从浙江登陆之后一路西行，气象预报显示它可能会给北京

0: 城区呢，城市排水系统这不好说了，在城市的平原地区一定要注意这个低洼地，不要盲目的去低洼地。低洼地呢，它排水系统不好，积水速度特别快，在这种情况下呢，危险性也是特别大的。大家呢，一个是尽量减少外出，第二个呢，不要去低洼地区，而且呢，开车不要盲目涉水，这几点应该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台风白海豚走了7000多公里，持续了将近15天。有人说它是台风当中的马拉松选手，为什么这个台风的持续时间会这么长呢？刘继军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0: 海上的摩擦力小，所以呢，对台风的这个减弱是没有明显作用，因为它没有什么摩擦力。它这个之所以到陆地减弱，主要是登陆之后摩擦力加大，使得台风呢

0: 公交车将延伸到首钢园内。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哪吒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假期，老婆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我想去运动。
3: 别愁，一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汇萃56，解锁全部福利。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

0: 全单位对车辆的引导和管理，将车辆驶离低洼地带、车库出入口、树下及广告牌下方，避免车辆被淹、被砸受损。在属地政府或物业企业采取地下车库、地下室清人封闭或电梯关停措施时予以配合，不要私自折返。
1: 周贺表示，小区公共区域的安全也是需要居民重点关注的。
0: 暴雨期间，小区内凉亭、高大树木、水系景观、老旧墙体周边存在安全隐患，请勿逗留、躲避风雨，防止树木倒伏、墙体坍塌伤人，务必看护好老人和孩子，避免意外发生。
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轮强降雨，

0: 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昨天举办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一个月媒体吹风会，今年的服贸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各项招商招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展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将会提供超过11000个机动车停车位，一路公交同步西延到首钢园内。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2026年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和配套活动等，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各专题将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说，
2: 九大专题已签约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各专题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

0: 手部精密操控的眼脑手协同能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2: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

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潇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0: 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的行程当中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会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没有停运的列车车票。如果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所有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班的特殊处置方案。那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为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者延误，航空公司可以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是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空公司不提供经济补偿。那已经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以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政府当地时间10号最新通报表示，当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这次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表示，哥伦比亚当天发生了7.4级的强震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还没有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使馆提醒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要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使馆还提醒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按照指引行动，仔细检查工作和生活场所建筑是否出现裂缝，如果发现 X 型或 U 型交叉裂缝，则必须立即撤离，准备便携式应急物资包，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畅通。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8月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这份15点文件是由特朗普设立并担任终身主席的和平委员会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后与哈马斯达成的协议。特朗

以色列实际上一直在不间断地打击哈马斯，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以色列打死加沙人大概有1000多人，那么就在最近几天，他也一直在打哈马斯。

0: 都是拒绝的，并且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全面停火、全面撤军的人可能占多数。所以为什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在大选期间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金价突破4400美元整数关口，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哎，陆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金价的变化情况吧。
4: 好的，国际金价呢近期是持续走强，今天的亚洲时段呢在早盘先是一度突破了44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指数关口，创下了6月8日以来的一个近2个月的新高，

0: 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

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

0: 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

0: 勇于探索。
1: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

0: 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

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

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

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

0: 然后立刻马上来到医院说验个血帮我诊断一下痛风、
1: 嗯、
0: 其实呢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看到他描述的一些诱因、
1: 嗯、
0: 症状还有一些体征、嗯、红肿热痛以及好发的部位，基本上就诊断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呢你抽不抽血就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有一些这个即使当时去抽血很多呢

说可能通常问题不太大啊，因为它的剂量也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剂量来服用的话呢，通常是不会有太大，而且是短期服用，这个药它是一个短期服用的，然后等到你疼痛好

0: 缓解。那后续的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缓解期的一个治疗。缓解期的一个治疗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控尿酸。我们要去控尿酸。当然后续每个人尿酸控制到多少水平，这个是要根据个体的状态进行一个目标的一个设定。那么这个控尿酸的话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就需要启用一些降尿酸的药物了。通常情况下呢，大概是在急性发作之后两周左右。两周左右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降尿酸的药加上去。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小剂量的逐渐递增的过程，避免出现这种转移性痛风或者是诱发痛风再次发作的可能。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您说的很含蓄了，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哎呀，我一降尿酸我就痛风犯了。这个可能有一些患者也会跟您说这样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老年患者可能会提到，哎呀，我可不降尿酸，一吃你这个降尿酸的药我痛风就犯了，特痛苦啊。
0: 是的，
1: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它其实呢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为什么急性期不能够马上或者是说平常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间吃一个降尿酸的药出现一个转移性的痛风的问题。那实际上呢，其实到说到底还是我们前面的没有做到一个很规范化的治疗。治疗不是很规范，他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服药，这个想起来的时候吃一点，然后不想起来就停掉，这样的话体内的尿酸的水平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那实际上呢目前发现呢不仅仅是高尿酸血症的程度，那血尿酸的一个波动它对于我们痛风的发作也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我们这个尿酸的水平的一个这个骤升骤降啊，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关节已经沉积的这个尿酸盐啊，是吧？尿酸盐，你看你的水平突然间降低了以后，它已经沉积的尿酸盐，它就可能会溶解一部分，又溶到血里，
1: 又溶到血里。
0: 对，在这个过程中，溶解的过程中呢，又会释放多更小的一些微小的结晶。就像我们这些，就是冬天的时候。

0: 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去计算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从而呢更加有针对性的给你选择一些控尿酸的药物。
1: 嗯，这些药物当中会有出现一些比如说不耐受啊，或者是过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能服用的一些这个风险吗？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确实。

0: 通常在同一个人体身上会同时出现多种代谢性的疾病，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提出这种叫综合征的概念啊，就是所谓的综合征的概念，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那么还有脂肪肝、腹型肥胖啊，就是那种胖
1: 胖
0: 的体
1: 型，
0: 基本上全都把这些个特点都囊括在里面的，一个不漏。那实际上我

0: 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

0: 纸艺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交通行业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明天后天开放公交专用道和77条道路应急停车。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期间一路公交将延伸到首钢园内。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后，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怀柔、丰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这7个区的预警

0: 住在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地区的朋友们来说，需要做好哪些准备？来听北京资深气象专家刘继军的解读。
1: 这种雨强呢，它是属于一种时间的累计，虽然看着雨量大，但是呢时间长了，所以显这个雨强并不是特别大，比雷阵雨造成的雨强要小得多。所以说呢，一听到6小时150毫米，实际上你要除一下

0: 老人呢、啊、不想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遇到红色预警危险地区，一定要疏散人员，把人员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这是最重要的。城区呢，城市排水系统这不好说了，在城市的平原地区一定要注意这个低洼地，不要盲目的去低洼地。低洼地呢，它排水系统不好，积水速度特别快，在这种情况下呢，危险性也是特别大的。大家呢，一个是尽量减少外出，第二个呢，不要去低洼地区，而且呢，开车不要盲目涉水，这几点应该是要特别注意的。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23000多人，装备机械车辆近2000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今天晚高峰、明天、后天、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就近选取相关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在路侧。今天下午6点起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这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予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必须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必须及时将车辆驶离。此外，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提点位信息，并一键导航。地面公交方面，公交运营企业启动雨天行车时刻表，晚高峰计划发车28000次，结合客流需求，在东直门、六里桥、德胜门、郎家园等主要换乘站点安排备车65部，根据道路情况。

韩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养护驻点配足应急人员和抢险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安全位置预置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后应急力量快速到达。此外，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多条线路临时停运，请旅客提前调整出行计划，关注车站公告。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最近多地牛蛙抽检接连爆出兽药抗生素残留超标话题，牛蛙还能不能吃了？解放军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北京的毛毛虫有点多，树上呢缠着凌乱的网，叶子被啃得只剩叶脉，毛毛虫还时不时的往地上掉，这其实就是臭名。

0: 砖头瓦块下面，包括在土壤那个枯枝落叶层下面比较温暖的一个地方，寻找隐蔽的场所进行越冬。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的这个低温或者是比较严寒的低温，它的蛹期啊会冻死相当大一部分。去年冬天比较暖冬嘛，冻死概率啊比较低，所以它的越冬基数就比较大。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咱们北京大家感觉到很闷热，而且三天两头在下雨。下雨的话，就是一个湿度大，再一个温度高，利于它发生。那这个虫子啊，它都是变温动物，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发育速度就会加快。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发生袋鼠啊，它就要多。再一个就是今年这个气候适合于它这个虫子啊大量的繁殖，大量的产卵。再一个就是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多，打的药往往刚打完以后，雨水就把它冲刷掉了，那么造成了我们的防治效果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导致了这个害虫数量今年特别多。
1: 大家在这个目力所及的范围啊，走在这个路边，走在自己家院子里，常能看到毛毛虫。那而且啊，我还看了一眼，说在北京啊，这个真的是美国白鹅的天敌少，像您前面说的。而且即使是鸟类也不爱吃它们，它的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就是毛毛虫，外头一层这个毒毛，鸟也不爱吃。然后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在树上就有抱团吐丝的这个习性，这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哈。在当下，如果不是我们放一些这个人工去养的天敌，那它自然在北京有哪些天敌？
0: 经过我们的研究，经过这20多年的这样一个调查，那么包括咱们北京，在全国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调查它的天敌，在咱们全国，咱们现在有35种了，35种。

0: 其实从科学家的角度，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入侵的物种，寻找本土天敌呢，是一个漫长适应的过程。那您是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几十种本土天敌，最终是锁定了现在大量放出来的这个白额周氏聂小蜂，而且也是由您命名的。当初发现和命名这种小蜂的科研故事，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好的，我当时在西北林学院工作，当时这个陕。

0: 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周瑶教授，他是我们新中国的工程学奠基人之一吧，对我们新中国的工程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写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工程学教科书。过去我们都是翻译的国外的，英国、美国啊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些专家们写的书，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工程学教科书，那就是周瑶教授编写的。所以我为了表达对培养我、教育我的导师的感恩之情吧，把我平生第一次发现的这个天敌，就用我导师的名字给它命名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说你要发表一个新的物种，必须用拉丁语命名，主要是以英语发表，我把它拉丁化，这个名字啊就叫周瑶伊尔克尤乃。故事就是这样子来的。我的导师啊，当时还在世啊，他听说我用他的名字命了这个名，他也很高兴。
1: 是最好的学术传承故事。我们现在的确在树上，然后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小峰的兵工厂，是一个坐蚕茧。在实验室里，您和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这个坐蚕茧，实现了小峰的可以说是大规模人工繁育，而且现在是叫淹没式的释放战术，就是能养出这么大量，而且为什么又要释放这么大的量？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虫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美国白垩的蛹进行繁育。那么当时用美国白垩蛹，我们人工给它接蜂以后，

0: 现在都在养这个小蜜蜂，作为防止美国白鹅的最重要的前提进行释放。
1: 对，
0: 那么这个是淹没式的释放。啊，为什么说是淹没式释放呢？淹没式释放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像作战一样、打仗一样啊，把它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本来这个一头小蜂，别看那么小，它可以产卵产270多粒了，就可以说它一个小蜂2个毫米那么长一点，那么中间稍微大一点那个小蜂，它完全可以控制消灭一头美国白鹅。但是由于美国

这个虫子啊，我们必须要采用打药的方法。打药的话，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国家要求我们北京不能用这个无人机啊、直升机啊来进行防治，那么我们就说用这个射程啊比较高的那个喷雾设备、喷洒设备比较好的、比较彻底的啊，把这个药毒要打到。

转向趣味十足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

0: 由北京广播电视行
1: Easy
0: 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傍晚至13号白天有强降雨，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为何持续时间这么长？稍后请听专家解读。搭积木大比拼，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灵巧手专项赛到底比什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至13号白天，北京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致灾性。市气象台已提前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丰台、怀柔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外出加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0点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18米每秒。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目前，白海豚已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造成强降雨。浙江最大累计降雨量971.3毫米，上海最大累计降雨量506.6毫米。台风外围螺旋雨带主体已到达河南北部至山东南部一带，其激发的对流云系已影响到天津、邯郸一带，预计将在中午前后影响北京，将出现分散雷阵雨。傍晚前后，北京降雨将逐渐增强，晚高峰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本周后期以多云天

0: 拉松选手。为什么他持续的时间会这么长？来听北京资深气象专家刘继军的解读。
1: 海上的摩擦力小，所以呢，对台风的这个减弱是没有明显作用，因为它没有什么摩擦力。它这个之所以到陆地减弱，主要是登陆之后摩擦力加大，使得台风呢明显减弱。那么在海上它就没什么摩擦力，所以说呢，它在海上停留时间长，它走的时间就长。那么因为这次啊，这个白海豚呢、啊，它的轨迹啊特别难把握，就包括对它的预报登陆点儿也是改变了好多次，最后才确定在这个浙江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大家看到了，进入浙江很快就减弱成热带风暴，现在热带低压。那么向北再向西北方向发展的时候呢，恐怕也就是一个残留的台风槽系统。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长短和跟其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在海上运动时间长，所以呢，大家感觉，哎呦，它那么长时间，那是啊，在海上它没有

0: 更大了之后，那就出了危险了。
1: 对，真实场景的生活服务场景赛还首次增设了8项灵巧手专项赛，重点考验人形机器人视觉感知、算法决策、手部精密操控的眼、脑、手协同能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3: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他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2: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3: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4: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3: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4: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3: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是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0: 好，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11，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美哲。
3: 大家好，我是另一个代班的主持人孙畅。
0: 今天我们是非常豪华的配置啊，
3: 对，
0: 入职这么多年第一次和畅姐搭班主持，
3: 而且我也特别高兴，
0: 哎，非常开心，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今天中午可以收获非常开心的一个小时啊。
3: 嗯，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日星期二，这周呢咱们北京的天气可以说一点都不消停。
3: 是，
0: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部分区甚至拉响了红色警报。在预报当中说啊，从今天傍晚

0: 神器啊，
1: 喝完我就不头疼了。
0: 有效果哈。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很多老友都非常喜欢的咖啡。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都得靠一杯咖啡所谓的续命，觉得它可以提神醒脑。但是最近呢，一项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咖啡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呢，它竟然还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护肝饮料。厂姐关注一下吧。
1: 这本来就回声欠均匀，正好这消息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0: 哎，咱们一起来听听。
1: 这个研究呢，是2026年7月份发表在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期刊上的，覆盖了超过35万名参与者，对他们进行中胃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结果就发现啊，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的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具体数字是，和完全不喝咖啡的那些人相比，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肝硬化的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那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更是大幅降低31%。这就是说，每天1-2杯咖啡，肝脏的健康防线啊，它可能是多了一道有力的屏障。
0: 哎，其实啊，这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第一次发现咖啡对肝脏的好处了。早在2021年的时候 ，BMC 公共卫生期刊上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也就发现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饮用咖啡的朋友，慢性肝病的风险降低了21%，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了20%，而慢性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更是直接下降了49%呢。
1: 那咖啡为什么能够护肝呢？科学家们啊，给出了一个更深入的答案。他们通过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的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就描绘出咖啡护肝的一个分子图景，用4个字概括，那叫双向发力。一方面啊，咖啡呢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反应给肝脏合成功能、调控炎症的好蛋白的水平，让它升高，让肝脏的抗氧化防御系统保持着更加的状态。另外一方面，他们会和肝纤维化、炎症相关的坏蛋白，让它们随着咖啡的摄入量增加，然后去明显的降低。这就是说，咖啡一边是给肝脏补强
0: 啊，
1: 一边又把那些拆墙的破坏的分子给压制住了。
0: 您瞧瞧
1: 瞧瞧，这保护力叫层层叠加。
0: 而且你知道吗，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研究还对比了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的咖啡，发现这二者的护肝功效非常的相似。这也就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功臣，咖啡当中丰富的绿原酸、多酚类物质、二萜类化合物等等非咖啡因的成分同样是功不可没，它们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这对于很多喝不惯浓茶，或者担心哎呦我这咕嘟咕嘟一杯咖啡下了肚，我晚上还睡不睡觉啊，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您特别喜欢咖啡的香气，但是又怕晚上睡不着觉，那您可以选择低因或者是脱因咖啡，护肝的效果一样不会打折扣。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方面哈，还是要提个醒，就是再好的东西咱讲究个度。哎，看这么多好处了，然后我们有朋友想我来3-5杯，那不行
0: 啊。不行啊。
1: 今年7月份，美国心脏协会在权威期刊循环杂志上专门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安全界限。对于大多数的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这个是安全的。那400毫克咖啡因是多少呢？就相当于3到5杯普通的黑咖啡。
0: 这个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普通黑咖啡我们可以理解成美式，就是它是不加奶不加糖的那种。因为其实很多咖啡爱好者可能也会把咖啡特别细分，你看现在有那个意式浓缩，
1: 对，
0: 那就是纯的咖啡原液哈。咱不是说您要是打成拿铁它会一大杯，这样5杯下去我觉得也是挺超量的。
1: 对，我觉得心脏还是得腾腾跳。所以呢，要在3到5杯的范围之内去饮用，那么它可能会有好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力衰竭呀、房颤啊、中风，或者是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可是你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那过犹不及呀。
0: 那怎么喝咖啡才算健康呢？专家也给了几条实用的建议。第一条，选对咖啡的种类，您最好选择什么都不加的黑咖啡，如果觉得味道太苦，可以加一点纯牛奶，不仅口感更加顺滑，还可以顺便补充一些蛋白质和钙质，但是要避开那些加了大量的糖、奶精、奶油的 三合一速溶。

0: 咖啡或者是咖啡饮料，那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一肚子的糖和反式脂肪。而第二条呢，就是不要空腹喝，一大早起来空着肚子先灌一杯咖啡，不仅会抑制食欲，对胃黏膜也有刺激，建议您吃完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再喝咖啡，这个时候还可以帮助消化。第三点，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一杯咖啡，那到晚上7、8点的时候，血液当中还残留着一半的咖啡因。如果本身睡眠就不太好的老友，下午2点以后您就别再喝了。另外，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反而能够更好的起到提神效果。您午睡嘛，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的，等您睡午觉醒来，哎，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不是一举两得？
1: 嗯，有人还说，那午睡前喝咖啡，我是不是睡不着了？
0: 嗯，
1: 不是，您喝到嘴里之后，这咖啡可能还要30分钟左右才会发挥作用。
0: 嗯，
1: 如果正好是马上想午睡了，那么在午睡之前先喝上一小口哈，或者小半杯，那正好等到醒来，这咖啡因发挥作用，您也睡得挺香的，
0: 多么舒服。

0: 一样，如果说您恰好都有喝咖啡的习惯，您就可以坚持下去。
1: 嗯，
0: 然后注意适量，也别加糖啊、加奶啊这些，您也别空腹喝。如果您对咖啡是真的是不感兴趣，咱不是强求啊，只是提醒您做到均衡饮食、规律作息，还有定期体检，这个都是守护肝脏健康最根本的法宝。
1: 你知道吗，畅姐，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咱们的聊天室
0: 啊，
1: 咱的听友当中有不少朋友还真是咖啡爱好者。
0: 哎、
1: 你看修元就说了，我就喜欢喝咖啡，现在以后有继续喝的理由了哈。
0: 嗯，
1: 像毛。

0: 顺滑一些，
1: 少喝一点，咱可以和伙伴们分享，先分享一杯咖啡，慢慢的自己能经受得了这个咖啡对身体的小小的影响，您再一整杯的喝。
0: 对，那我们的纯真金句给到大家，一杯咖啡既是清晨的清醒剂，也是肝脏的守护者，生活的智慧在于懂得分寸，在适量的醇香当中藏着意想不到的健康密码。
2: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刚才聊了咖啡怎么护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一个新变化。就在昨天，伊朗方面

0: 浓缩的伊朗当代史。
1: 雷扎伊生于1954年，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活动。1981年，年仅27岁的他就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27岁当总司令，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极其罕见的。他这一当啊，就是16年，也成了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司令。而他任期最开始的七年也恰好是两伊战争期间，可以说他是在战火当中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官。
0: 执掌革命卫队期间呢，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负责大型基建的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军事学术机构伊玛姆侯赛因大学，以及军事医学教育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法赫医科大学。他还推动革命卫队的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可以说今天伊朗革命卫队的庞大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手中成型的。
1: 在卸任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之后，雷扎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转向了经济和战略领域。他被任命为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任职超过20年，涉足伊朗长期经济和战略政策，包括起草了伊朗20年国家远景规划、制定外国投资政策等等。2021年他被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从军事到经济，从战场到谈判桌，这种跨界经历在中东政治人物当中其实也并不多见。
0: 雷扎伊呢，还曾经4次参加过伊朗的总统大选，虽然都没有胜出，但是呢，他也一直活跃在伊朗政治的核心圈。今年3月份，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伊朗最高领袖之后，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经常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1: 其实这里面也藏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要更换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总部设在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巴斯·阿斯兰尼分析认为，这次任命是为了平衡各个派系，并不是意味着伊朗要改变其外交政策。阿斯兰尼指出，雷扎伊处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偏向保守派，但是立场相对温和。他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不同派别都能对话，再加上和最高领袖关系良好，这些呢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平衡者，在不同的派别之间架起桥梁。
0: 那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啊，阿斯兰尼解释了，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的空袭当中身亡，伊朗需要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白，于是佐勒加德尔在短时间内接任，但是呢挑选一个更加适合这个职位人选的工作可是从来没停止过。那现在雷扎伊的上任就是这个过程的延续。
1: 那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看懂中东局势的人事变动不只是看热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换人也直接关系到伊美谈判的走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进而影响国际油价和全球能源供应链。油价一波动，那咱们的加油、取暖、日常消费也都会跟着受影响。中东这盘棋牵一发而动全身，看懂关键人物的来龙去脉，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新闻背后的博弈逻辑。
0: 所以这里有一句纯真金句给到大家，从战火中走来的将军，到经济规划的操盘手，再到各派系间的平衡者，读懂一个人的履历，往往就读懂了一个国家的方向。
2: 打造5000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945养生派，我是美哲。
0: 我是孙畅。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来聊聊您印象深刻非常深刻的暴雨有哪几次经历，包括您在体检报告当中出现过脂肪肝吗？为什么没有脂肪肝呢？像7758就说了，我觉得和我的饮食方面是很有关系的，平常吃大鱼大肉比较少啊，饮食比较清淡，基本上在家里

0: 也有特别干巴利落脆
1: 啊。
0: 陈明迪说有轻度，轻度我觉得还好，其实
1: 还好。
0: 注意，比如说我们日常锻炼和饮食方式调整一下，还是非常有希望可以把这个肝部的健康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啊。
1: 是，
0: 所以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纯真会客厅了。
1: 嗯，
0: 现在朋友们越来越重视体检啊，像畅姐今天刚刚体检过，
1: 哎，
0: 但是一拿到报告，很多朋友的报告上最常出现的三个字就是脂肪肝。根据一份统计，全国每三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位有脂肪肝。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毛病并不是说比较胖的朋友才有的专利，有很多身材匀称，甚至您一打眼一瞧又这么瘦，怎么也有脂肪肝呢？
1: 对，
0: 今天我
1: 们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哎，咱们就得找专家来分析分析了。我们就要邀请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让孟大夫帮咱们好好的捋一捋，怎么才能给肝脏减减肥呢？您好，孟大夫，中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一提到脂肪肝，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大腹翩翩的体型，或者是大鱼大肉的饮食。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生活当中一些身材比较瘦的朋友也有可能得上脂肪肝？这种瘦子脂肪肝往往和哪些被忽视的代谢问题相关呢？
2: 嗯，因为大家总觉得脂肪肝就是胖人的专属，哎，其实还真不是。有很多人我们说，哎，大夫我太委屈了，你看我这么瘦，我甚至都不吃肉，我怎么还有脂肪肝？其实啊，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偏瘦的人群也会有脂肪肝。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说脂肪肝的本质不是说您吃肉吃多了，脂肪就堆积了，这脂肪把这肝包住了，不是的，是肝脏对脂肪的代谢出了问题。如果用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肝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去分解我们的油脂，哪怕您全身脂肪并不是很多啊，哪怕您是瘦人，它也会导致这个脂肪因为代谢出现了问题而出现脂肪肝。其实最常见的是这种叫内脏隐形的肥胖，看起来这个外表啊四肢是比较纤细的，但是腹腔内的脂肪是超标的。一般见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长期久坐啊，我坐在这儿不动啊，这个看着胳膊腿很细，但是肚子很大，这样的有一些老年人，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肉眼看着好像似乎也不是特胖，但是这种长期的伏案或者是长期的久坐会导致我们肚子大，这类人群容易有这种隐形性的肥胖。还有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这会儿很多人会问说，我营养不良怎么也会有脂肪肝？会有一类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是因为我们说肝脏如果要转运我们的脂肪，代谢我们的脂肪，需要一种东西叫做载脂蛋白。您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小推车，我要把这个脂肪运走，我需要这个载脂蛋白作为小推车把它运走。但是啊，如果您蛋白质摄入不足，这就是有很多人说我连肉都不吃，我怎么会有脂肪肝？那这个小推车您合成的就不够了，没有这个小推车，您没有办法把这个脂肪运走，合成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里边，会形成叫做营养不良型脂肪肝。包括有很多这种瘦人啊，他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他瘦人也会有这种胰岛素的抵抗呀，包括会有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消耗和内脏的代谢紊乱，都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出现。所以这种瘦子的脂肪肝往往容易忽视的代谢问题，比如说一些胰岛素抵抗、糖耐量的异常，包括本身虽然很瘦，但是血脂已经异常了。比如说您看看您的体检报告里面，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是不是有升高啊？还有就是包括一些优质蛋白的缺乏，说我为了减肥我不吃肉，或者说我觉得消化不好我不吃肉，这些都是错误的。甚至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就整体的代谢是紊乱的，代谢是慢的啊，导致我虽然可能很瘦，但是我对脂肪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从而沉积在肝脏里面，出现这种瘦人的脂肪肝。嗯，
1: 看来大家还是要对这个脂肪肝呢有相当大的重视。可是有的朋友啊，他就觉得说，反正我又不疼不痒，不是特别在意，所以呢，想问问孟大夫，如果从

0: 一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肝衰或者是肝恶性肿瘤的风险也会大幅度提升。你看往前追到头，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被您忽视的脂肪肝，不是说脂肪肝无关紧要。我们说单纯的脂肪肝，十年大概有20%到30%会进化成脂肪性肝炎，而这些肝炎的病人在15%到25%，又有1/4会逐渐逐步的变成纤维化和肝硬化，听起来其实还是挺可怕的，对吧？
1: 嗯。所以啊，咱们一旦出现轻度脂肪肝的时候就要加以干预了。那孟大夫，咱们中医理论当中也会有痰湿啊、肝郁这样的说法，您能不能给我们比较通俗的讲一讲这种中医的概念和现代医学当中的脂肪肝它是怎么对应上的？为什么说这类人群需要疏肝理气、健脾祛湿呢？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它其实脂肪肝呢在中医里边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分型，一个叫做肝郁气滞型，现代医学对应的就是这些长期压力很大、熬夜、情绪焦虑啊，导致这种内分泌紊乱、胰岛素抵抗的人群。中医的视角是怎么看的呢？我们说肝啊，在中医里边，其实中医的肝还真不是咱 B 超上那个肝啊，说我说哎您有点肝郁，孟大夫您摸的真对，我有点脂肪肝，它是两个不同的脏器啊。中医里说的肝，它和那个咱们说 B 超上的肝还不太一样。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它负责全身这个气机的疏通啊，脂肪的代谢。如果您长期的情绪压抑、易怒，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肝气是不出畅的，它是堵在这儿的。你想，肝气堵在这儿了，那油脂啊、水分啊这些，它其实就容易影响正常的代谢，它也会堵在我们的肝里边，形成什么呢？叫做形成脂浊，它会淤堵在这儿，表现就是胁肋胀满，喜欢叹气，总喜欢。甚至还有失眠、烦躁，觉得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这就是肝郁气滞型的脂肪肝啊。如果您体检发现脂肪肝了，您对号入座看看，您是不是属于这种，唉，喜欢叹气又肚子堵、压力大、熬夜、失眠、烦躁的这类型。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痰湿内蕴型的，现代医学对应的就是这些啊，叫三高人群，就爱吃点香香的，高油高糖饮食，久坐，胃肠消化差，内脏。

0: 一个是严格控制糖和精致碳水，但是要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刚才孟大夫说了，身体里代谢脂肪的有一个叫做载脂蛋白，是把这个脂肪哎运送出去的小推车。您如果有很多老人说我为了啊怕消化不好我不吃肉，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保证每日的鸡蛋啊这种优质蛋白，比如鸡蛋、鱼虾、瘦肉、豆腐、无糖酸奶，这些它都可以促进我们蛋白质合成载脂蛋白，去帮助我们肝脏去转运脂肪，专门可以改善这种因为营养不良性导致的脂肪肝。还有就是您得拒绝这种隐形的油脂，年轻的女性说哎呀，我为了控制脂肪肝我吃个沙拉吧，中午在那拌了一大盆沙拉酱，这种沙拉酱火锅蘸料或者是坚果过量也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这种油脂摄入。
1: 你主要刚才说的一盆一盆沙拉
0: 对呀，一盆，对，说吃沙拉但我拌一盆酱，哇那也不行，这沙拉酱它热量也很高。但是咖啡呢确实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护肝作用啊，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些咖啡因啊，绿原酸或者咖啡醇，能够降低一定程度的降低肝脏的炎性啊。但是也不是说孟大夫说哎，孟大夫说喝咖啡，我这一天整好几杯咖啡啊，脂肪肝这没怎么缓解，您胃又给喝坏了，这也不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两款，刚才既然说了肝郁脾虚型脂肪肝或者是痰湿内蕴型脂肪肝，跟大家说两款代茶饮，您可以在家里喝一喝试一试，非常简单啊。肝郁脾虚型的，您用陈皮、决明子、茯苓加上玫瑰花各3到5克，疏肝理气、健脾祛湿，有清肝护脂、清脂护肝的一个作用。陈皮、决明子、茯苓加上玫瑰花各3到5克其实就行了。如果您是唉喜欢叹气的这个类型，其实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款呢叫做痰湿内蕴型的脂肪肝，它专门对这种身体困重、大便黏啊、腹型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作用啊。炒薏米、山楂、荷叶加上2朵菊花，炒薏米、山楂、荷叶也是3到5克加2-3朵菊花，化脂降浊、利水消肿啊，有很好的这种缓解痰湿内蕴型脂肪肝的一个作用。同时您也可以配合上去摁一摁我们的太冲穴、足三里穴以及阴陵泉、阳陵泉穴啊。
2: 哎，咱们总说动吃平衡啊，除了控制饮食之外也得活动活动，所以很多朋友也下定决心咱得锻炼了，结果这锻炼呢运动量太大反而伤了膝盖，反而坚持不下去。那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本身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怎么去制定一套安全又有效的护肝运动计划呢？在不伤身的前提下，请孟大夫跟我们说说如何把握运动的度。
0: 哎，这个其实问的特别好，是因为之前我也一直在自己控制这个我也之前有脂肪肝这个跟大家自报一下，我想的是我得运动啊，结果就去跑步了，因为体重基数大上来膝盖就肿了。所以跟大家说这个优先啊，一定是要选择这种低冲击护膝盖的，尤其是体重基数大的人群。咱年纪大了，咱膝盖这个跛棱盖子它里边的这个软组织啊、软骨啊它没有那么强劲，咱们优先有氧运动，低冲击护膝，拒绝这种高强度爆发的运动。尤其是大体重基数、中老年人本身膝关节这个软骨磨损风险高的人群，千万别快跑、跳绳或者负重深蹲以及爬楼梯，都对您的膝盖有损伤。之前我就是深蹲加快跑，结果我的膝盖就肿了，我就去骨科看了，一瘸一拐去了。我同事说你这个体重基数就不应该先做这些运动。所以呢我们说要分阶段安全的进行这个循序渐进的容易坚持的运动。首先呢起步级对于这种零基础体重偏大的人群啊，我们叫做有氧就行了。每周5天，每天有个20-30分钟，您就在平地慢走，在原地的这个室内原地踏步，或者是您有条件的话您去做做椭圆机或者去做做游泳，其实都是很好的。如果您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椭圆仪或者游泳不方便，您就慢走，您就在室内原地踏步都可以。强度标准就是只要微微出汗就行，不用大汗淋漓，您只要能正常说话不气喘憋气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您觉得身体适应了之后，您可以逐渐增加时间，比如说每天有40分钟的有氧， 氧，一周我做个五天，然后您可以搭配一些温和的这种力量训练，比如说您在快走啊、游泳啊，您也可以骑骑自行车，或者是可以做一些拉伸类的这种运动，其实都是可以的。中医里的我们说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哎，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中老年朋友。而且如果您打的就是咱不是比划，如果您真的跟着这个太极拳打下来，其实还真的是挺累的，您能感觉到这个气的流转。当然在稳定之后，我们说脂肪肝我们想改善的话，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它不是说我打一天打一个礼拜，您可能需要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同时的去维持这种啊运动的习惯，其实呢它就能够维持我们不反弹了。当然这个运动的度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要不伤身体嘛，一个就是运动之后微微乏力，稍微休息能改善过来更好，也别说你有运动完了之后呵这缓五天没缓过来啊。之前我专门去也是想练芭比跳，练完了之后这腿疼了一礼拜，后来我想这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这自己也没做到，所以一定跟大家说微微乏力就行，千万不要过量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做的这么多的科普，也让大家呢心里更有底，首先不用特别害怕这个脂肪肝，但是呢
0: 是
1: 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要重视它哈。好，谢谢您，孟大夫，再见。
2: 再见。
0: 好嘞，再见。
3: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时光指南，我们又得跟大家介绍暑假里让人特别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孩子抢手机。我现在觉得啊，这个甚至可以改一改，就是我在跟手机抢孩子，孩子太容易被手机当中的那些内容给吸引进去了，而且还有很多人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网瘾的程度哈。我们要介绍一下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吴元珍说，真正达到医学上那种游戏成瘾诊断标准的孩子是很少的，大多数家长口中的那个上瘾就是孩子用的确实是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应该想办法呀，就真的是把孩子从手机的那个注意力当中给转移出来。怎么办？有一些方法啊。第一个，如果怀疑孩子是有成瘾的倾向，您千万别指责打骂，也不要随意就给孩子送到那种非法的什么戒网瘾的机构去，而是呢把他带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精神科进行一些心理的方面的评估，看看孩子是不是就是在生理上在生物学上面有那种注意力缺陷或者是焦虑啊抑郁这样的病。如果没有，就是说咱孩子就是玩的多，那我们商量商量，建立一个协商机制哈。你像
2: 约法三章是吗？
1: 我现在就这样说，如果你玩的特开心，我甚至可以奖励你一会儿再多玩一会儿，但如果你玩的多了，那不好意思，明天就得少了。哎，所以呢咱得有
2: 奖罚分明，
1: 有规矩。
2: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以输代赌，与其严防死守不让孩子玩手机，您不如用一些有趣的现实活动呢来填充他的暑假。比如说他在家里确实无聊，那您就带他去逛逛博物馆，找一找同伴玩。像昨天我也是，那你跟你伙伴去给他庆祝生日去，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这条消息又是给我量身
2: 定制，量身定制
1: 就是用高质量的陪伴起到疏导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关注孩子玩手机背后的他真正的需求，不要只盯着使用时长。
2: 是，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各位的陪伴，我是主持人美哲，
1: 我是孙畅，
2: 那我们就下期945养生派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交通行业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明天后天开放公交专用道和77条道路应急停车；哪吒获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芬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后，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怀柔、丰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这七个区的预警中都表示，所在区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23000多人，装备机械车辆近2000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今天晚高峰、明天、后天、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就近选取相关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在路侧。今天下午6点起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这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予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必须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

0: 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并一键导航。地面公交方面，公交运营企业启动雨天行车时刻表，晚高峰计划发车28000次，结合客流需求，在东直门、六里桥、德胜门、郎家园等主要换乘站点安排备车65部，根据道路情况及时加入运营。重点站台安排管理人员靠前指挥，维持站台秩序。接驳地铁昌平线沙河站、4号线新宫站、6号线草房站、14号线张郭庄的8条线路，增发地铁到社区的区间车，方便乘客换乘公交出行。轨道交通方面，今天晚高峰，轨道交通最大运力投放时长提前2小时，延长1小时，全力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加强大客流车站重点部位监控和疏导组织，在车站出入口铺设防滑垫，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等服务措施，方便乘客进出。公路方面，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养护驻点配足应急人员和抢险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安全位置预置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后应急力量快速到达。此外，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多条线路临时停运，请旅客提前调整出行计划，关注车站公告。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行经下凹市立交桥、低洼路段、涵洞通道时，要提前观察积水深浅，切勿加速冲水，强行通过。遇到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劝阻，请自觉服从交警和现场指挥，有序绕行，切勿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全市交通行业将动态调整措施，全力保障市民平安出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昨晚在北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大鹏导演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3: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4: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

0: 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3: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2: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3: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2: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4: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耿辉瞪着面前的韩连长，声音有点颤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
2: 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国民党。”“
1: 你立即停职，准备接受处理。”韩连长敬礼，还是没觉得有多大事儿。惯性，很多东西都是惯性。在当时的很多野战部队，整新兵都是半公开甚至公开的。严格来说，林瑞挨的整还算不上最厉害的，比这更恶劣的情况有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什么六不准，粗暴野蛮的带兵方式真的不算稀奇。但是随即的大队常委会议，耿辉就来真格的了。何志军一直都比较沉默，看着大家谈论关于整新兵这件事。都是老兵，都当过新兵，都当过新兵，所以大部分都是挨整过来的，所以也大多数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对于处理意见，也就是对韩连长来个禁闭加上个警告处分就可以了。林瑞没处分，但是也确实不适合在部队服役，退回去算了，这样大家都省心。退兵的事情

0: 每年都有，一种是当兵的时候弄虚作假被查出来，另一种就是由于身体或者心理原因确实不行的。林瑞显然属于后面一种。1991年底，文明带兵是个什么概念还没有完全普及开来，甚至很多野战部队都没有这个概念，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不是很健全，部队自然也不是铁板一块。最后应该是大队长和政委的总结发言，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那么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意见了。常委们意见一致，两个头没有必要太较真儿，何况本身也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耿辉咳嗽了两声，他知道自己的发言可能会引起一点风波，惯性的力量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是要开创一个崭新的部队的精神面貌。这样一个机会在 A 集团军侦察大队的时候不可能有。资格越老的部队，传统或者说惯性的力量就越强。他知道凭借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在新组建的狼牙大队，这些却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是全新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来自不同部队的官兵带来了不同的惯性力量，在相互的冲撞之中，各自不同的惯性反而被淡化了，他也就有了自己做文章的余地。韩任和参与殴打林瑞事件的老兵全部开回原来的部队，林瑞记过处分一次。耿辉很平静，却语出惊人。为什么？大家的脸上都写着这三个字。何志军的黑脸也抽动了一下。小韩被开回去的话，可能仕途就有危机了。这个是不言而喻的。而林瑞这个还没宣誓的准新兵蛋子直接开回去，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吗？何必还来一个记过处分呢？一个是在前线拿过战功的中尉正连干部，一个是到处惹事的新兵蛋子，哪个更重要？这不是一目了然吗？耿辉还没有更多的解释，何志军就发话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还能说啥？底下的干部们还能说啥？既然大队长和政委都同意了，谁还能说个啥呀？虽然反过来想，政委是对的，但是在情理上，大家还是同情小韩。这毕竟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呀。耿辉缓缓地开始讲述自己的看法，他把看法剖析得很通彻，发言的核心就是强调官兵平等，要形成特种侦察大队自己的带兵风习，要与不好的习惯割裂。部队整新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在远离市区的野战部队和工程部队，这种恶性循环是很严重的。耿辉刚刚当指导员的时候，他所在的连队就出现过这种事情。连长强迫一个新兵跪在石头上，膝盖都跪出血来，原因就是怀疑他偷战友的东西。这件事情一直压在耿辉心底，当时他是不可能直接和连长发生冲突的，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但是他还是想办法让那个眼泪汪汪的小兵解脱出来，那双可怜巴巴的泪眼一直留在他的记忆深处，成为他多年的隐痛。维系军队战斗力的绝不是那些江湖习气， 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特种部队是要靠铁的纪律来维系运转的。胃部隐隐作痛的耿辉语气严厉而不容置疑，他当时还不能提出依法治军这个概念，因为当时还没这个口号。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在贯彻这个概念的实质了。站在队列当中的林瑞听到政委宣布处理决定的时候浑身一震，整个队伍都是一震啊，无论是官是兵，无论是老兵新兵，都被这个决定一震。耿辉对这个并不意外，他要的就是这一震。此时此刻，何志军没什么表情。林瑞抬起眼睛，看见政委和尚处理决定，然后看见韩连长的身躯微微有些晃动。他的心里却突然开始内疚。他并不是觉得韩连长整他就正确，而是心中自然的恻隐之心。他再小也是在政府大院长大的，宦海沉浮的见识远远超过身边的普通士兵。他没有想到处理会是这样，他已经做好了滚蛋回家的准备。看着新兵队列里面那些熟悉的面孔，尤其看见老兵们脸上的表情，惋惜、痛心、不理解，甚至还有对他的憎恨。他低下头来，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罪人。韩连长则没有什么别的语言。大会结束以后，跟全连的告别都没有做，一辆北京吉普拉走了他和他简单的军队行李，然后就消失了。作为军人，这样的耻辱是不会坦然处之的，尤其是作为他这样头脑简单的军人。何志军看着车走，心事重重。只要能够抽调上来作为特战连长的，肯定不会是简单任务。每一个人的阅历都足够是一本厚厚的书，但是他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蒙古人可以马上打天下，但是不能马上治天下。有的人战争是把好手，但是在和平年代的军队则是不相容的。他自己也从这个阶段过来过，正因为自己过来过，所以他更明白这样的处理是为什么。表面看去似乎不值得，一个连队干部和一个还没有宣誓的新兵蛋子，哪个更重？但是深层次的看，不得不为。说是杀鸡给猴看也是对的，狼牙大队不是野狗大队，狼群也有狼群的规矩，所以这也是一种牺牲，为了一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牺牲。耿辉走进来，何志军缓缓地说，他身上的弹片还没取出来呢。耿辉没说话，何志军戴上军帽，这就是代价，军队在和平年代正规化建设的代价。好了，走，咱们去新兵连看看。新兵连还在正常训练，林瑞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班里，他的脚步发虚，虽然还是跟得上节奏，但是很明显心里有事，好几次从板桥上摔下来。何志军和耿辉出现在训练场的时候，他的目光就追了过去。
1: 林瑞，你干什么呢？
0: 田大牛吼道。
1: 报告班长， 我想去和政委说句话。
0: 田大牛想了一下，这个刺儿头不知道又有什么幺蛾子。他还没说话，耿辉在那边挥手，田大牛急忙下令跑步过去。林瑞跑步过去，耿辉看着他半天没说话。林瑞敬礼之后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嘴唇一直在哆嗦。蒋，你不是找我吗？
1: 报告大队长，政委，我一定努力训练，我一定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
0: 耿辉冷冷地看他，我说过了，给你3天时间，现在期限还没有到，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大话不要那么着急地说出来。
1: 政委，我
0: 归队继续训练。林瑞把眼睛擦擦，敬礼转身去。呐喊声再次响起，林瑞的声音嘶哑却清晰可辨，他拼命跑着，拼命跳着，如同一个疯子一样。第3天如期到来，他没有出现在政委办公室，相反，唯一可以找到林瑞的地方就是训练场。从此每天在休息的时间，特种侦察大队的官兵都会在训练场看见林瑞的身影。开始觉得奇怪，后来变成了习惯，所以林瑞后来成为新兵连结训的第一名，就被大家接受了。唰，一面鲜红的八一军旗在林瑞眼前展开。
2: 我宣誓。
0: 新兵连代理连长陈勇少尉举起右手。
2: 我宣誓。
0: 林瑞和40多个新兵举起右拳。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
0: 年轻的生命吼出的嘶哑誓言在草场上回荡，把帽徽、领花和军衔都给他亲手戴上。
2: 列兵林瑞。
0: 林瑞庄严敬礼，耿辉还礼，转向眼睛冒光的乌云。中午的时候，新兵连准备聚餐，下午就要去向各自的连队，大家都很兴奋。林瑞和乌云都被分到了陈勇所在的特战一连一排，还是在田大牛当班长的一班。两个兄弟又在一起，当然高兴。正在食堂外面准备集合的时候说着话，陈勇喊：
1: 林瑞，到门口去一下，哨兵说有人找你。
0: 林瑞被叫到门口，还是满脑子为什么呢？远远看见谭敏的白色羽绒服，立即就摔了个屁墩儿。警卫班长还在门口乐：
3: 看把你小子美的啊，对象来了就不会走道了。
0: 林瑞忍着屁股疼跑到门口：
3: 你怎么来了？
0: 谭敏看着他：
4: 怎么，我不能来呀？
0: 林瑞的脸都绿了：
4: 能你爸知道吗？你管他干什么？我来看看你，给你送点吃的。林瑞，你真瘦了。
3: 啊，是瘦了。
0: 对于这种事情，各个部队干部都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所以没人难为林瑞。他高中的那点破事儿，当然没人知道，如果知道可不得了，又是问题。作为著名的刺儿头，他可不想再有作风方面的问题了。

0: 作风这个词还是在部队学的，于是就带谭敏进去。瞧见没有，老何？耿辉拿着望远镜扬起下巴，咱们的愣头青对象来了。何志军从窗户往下看，乐了，
1: 哟，很有我当年的风格啊。
0: 哼，现在的兵啊跟从前不一样了，城市的孩子就更不一样。林瑞把谭敏带到新兵连的食堂，马上就是一阵轰动。谭敏出落的也确实水灵，为人也得体大方，马上就给新兵们全震了，争着和谭敏握手是肯定的，然后某些同志几天不洗手也是肯定的。林瑞汗流浃背，但是也是嘿嘿直乐。中午聚餐的时候，陈勇和田大牛就安排谭敏坐在干部桌上，林瑞也沾光坐在干部桌上，当然不敢放开吃，谭敏也是很小心，毕竟18岁生日还没见过那么大的世面。下午就是到各班报到，林瑞没有时间陪谭敏了，陈勇特意批准午休时间给林瑞30分钟，让他们可以说说话。这个时候林瑞才平静下来，原来的傲气才显现出来。攀登楼顶，北风呼啦啦的，林瑞一把就把谭敏拉到怀里吻。谭敏哭了，我想你。林瑞被说得心里酸酸的，谭敏接着说，
2: 我姑姑家在省城，我知道你来这儿当兵，我就说来看姑姑，放下东西就赶紧来找你。
3: 啊，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2: 不好，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了。
3: 哎，别瞎说。
2: 真的，他们都说我的坏话，我受不了。
3: 林瑞一怔，谁？
2: 同学，还有社会上的流氓，他们都在路上劫我，就是以前老和你打架的那帮人月龙，他们还跟我说难听的话。
3: 那三狗子他们呢？他们没帮你？
2: 你都走了，他们哪敢出事儿啊。
0: 林瑞的脸上怒火中烧，
2: 只要你好我就安心了。
0: 谭敏依偎在林瑞的怀里，林瑞抚摸着谭敏的头发，牙齿咬得咯咯响。下午到班里报道，乌云还是他的下铺，林瑞有些走神儿。特战一连连长陈勇和田大牛都很热情，就是林瑞装出来的笑脸有点生硬。晚上，林瑞就跑了。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
7: 现场。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7: 你着迷了吗？
8: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要为大家陆续介绍清末的这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在此就不再为您介绍了。那么今天您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6: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7: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6: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7: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6: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8: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的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杨乃武和小白菜是小人物，但是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情也是跌宕起伏。再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才得以昭雪，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事情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话说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上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因为排行第一，人称葛大。他的妻子玉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品莲，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死，豆腐店不开了，品莲就到余杭的一个豆腐房当了伙计。母亲葛玉氏改嫁给了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玉氏。同治十年，沈玉氏托品莲的干娘冯许氏为儿子做媒，娶毕秀姑为妻。这一年毕秀姑17岁。这个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系一条白色的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白菜。他幼年丧父，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做玉敬天的小贩。到了玉家以后，秀姑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所以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和侮辱。小白菜嫁给葛品莲以后，因为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呢则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碧金莲。又因为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唤她豆腐西施。这个葛品莲和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就在同治11年的3月暂时在玉敬天家成亲。玉敬天家房屋也很狭窄，住的时间长了也很不方便，于是葛品莲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子。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沈体仁去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一间空房子，葛品莲便托沈体仁向杨家承租，月租为1000文钱。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和种桑为业，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主人叫做杨乃武，字叔勋，又字子昭，排行第二，人们都称他为杨二先生。 20多岁即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居是羡慕不已。这个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珍，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青年守寡便住在了娘家。杨乃武小的时候便由他的姐姐照看，因而姐弟的感情深厚，就好像母子。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氏的女儿詹彩凤为妻。杨乃武的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的不平之事，总是好多管闲事，伸张正义，又常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情编成歌谣，对官府见不得人的那些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是个刺儿头式的人物，有一支厉害的笔，又有着举人的头衔，因此本来就跟杨乃武结仇的县官刘希同对他更加痛恨，一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县官刘希同原来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客商的船只收税的权利，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他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口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公好义，就自告奋勇地到杭州去买基建材料，顺便拜会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
9: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8: 杨乃武到杭州购置建材，装完船之后，趁着拜望老师的这个机会，请知府大人出了一份免税的公文，用来对付刘希同。杨乃武押运着货船回到了余杭关卡的时候，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修桥铺路的建材，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谎称自己是商船，暂时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而杨乃武在返回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地就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拧成了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揣在怀里头，就去见自己的知府大人老师。他就诬陷这刘希同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了这半截。说完他就从怀里头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郭沫。知府看了之后大怒啊，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乃是为公益办事，你刘希同竟然也得敲诈勒索，立即下令将刘希同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头上的红顶子就被莫名其妙地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的鬼，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就到北京花了5000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是更加的横征暴敛，疯狂的剥削。仓前镇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是叫苦连天啊。于是杨乃武就带他们交粮米，又带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钱粮的克扣，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的弊病，减轻粮户的额外负担。仓前镇的收粮官何春芳反咬了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带农民包交漕米从中渔利。县官刘希同立刻传讯杨乃武，而杨乃武在大堂上是据理力争，刘希同理亏，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把他驱逐了出去。而钱粮的舞弊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杨乃武是愤愤不平啊。晚上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了一副对联，写道：“大清双王法，浙省两府台。” 因为清朝明令禁止量米时用脚踢，府台也有布告，溢出的米允许粮户收回去，但是余杭县仍旧不改。经历了这件事，这个刘希同恨不得把杨乃武是碎尸万段啊。不久，他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话说葛品莲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在同治11年的4月24日和小白菜就搬了进去。葛品莲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常就住在豆腐房里，10天半个月才回家一趟。杨乃武夫妇呢，见小白菜从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中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读书识字，两家相处得很融洽。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受到市井无赖的欺侮，而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也再不敢找上门来了，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于是呢，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杨吃白菜，谣言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当中，他渐渐地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晚上他潜回家中，在屋檐下偷听，但是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沈玉氏，而这个沈玉氏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同桌吃饭。听葛品莲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一些怀疑，谁想到这个沈玉氏是个糊涂人，竟然跟林社谈起了这件事儿，于是流言就更多了，而此时杨家人还蒙在鼓里头。话说这一天葛品莲回到家中，因为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杨乃武向他催要房租，葛品莲没有钱，便向他母亲借。沈玉氏就说外面闲言很多，为了避嫌最好租别的房子居住吧。于是在同治的12年闰6月，葛品莲与小白菜移居到了太平弄口玉敬天表弟王新培家。自从小白菜搬走之后，杨乃武是从没有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从来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而自从搬到了王新培家以后，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的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快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了三个男人，与粮官何春芳有染。而这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是个花花公子，也经常与何春芳混在一块儿。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这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声张。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葛品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自从这之后，葛品莲对小白菜经常是非打即骂。10月初7的那一天，葛品莲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见他病得不轻，就劝他请个替工休息2天，而葛品莲不听，仍然到豆腐房去上工。初九的早晨，葛品莲觉得很不舒服，便往家走，路过了点心店，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但是还没走到家，竟然呕吐不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浑身发抖了。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然后拿了1000文钱托玉敬天代买一些东洋参和桂圆。买回来之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并且请王新培的妻子去告知母亲玉王氏。玉王氏赶来的时候，葛品莲仍然在浑身发抖，是狂吐不止。下午葛品莲就已经不能说话了，等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了。葛品莲死的时候正是10月份，气候较为暖和，而且她身体又很肥胖。初十晚上，尸体的嘴和鼻子里有淡淡的血水流出。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就对沈玉氏说品莲死得很可疑。沈玉氏见儿子的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心，就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啊。

0: 光绪是叫来了地保洋人，请他代写状词，准备到县衙告状。状词当中只说是死因不明，并没有涉及任何人。县官刘希同听说出了命案，准备带领着仵作前来验尸。这时候正好当地有一个绅士陈胡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胡是个秀才，也懂一点医术。他听说葛品莲死因不明，便对刘希同说，外面早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现在葛品莲暴死恐怕另有内情。刘希同随即前去验尸，而他的衙役们在验尸没有经过严格步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并且含糊地说是服毒而死。刘希同听说是服毒而死，立刻传问葛品莲的邻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毒药是从哪儿来的。刘希同也因为有陈胡先前的话，已经怀疑与小白菜有关，心中窃喜啊，终于可以整治杨乃武了，当即将小白菜带回了县衙，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坐堂审讯，追问小白菜毒药从何而来。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刘希同百般劝又审了半天，小白菜呢始终说不知道，更不知道毒药从何而来。夜间再审，刘希同不问毒药的来源，却要他说出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叫他读书识字，并没有私情。审了多时也审不出奸情，刘子汉和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们来，当晚就到狱中去诱骗和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说你是谋杀亲夫，而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你将会被凌迟处死，那可是千刀万剐呀，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传说你跟杨乃武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干的，就不会被判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死，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小白菜听完之后吓得说不出话了。第二天再审，刘希同逼问奸情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刘希同就动用了大刑逼供。小白菜一个柔弱的女子哪儿熬得过去，只好供出说杨乃武初五日曾经到他家中给他一包毒药，葛品莲吃下就死了。刘希同取得小白菜的口供之后，立刻传讯了杨乃武。杨家人听说葛品莲被人毒死，也正在诧异，县里头来传，便随着差役去了县衙。杨乃武一到，刘希同便开始审问，叫他供。刘希同就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按照律令规定必须先革除功名才能用刑。十二日，刘希同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不等上头的批文下来，第二次审问的时候他就立刻动了刑，一连审了好几次，什么夹棍啊、火砖等等这些刑都用过了。而杨乃武坚决不肯承认是他毒死了葛品莲。杨乃武的堂弟杨公志与詹氏的弟弟詹善正知道杨乃武被抓后，以杨乃武初五正在南乡岳父家中守灵为由，去县衙为杨乃武辩白。刘希同重新提审小白菜，小白菜呢害怕受刑，仍然坚持原来的供词。刘希同认为案情已经查明，便将详细的情况上报了。刘希同觉得和

0: 现任知府陈鲁的关系密切，认为上司批准就可以定罪。但是陈鲁翻阅了供词，看到杨乃武本人没有承认，就命令把全案的人犯拿回来重新审理。10月20号，杨乃武与小白菜、沈玉氏、玉王氏、詹氏以及其他的相关人证都被借送到了杭州。刘希同亲自到杭州打点，把送到杭州的供词都做了篡改，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了七窍流血，初五那天给小白菜毒药改为了初三等等。陈鲁是军工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就听说杨乃武经常写一些酸诗毁谤官府，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之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儿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的，又有刘希同之前说过的那些谗言，所以此案移送到了杭州，他也不容杨乃武申辩，第一次审问就用刑逼供。小白菜因为原来的供词不敢翻供，而愚昧荒唐的沈玉氏听小白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竟然也改了供词，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就盘问过小白菜，小白菜当时对他说是杨乃武叫他下毒的。陈鲁对沈玉氏的证词也没有做过多的求证，而是用严刑拷问杨乃武。一连几堂，杨乃武是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他毒药。陈鲁又问毒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杨乃武就说是在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问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杨乃武说在爱人堂药铺，店主叫做钱宝生。陈鲁取得口供后并不传讯钱宝生对质，却叫刘希同在27号转回余杭传讯了钱宝生，讯问他卖毒药的经过。钱宝生到了县衙，刘希同就问他卖砒霜的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更没有卖过砒霜，而且爱人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希同一再的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这件事儿，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凯听说哥哥被抓到了县衙，赶紧过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打听到陈胡与刘希同很熟，就去恳求陈胡说情。陈胡私下里头对钱凯说，杨乃武供词中说买砒霜是用来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就承认了下来，也没有什么罪，最多就是挨打，不承认反而有罪了。于是呢，钱凯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这么一说呢，也就答应了。陈胡拿了供词去见刘希同，刘希同看见取得了供词，所以呢也就把钱宝生放了。刘希同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的供词后，立即赶到了杭州府，陈鲁就根据供词定案，按律法定罪，葛弼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陈鲁严刑逼供，草草结案的事情立刻传遍了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杨乃武就是这一年8月乡试时考取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的举人当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曾经作诗讽刺过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说这杨乃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希望早日出斩杨乃武。而这个时候，杨家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惊恐万分，家破人亡就在眼前了。詹氏整天以泪洗面，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头脑还算清醒，他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深渊之路。好了，各位听众，如果你想知道事态接下来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就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吧。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冬奥会9月9号开幕，期间一路公交车将延伸到首钢园内。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哪吒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死570伤，暂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1: 赵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这个降雨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从今天中午开始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这个影响，我市的顺义、延庆、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区呢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12点到17点呢，最大降雨量呢是出现在顺义区的后沙峪，是达到了118.5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也出现在这个站，在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呢，是下了88.5毫米，在最近的一个小时16点到17点，最大的降雨呢是出现在延庆的石佛寺，是有65.5毫米。预计呢，当前到傍晚，还是以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影响为主。夜间呢，降雨范围将逐渐的增大，雨势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在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呢，北京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最强的降雨时段呢，目前预计还是在12号的凌晨到夜间。目前呢，全市是处于暴雨的橙色和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六个区和经开区呢是处于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中。这次降雨天气过程总体的特点呢，就是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还是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切勿涉水行车。北京市气象台呢也会密切的跟踪研判天气的变化，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安全规划出行。这是整体降雨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感谢赵工的介绍，我们再来给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

0: 北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三天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今天下午3点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上午8点，北京西南部、河北中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南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
2: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昨天联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发生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昌平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
1: 请大家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台风雨目前呢已经抵达了北京，从雷达图上来看，降雨回波正在自南向北移动，傍晚前后北京降雨将会逐渐增强，晚高峰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1: 过去一小时北京的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顺义的后沙峪，是88.5毫米，顺义后沙峪的累计降水量是118.4毫米。根据我国的降雨量等级标准，24小时内降雨量在50到99.9毫米就是暴雨，也就是说顺义后沙峪一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暴雨的标准。
2: 未来一小时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顺义、朝阳、大兴、房山、丰台、昌平等区降水比较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1: 气象部门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8月13号白天，北京将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到夜间，这次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
2: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提前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丰台、怀柔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外出要加强防范。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白海豚今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
2: 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的白海豚，有网友说不愧是一代传奇耐力王，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多公里。
1: 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
2: 目前白海豚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造成了强降雨，浙江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971.3毫米，上海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506.6毫米。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傍晚到8月13号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怀柔、丰台等7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

0: 量可达200毫米以上。
1: 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根据情况停学及停止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之上，全力做好公交和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到有险情的时候采取封闭站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
0: 目前房山区、大兴区、延庆区、怀柔区等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山区险村险户、滞留游客、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避险转移后不要擅自返回，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遇有紧急情况，请您及时拨打110或119。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今天的晚高峰、明天和后天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共公交的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会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就近选取相关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在路侧。今天下午6点开始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这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予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必须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必须及时把车辆驶离。
1: 此外，市交通委还会同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停业协会发出倡议，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之上，积极主动对外开放应急的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
0: 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来查询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并且可以一键导航。
1: 地面公交方面，公交运营企业启动了雨天行车时刻表，晚高峰计划发车28000次，结合客流需求，在东直门、六里桥、德胜门、郎家园等主要换乘站点安排备车65部，根据道路情况及时加入运营。接驳地铁昌平线沙河站、4号线新宫站、6号线草房站、14号线张郭庄的8条线路增发地铁到社区的区间车，方便乘客换乘公交出行。
0: 轨道交通方面，今天晚高峰轨道交通最大运力投放时长提前2小时，延长1小时，加强大客流车站重点部位监控和疏导组织，在车站出入口铺设防滑垫，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等服务措施，方便乘客进出。
1: 公路方面，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和地质灾害易发部位的路口布设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安全的位置呢，设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之后应急力量快速到达。
0: 另外，受到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多条线路临时停运。今天 S2 线 S205 次、S206 次，怀柔至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3 次、S514 次、S523 次、S517 次、S518 次，通密线 S601 次、S604 次、S612 次共12趟列车停运。明天 S2 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后天 S2 线 S201 次、S202 次、怀柔至密云线 S501 次、S512 次、S515 次、S522次、通密线 S602 次、S611 次等部分列车停运，请旅客提前调整出行计划，关注车站公告。
1: 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呢，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必要出行呢，请尽量选乘公共交通。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雨天驾车务必呢要杜绝冒险涉水。遇到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请自觉服从交警和现场指挥。有需绕行，切勿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全市交通行业将会动态调整措施，全力保障市民平安出行，巩固防汛的安全防线。
0: 那根据目前的预报预警信息，预计北京山区和南部的降雨比较明显。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目前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台风北海豚北上之后呢，北京的大气环流，尤其是中低层，是以偏东气流或者东南气流为主。那在北京西部和北部地形的阻挡之下，对降水有一定的增幅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北京南部与台风外围的暖湿气流距离更近，所以在这里出现较强降水的概率也会更大。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2023年7月，台风杜苏芮北上，影响给北京带来了极端强降雨。这次台风白海豚是否会跟杜苏芮一样呢？翟亮表示，本次降水的环流形式和2023年7月的台风杜苏芮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这次的环流形式更加复杂，除了台风北上的影响之外，还有西边的西来槽的影响，加上东边还有另一个台风的影响，所以环流形势相互作用和影响非常复杂，没有办法这么比较。
0: 我们看到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还表示，未来的降水会随着白海豚的移动，整个环流形势也会不断的调整。那对于北京来说，除了要关注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和强弱变化之外呢，还要关注北京周围环流的调整和大气的改变，来跟进未来北京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1: 台风白海豚从浙江登陆之后一路西行，气象预报显示它可能会给北京带来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暴雨。那么现在它已经停止编号了，为什么它仍然还有可能会给北京带来风雨影响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资深气象专家刘继军，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4: 台风这个水汽输送啊，它有三个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呢，就是台风外围啊，它一般都是偏南风形成的强劲的气流啊，会将这个东海啊、南海甚至太平洋的水汽啊向北输送。这种输送的话呢，就给这个台风提供了大量的水汽条件。第二个呢，当这个暖湿气流啊传到这个华北，就是在北方地区，通常呢在西部地区有西部来的潮线带来一定的冷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呢，暖空气呢就是被迫抬升，抬升之后水汽凝结形成云形成雨，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呢，水汽凝结之后啊，它释放出一部分这个潜热，加热了高层大气，降低了呢底层的气压，形成了呢正反馈的一种能量维持。所以说呢，即便是减弱了，现在是热带低压啊，形成了热带低压，但是它反馈的循环能量补充是改变不了的。如果是台风，它能量补充的更充足一些，这种气团的强弱实际上跟这个地面的天气形势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现在咱们是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基本上是南侧地区，那么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东移，副热带高压的西部偏南气流也是加剧了这种水汽条件的补充。所以说呢，整体来看虽然减弱了，但是也属于一个比较强大的降水云团。
0: 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之后，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区、怀柔、丰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这七个区的预警当中都表示，所在区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会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那么这样的降水量意味着什么？对于住在已经发生了暴雨红色预警地区的朋友们来说，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再来听听刘继军的解读。
4: 这种雨强呢，它是属于一种时间的累计，虽然看着雨量大，但是呢时间长了，所以显这个雨强并不是特别大，比雷阵雨造成的雨强要小得多。所以说呢，一听到6小时150毫米，实际上你要除一下不就知道了，1个小时才下20多毫米，这种雨强并不是特别大。不过呢，即便是发了红色预警，那么呢就必须按照红色预警这个条件去预防。比如说有些山区啊，这个疏散一下人口啊，尤其是疏散人口，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吧。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听从安排，不要固执。有些人可能有些老人呢、不想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遇到红色预警危险地区，一定要疏散人员，把人员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这是最重要的。城区呢，城市排水系统这不好说了，在城市的平原地区一定要注意这个低洼地，不要盲目的去低洼地。低洼地呢，它排水系统不好，积水速度特别快，在这种情况下呢，危险性也是特别大的。大家呢，一个是尽量减少外出，第二个呢，不要去低洼地区，而且呢，开车不要盲目涉水，这几点应该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台风白海豚走了7000多公里，持续了将近15天。有人说它是台风当中的马拉松选手，为什么这个台风的持续时间会这么长呢？刘继军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4: 海上的摩擦力小，所以呢，对台风的这个减弱是没有明显作用，因为它没有什么摩擦力。它这个之所以到陆地减弱，主要是登陆之后摩擦力加大，使得台风呢明显减弱。那么在海上它就没什么摩擦力，所以说呢，它在海上停留时间长，它走的时间就长。那么因为这次啊，这个白海豚呢、它的轨迹啊特别难把握，就包括对它的预报登陆点儿也是改变了好多次，最后才确定在这个浙江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大家看到了进入浙江很快就减弱成热带风暴，现在热带低压，那么向北再向西北方向发展的时候呢，恐怕也就是一个残留的台风槽系统。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长短和跟其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在海上运动时间长，所以呢，大家感觉，哎呦，它那么长时间，那是啊，在海上它没有任何摩擦力，所以呢，它的发展壮大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它就时间长，一登陆很快就减弱，和摩擦力有很大关系。
1: 那是否也说明，正是因为它在海上的运动时间比较长，所以这场台风才需要我们如此的警惕呢？
4: 那也不一定，因为什么呢？主要是看它的各种条件的匹配。就比如说北京能有多大，我是表示怀疑，未必那么大。为什么？

0: 限度的预测它的强度，实际能否这么大咱们还要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这段时间雨下的情况如何。实际上来讲，如果说这次白海豚呢，应该跟通常台风影响北京的这个天气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报个暴雨没问题，局地出现大暴雨或者更大一些，是尤其是山区啊，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话呢，大家不要谈台风则色变，应该说呢，这次过程的雨强比通常雷阵雨的雨强要小一些。另外一点的话呢，这次降水量因为时间比较长，既然发了橙色预警、红色预警，那么作为市民来讲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防大不防小嘛，防大了那没有什么危险，你要防小，那一旦大了之后那就出了危险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1: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研判雨情水情，统筹开展水库预泄调度。目前全市80座水库都处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较汛限水位预留了6.7亿立方米库容，迎接降雨考验。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

0: 安居相伴。
1: 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多区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预警期间，市民应当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对于住宅小区的居民们来说，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目前本市住宅小区防汛安全进入关键阶段，市住建委提示并呼吁全体居民和物业社区一起并肩筑牢小区防汛安全屏障。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周贺提示，居民首先要做好居家防范，非必要不在户外活动。
3: 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各类预警信息，也要关注街道社区或物业发布的通知公告，掌握最新的雨情、避险提示和转移指令，及时收纳好阳台、窗台外置的杂物，防止坠落伤人，提前做好门窗密封、室内防水等措施。如遇室内进水，及时联系物业或社区协助。如地下室、半地下室进水，还要切断低处插座电源，防止触电伤害。发生严重倒灌反涌情况时，要坚决撤离，不留恋财物。如遇雷雨天气，及时关闭家中闲置电源，远离家中金属管道，严防漏电雷击风险。
2: 另外，居民在出行停车方面要规避户外汛期风险。周贺说，
3: 暴雨天气，小区低洼区域积水不确定性大，要谨慎穿行积水路段，请各位车主自觉配合物业或产权单位对车辆的引导和管理，将车辆驶离低洼地带、车库出入口、树下及广告牌下方，避免车辆被淹、被砸受损。在属地政府或物业企业采取地下车库、地下室清人封闭或电梯关停措施时，予以配合，不要私自折返。
2: 周贺表示，小区公共区域的安全也是需要居民重点关注的。
3: 暴雨期间，小区内凉亭、高大树木、水系景观、老旧墙体周边存在安全隐患，请勿逗留、躲避风雨，防止树木倒伏、墙体坍塌伤人，务必看护好老人和孩子，避免意外发生。
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轮强降雨，北京市住建委对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了多项要求，确保居民安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市级物业管理部门通过多种措施来提高物业住宅小区防汛管理水平和物业服务企业防汛处置应对的能力。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周贺介绍，
3: 我们发布了物业管理区域防汛工作指引，细化了不同预警期间分级应对措施，组织开展防汛专项培训和演练，健全市区项目三级校应机制，持续开展市区联动检查督导，并发布警示案例等等。
2: 为应对白海豚台风带来的超预期暴雨影响，市住建委对各区物业管理部门和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指导他们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周贺表示，预警期间，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全体人员应在岗值守，遇突发事件和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上报，随时响应属地转移避险指令。
3: 近期，按市防汛指挥部调度会议精神，我们对住宅小区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要求，指导各区和物业服务企业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并要求各区各物业服务企业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住宅小区要备足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提前就近放置，便于取用。对于地下车库挡水板等防倒灌措施，应根据汛情发展适时启用，不得在未降雨或降雨未积水前直接设置挡水板，影响咱们业主的车辆或者是人员出入。确保抽排设备功能正常、运行稳定，物业操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处置流程和设备操作的要求，加强地下空间的抽排能力，检查排水管道、指挥阀是否有效，防止雨水通过排水管道反涌导致地下空间进水。那么还要全面清理屋面和室外的排水系统，确保排水畅通，清理楼顶、露台堆放的物品，防范大风卷带杂物坠落。
2: 周贺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小区巡查工作，盯防重点点位，及时

消除各类隐患，重点排查小区树木、广告牌、围挡、外墙外挂设施，及时修剪微树，加固临时构筑物，严防倒伏坠落伤人，加强对低层、地下室、半地下室住户及设施

0: 做好人员转移安置，
1: 提前对接好应急抢险力量，如遇重大险情第一时间请求支援，严禁盲目冒险处置，优先落实警戒疏散，及时的上报交由专业力量处置，坚决保障居民与抢险人员生命安全。
0: 目前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已经组织干部下沉一线，进一步加强对住宅小区防汛和普通地下。目前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已经组织干部下沉一线，进一步加强对住宅小区防汛和普通地下室防倒灌的抽查检查，做好对台风白海豚及今年汛期的防汛应对工作。
2: 北京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北京多家文博机构已经宣布临时闭馆，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和大觉寺、天宁寺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昨天举办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一个月媒体吹风会，今年的服贸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各项招商招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展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将会提供超过11000个机动车停车位，一路公交同步西延到首钢园内。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2026年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和配套活动等，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各专题将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说，
6: 九大专题已签约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各专题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
5: 作为一年一度举办的重点活动，石景山区充分统筹属地资源，更加突出服务升级与功能提升，其中交通服务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胡浩介绍，
7: 调配停车场30处，车位超1.1万个，设置首钢大桥桥下等临时停车缓冲区，非机动车最大停放量较去年增加1000辆，一路公交西延至首钢园增设6处公交站点，开设 P2 停车场、苹果园交通枢纽至焦化厂东街和修理厂街2条免费服贸接驳专线，高峰时段将启用潮汐车道，增设信号灯及人车隔离设施，确保通行效率与出行安全。
5: 今年服贸会是首钢园完成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后的首场盛会，为提升市民游客的观展体验，在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全方位升级。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表示，
8: 经过了330个日夜的连续奋战，234号馆总共14.4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全部建成完工交付。

0: 活动，涵盖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互动体验、科创展演等多种类型。活动场地将延伸到北京多个区域，实现全域联动。目前观众购票通道已经开启，大家可通过网站或手机端公众号、 APP、 小程序等平台按照提示完成预约购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在即，今年的赛事不仅涵盖九大真实场景的生活服务场景赛，还第一次增设了八项灵巧手专项赛，重点考验人形机器人视觉感知、算法决策、手部精密操控的眼脑手协同能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是摇套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3: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2: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五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五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五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3: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4: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3: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4: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3: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昨天晚上在北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7: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8: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7: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9: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 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7: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10: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

0: 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热点的新闻事件。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中国天气网给出的数据显示，从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强降雨集中在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西北部、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大部到河南东南部一带，

0: 江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
1: 其中江西庐山出现了301.3毫米的特大暴雨，浙江宁海、大陈、江苏丹徒、靖江、常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按24小时降水统计标准，江西庐山和浙江大陈都打破了当地8月的单日雨量记录。浙江台州的蕉江区昨天下午4点到5点的降水量达到了76.7毫米，打破了当地8月单小时降雨量的记录。
0: 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介绍说呢，综合来看，今明两天的强降雨核心可能在河南。这次河南一带水气充沛，一是因为台风白海豚自身逆时针环流，引导南侧和东侧的水气输入；二是因为日本一带的台风灿红和北侧副热带高压之间形成了东风急剧加速，部分偏东的水气也汇入到了河南一带。另外，还有部分水气沿着副高边缘西行北上，给华北和东北送水。
1: 很多朋友关心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呢，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那么停运的车票是不是要在当天必须办理退票呢？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那么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0: 我们先来看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列车因为天气原因停运的，铁路12306网站将会在原乘车日期起的5天之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1: 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的时候开始，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当中找到本人车票或者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这两种方式都不收取退票费。
0: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的行程当中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会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没有停运的列车车票。如果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所有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班的特殊处置方案。那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为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者延误，航空公司可以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是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空公司不提供经济补偿。那已经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以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政府当地时间10号最新通报表示，当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这次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表示，哥伦比亚当天发生了7.4级的强震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还没有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使馆提醒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要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使馆还提醒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按照指引行动，仔细检查工作和生活场所建筑是否出现裂缝，如果发现 X 型或 U 型交叉裂缝，则必须立即撤离，准备便携式应急物资包，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畅通。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8月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这份15点文件是由特朗普设立并担任终身主席的和平委员会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后与哈马斯达成的协议，特朗普高调称其为

0: 的努力受挫，也让特朗普
1: 和执政联盟强硬派的双重压力。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公开拒绝美国15点加沙计划呢？这是否说明了美以多线都出现了战略裂痕呢？对此，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2: 15点文件它来源是这样的，就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跟以色列达成了一个20点和平计划。20点和平计划主要包括两大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立即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这一块内容很快就执行完了。执行完了，根据当时的规定，就是很快就要推进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核心内容就是哈马斯要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要全部撤出加沙，然后在加沙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政权。但是呢，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为止，第二阶段一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呢，在前几天又一次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和平委员会和加沙的哈马斯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所谓的15点

0: 国的这个主要的利益冲突点是在哪里呢？
1: 对以色列来说，第一呢，以色列不相信哈马斯真的会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认为哈马斯解除武装是缓兵之计或者以退为进，不可靠不真实。

0: 10月10号到现在，以色列打死加沙人大概有1000多人。那么就在最近几天，他也一直在打哈马斯，所以对以色列的要求，第一个就是立即停止对加沙的打击；第二个是以色列要立即撤军，撤多少呢？根据去年20年和平计划的个规定，以色列的军队当时要撤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边境线上，当时叫那个环线。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之后，以色列从这53%的领土上又往前推进。到现在为止占了加沙70%的领土了，所以现在的规定就是以色列军队先从这70%的领土撤到53%的那个界限上去。第三个就是要求以色列全面开放拉法口岸，这个也是去年20年计划规定，但以色列没做到的，所以以色列必须立即做这三点，然后哈马斯才开始逐步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他是不会做的，所以内塔尼亚胡9号的时候说的就是说，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
1: 那是不是美国会持续的向以色列施压呢？
0: 美国现在也很难办，也很尴尬，就是在8月9号内塔尼亚胡公开的说了他拒绝15点计划之后，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昨天有记者问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拒绝15点计划，你有什么反应？特朗普开玩笑说拒绝的好，但是具体他什么态度，现在实际上他表态比较困难，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大选阶段了。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在大选前，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它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特朗普采取行动，他必须考虑以色列的国内的选举形势。如果说他对以色列施加过大的压力，让以色列的选民对特朗普开始反感了，这样的话反而会刺激内塔尼亚胡跳出来公开的反对特朗普，因为反对特朗普有可能让他得到更多的选票。所以在选举期间，特朗普也会考虑到底是施压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就是现在在伊朗的问题上、黎巴嫩的问题上、叙利亚的问题上、加沙的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都出现了裂。

0: 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国内外的黄金 ETF 也开始了这个吸金的模式。首先看国内啊，有7日挂钩的黄金 ETF， 一周的规模增长呢是达到了213亿元，而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8月10日的持仓量是达到了1020吨，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超过3吨。 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是显示，7月全球黄金的 ETF 是获得了超过30亿美元的一个资金的净流入，也是终结了此前2个月的一个流出的态势。目前短期看呢，市场是推迟了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这在短期内是有利于金价上涨的。中长期看呢，这个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一定程度的一个滞胀，在这个高通胀和经济发展停滞的背景下呢，黄金成为了这个投资者抵御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一个重要的 资产，但是在这个地缘前景不确定性和这个美元仍然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的背景下，4400美元每盎司的黄金呢，并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未来黄金呢，可能会以一个高波动率的一个特征进行运行，持续追高呢，仍需谨慎。本周市场的焦点呢，是在于明天晚间公布的美国7月的 CPI 数据，届时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跟踪分析。主持人，好的，
1: 陆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458，欧元对人民币报7.7827，英镑对人民币报9.1095，加元对人民币报4.8399，澳元对人民币报4.7611。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再见。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成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
1: 到4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清瑞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

0: 靠您了。
1: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

0: 婚前有哪些禁忌？基层公务员的基础修养是写文书吗？兵马俑其实是秦始皇的一般陪葬品吗？由历史写作者张树创作的《秦朝生存指南》一书，是一部以沉浸式视角还原秦朝平民百姓生活的历史作品。本书依托云梦睡虎地、里耶等地出土的秦简的权威史料，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户籍管理、法律体系、商贸战争等方面，完整呈现出秦朝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在还原百姓的生存面貌与生活智慧之外，也通过案例呈现了秦朝严密的制度设计，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真实秦朝社会的窗口。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历史写作者张树，跟大家来围绕秦政与普通人怎么活展开对谈，一同探讨秦民生存实录。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大家对于秦始皇认为他是一个暴君，那么在之前，包括去年还有前年，我们两次请到李开元老师在聊的时候，李开元老师说秦始皇啊，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残暴啊。他认为说，你看，不，刘邦刚建立汉的时候，到刘邦的当皇帝的末期，大杀功臣
1: 啊，
0: 朱元璋。在当皇帝的后面，朱元璋当了30年、31年皇帝，
1: 功臣基本全都被杀光了。
0: 吴惟庸案、蓝玉案、李善长案、吉大案的之后，几万人的功臣都被杀了。说秦始皇从来没有干那个事儿，他说为秦国建立秦朝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没有杀一个。然后呢，秦始皇整个的他从他这个执政的经历来看，基本没有发生过那种动辄杀几万人，除了征服战争之外，在朝堂内部啊，没有发生动辄杀几万人的情况。嫪毐之乱也好，吕不韦也好，包括程角之乱也好，受到株连的就仅仅局限在那几个人当中啊。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看法呢？
1: 就是李开元老师的这个观点我也了解，也看过他的观点，就是在这一方面我大体还是认同的啊，只不过就是说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那几次叛乱什么，其实他牵连也挺多。

王，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是优点和缺点，他确实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个人。优点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他这个统一之前，公元前21年，秦王政26年统一，在这个之前，他确实是能够看得出来，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讲，他也是有一些闪光点。确实，这个实话实说，因为我这段时间，我这几天我正好在比较系统的写一篇关于秦灭六国的这一个长文，基本上从头到尾梳理他这个秦始皇在这个从他继位，然后直到这个天下统一，这个26年他的一些作为，

0: 他是个奸细，
1: 对，一开始他其实是个间谍，
0: 对，间谍，对，
1: 结果声称败露以后，秦始皇他居然他没有杀他，而且还让他继续去修这个水渠，于是就有了这个镇国渠，确实是一个很给他加分的这么一个举动，
0: 嗯，
1: 包括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魏了子。魏了子这个是秦始皇本纪里说这个秦始皇什么长相就很凶，德智以轻识人什么的啊，然后后来在秦始皇也没有计较，还是继续重用他，就是看他对于功臣来讲还是很好的，这是一点。还有就是说他那个知错能改，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突出的。
0: 哦，怎么讲？
1: 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谏逐贺书那个事件，
0: 李斯的那个，
1: 李斯的那个谏逐贺书。其实应该是跟吕不韦事件有关的，就是咱们史记里边看到的，咱们感觉好像是跟因为郑国渠事件暴露出来，实际上应该是跟吕不韦这个事件有关的。他当时罢黜吕不韦，然后他要这个掌握权力嘛，然后开始进行清算，就是当时把这个什么六国的人他都要赶走。这个时候李斯他自己他很绝望啊，他自己他也是要被赶的，写了这么一封上书，哎，结果秦始皇看了以后。觉得说的非常有理，一下把这个诸侯令给废掉了，所有的这个六国人全都请回来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王翦灭楚的时候，一开始就是
0: 一开始先李信先去的嘛，
1: 对，大家讨论这个灭楚的这个兵力，一开始王翦说的必须得60万大军，李信呢说的是20万，
0: 嗯，
1: 这个说点题外话，就是咱们的理解一般会觉得就是秦王政他不同意王翦60万大军，是怕他什么拥兵自重，可能会反叛什么的，
0: 嗯嗯，
1: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60万大军他对于这个国力的消耗太大了，那个时候打仗呢是非常费钱的，
0: 对，好像当时如果说真的派60万大军的话，几乎要倾全秦之兵了，
1: 对，60万大军他实际上他有可能就是说的很多百姓，这个包括这个运粮的什么这个搞后勤的这些应该都算上，那这个消耗就太大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放弃王翦的主张，我觉得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0: 嗯
1: 啊，结果这个李信20万大军打就败了，败得特别惨，
0: 嗯，
1: 这时候他一下就愤怒了，然后他去找王翦了。这个事件他其实跟之前也有一个例子，就是秦昭王，秦始皇呢他的曾祖，
0: 嗯，
1: 秦昭王他当时那个是想让白起去打这个邯郸之战，他想打邯郸之战，一开始白起就说不行，这个时候你去打赵国肯定是打不下来的，秦昭王不听，非得要打，结果就是损失惨重，怎么也打不下来。然后秦昭王又让白起领兵去继续打邯郸，白起不愿意，最后秦昭王就怒了，等于这么着把白起给赐死了。那个白起那个时候那秦国的战神啊，
0: 对，
1: 那真的这个秦国他能够对六国有这种压倒性的优势，那其实白起的战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么一个重臣就说处死就赐死了
0: 啊。
1: 那么对比一下，但秦始皇这边同样是类似的情况，一开始他去请这个王翦，王翦一开始还不太乐意，秦王政还是摆低姿态。最后王翦说的，你让我去这个领兵可以，但是我还是得坚持我的60万大军。结果秦王政这回终于同意了。这个知错能改，能够弥补这个自己的错失，这个其实真的已经是超过了绝大部分领导了，我觉得。
0: 是的。嗯，对，您在书中还谈到哈，就是我们大家所通常以为的哈，这个刻板化印象认为的，说秦始皇一定是说一不二的，一定是他大权独揽，他说什么其他的臣子只是执行。那么在实际当中呢，其实他们也要有停议哈，我们要商量呢，一小商量呢，大家好像也是可以提意见的哈。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秦始皇另外一个算是一个优点吧，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情况，他说一不二这个情况，这个应该是他统一以后了，因为这个皇帝或者说是这个王和大臣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其实还不完全说是像咱们理解那样，这个君王说什么就必须得是这样，他其实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的时候这个君王他是强势的，那确实就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大臣又是强势的，就是君王和大臣之间这个谁说了算，这个有时候往往是要看实力的对比的。
0: 对，在中国古代这个君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
1: 中，
0: 君权相权的博弈，
1: 对，
0: 延续了2000多年了，
1: 对，做跷跷板那样，比如说秦始皇他刚继位的时候他13岁，那时候又是吕不韦掌权，然后又有嫪毐，还有他妈那个帝太后，那肯定是只能是听人家的。但是经过这种算是权力斗争吧，秦王政才一点点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然后等到统一之后，越来越这种这个说一不二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具体具体分的。你比如说他那个就是每一次，咱们看这个灭六国，就是灭楚之前， 他肯定他是得要召集大臣，他要听大臣的意见的。
0: 嗯，
1: 然后天下统一之后，他也还是要这个大家一起讨论，是我们行分封还是行郡县。当时就是王婉提出的那个分封的那个建议嘛，然后李四博士有这种讨论在里边。
0: 是是是，我之前忘了听哪位历史学家的这个讲座哈，他就提到说，秦刚统一完六国之后，比如除了分封还是郡县之外，比如说度量衡如何统一啊，这个驰道如何来安排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差不多啊，整个这个核心的大臣经历了3到4个月的集中的讨论，啊，说这3、4个月当中，基本上就决定了后面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啊。说这是讨论出来的结果，不是一个人说秦王说一个人决定我要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个人的理解啊，他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秦王政他自己可能是想实行这个彻底的这种郡县制。
0: 嗯，
1: 因为他作为一个君王的话，他肯定不愿意有人分享他的权利。如果你去分封的话，比如说那一片地自己就管不到了，那对他来讲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嗯
1: 啊，同时呢，历史上也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教训。大家都知道，大概秦国在秦惠王的

0: 在蜀地巴蜀地区它确实是实行了自治，
1: 嗯，
0: 但是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巴蜀地区一遍又一遍的叛乱，朝廷就一遍一遍去评判，
1: 嗯，
0: 直到秦昭王时期取消了自治，巴蜀地区才渐渐的这个平静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来讲，他肯定首先是要防止叛乱的，他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所以他肯定是愿意行这种郡县制的。但是呢，就是说大臣们之间，王婉他们这一派，
1: 嗯，
0: 其实他们更多的从这个实际的治理的难度的角度来考虑。王婉的主张，他也并不是说的彻底的像西周刚建立的时候那大规模的分封。
1: 嗯，
0: 王婉他们那一派的主张，其实就是说仍然是以郡县制为主体。比如说那个秦地，还有这些这个中原地区，仍然实行郡县制。但是像那些偏远的地区，燕地、齐地、楚地这些地方来分封分封皇子，他们主要从这个治理的难易程度来考虑。李斯提出的这个彻底的郡县制，我自己的怀疑啊，我自己的揣测，应该是他猜出秦始皇想实行这种投其所好，我认为是这样。
2: 因为李斯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李斯对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嗯，
0: 那么结果最后这个彻底的这种全面的郡县制就铺开了。但是这样的话，从后续历史的发展来看，全面的郡县制确实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2: 对，
0: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它有一个统治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王婉他们的考虑，太边远的地方它是不好治理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秦国他自己一个国家，他要治理原先七个国家的这个土地，那他的人手是肯定是不够的。
2: 对，
0: 所以说他们派出的这些官吏，在当地来讲，他们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治理。这个其实《礼乐秦简》里、《岳麓秦简》里很多秦简，它都体现出这当时很多地方都是缺少这个足够的吏员的。那么治理等于就是，虽然是形式上是这种全面的彻底的郡县制，但是实际上仍然还是对基层的治理，它是有很多治理不到的地方，
2: 对，
0: 就它的统治是实际上是统治是很薄弱的，需要这个很长的时间，然后需要足够的人手才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好。
1: 嗯，
0: 但是他这个秦始皇他又一再的去征发这个民力，去这个做各种劳役啊，去这个北击匈奴，去南征百越。
2: 百越，
0: 结果导致这个统治就是在各地基层他是维持不下去了。
1: 嗯，
0: 结果最后这个一起义，山东六国的这些故地全都开始反秦了。
2: 是。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啊，这个我们把话题再扯回来哈，因为
0: 对
2: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个国家治理层面的大话题了，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哈，《秦朝生活指南》，因为它毕竟视角是从这个秦普通人的视角来讲的。秦朝人的普通的日常，他们到底吃什么肉啊，吃什么菜啊，不妨您稍稍的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
0: 讲讲吃吧，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个话题。
2: 没错没错。
0: 啊，咱们现在这个主食都是这个大米和白面，但是呢在秦朝的话，其实不只是秦朝了，这个先秦也好，还有后边的两汉时期也好，实际上大米都是不太容易能够吃到的。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孔子和他的这个学生是谁来的，好像宰予，这个宰予是比较喜欢跟孔子抬杠的那种。然后他就问那个孔子说的这个扶桑期间给父母这个扶桑能吃大米饭吗，孔子就很生气，说的你扶桑应该是特别这个伤心的呀，你怎么能有心情吃好吃的穿好的衣服呢。

0: 水没那么多，然后这个气候呢也没有那么温暖，所以说稻米在中原地区是比较少的。那么更常见的是什么？是这个小米，粟米也有，还有包括禾谷这个不同的叫法，这个是主食。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说，《诗经》里边，《诗经》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先秦时期社会生活，它讲了很多。那么也包括这个种的这个粮食庄稼，那么在《诗经》里边出现的非常多的就是这个小米，还有就是那种黏米，陕北的那种黄馍馍、梅子，这种小米出现的特别多，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稻它出现的非常少。然后就是那个麦，白面嘛，白面这个麦的麦确实是有，但是呢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吃这个麦的话，就是只能是吃整粒整粒蒸或者煮的那种麦饭，那么一开始先得嚼半天才能给它嚼烂。那么面食大家知道它是拿那个麦子，它是那个拿磨给它碾碎了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磨，只能是这么做。直到西汉的，可能得是汉武帝以后，可能西汉中期了，面食才出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吃大米白面都是很难的，主要还是吃小米。
1: 蔬菜呢有吗？
0: 蔬菜的话就是这个葵菜，大家可能会想到向日葵，实际上不是。
1: 是啊，那是啥呢？
0: 葵菜实际上是那种叫应该是秋葵，现在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少见了。然后吃的时候是把它煮了。还有就是这个叫藿，藿菜。其实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姓霍的霍，这个其实就是豆苗，
1: 藿香正气水那个霍。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大家现在还吃的菜，那个时候有的韭菜，韭菜还真的是有
1: 韭菜有这么长的历史、
0: 对，是的，是的，韭菜的历史真的非常长。先秦时期那个《诗经》里有一首那个《冰封七月》。他那个七月就是讲了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都干什么？哎呀，看的特别有意思。最后年底了，大家一起这个聚餐，什么献羊羔，就是羊肉嘛，羊肉还有献这个韭菜。诗经里边就有了。然后到后头这个什么唐诗里边也经常有这个韭菜，然后包括那个到了明清时期，韭菜真的是2000多年的历史。到咱们现在还有。
1: 这是讲到的吃的主食和蔬菜啊，很难能吃到肉，但是总能吃到一点吧，总会有机会能吃到一些吧。
0: 对，就是首先大家一说吃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肉，我是比较喜欢吃猪肉、牛肉、羊肉。
1: 我比较喜欢吃鱼肉。
0: 鱼肉那可以，鱼肉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比较容易吃得到。
1: 容易吃得到的，
0: 就是大家看那个陈胜吴广起那段故事里边，他们那个要搞事情了，从集市上买了一条鱼，把那个大蜀兴陈胜王写到布条上，然后塞到鱼肚子里边。大家看，就是他们那个陈胜吴广，那都是这个很普通的这个劳动人民，他们能够买到、能够吃到鱼肉，所以说吃鱼应该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容易的。相对来说，容易吃的还有那个鸡。鸡肉也比较容易吃，一般农户家里都是养鸡的。其实包括咱们现在的农村也是，就是养鸡是也是比较普遍的。鸡肉在当时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吃到了，不太容易吃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猪、牛、羊这些牲畜的肉不太容易吃到。为什么？因为体型太大，你如果杀了的话，你一顿饭吃不了，又没有这个冰箱，那剩下那些肉怎么办？浪费了多可惜啊！所以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那个祭祀的时候才会去杀这种大型的牲畜，
1: 牺牲嘛。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您书中也提到哈，就尤其是这个牛肉，
0: 对，
1: 因为牛啊，它是耕田的这个好帮手，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吧，一般情况之下，家里养牛的话，舍不得杀的，
0: 是不能杀的。就是《税武令秦鉴》它专门有这个法律规定
1: 啊，
0: 说如果你养牛养瘦了啊，那个牛的这个腰围瘦了几寸几尺，养牛的这个小吏都得要被处罚的，要被这个打的。包括这个应该是《礼记》里哈，儒家的典籍《礼记》里，他说什么天子无故不得杀牛，有这个记载。那么就是说只有祭祀的时候才舍得去杀牛，就是太珍贵了。
1: 对，刚才是说了这个吃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说一说穿，尤其是到了冬天啊，因为这个棉花适用到这个穿着和这个被子上，其实是很晚进的事情了。
0: 对吧，是的，
1: 早的时候其实到明宋的时候我们的穿着上好像没有棉衣呢。
0: 对吧，
1: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穿什么呢？冬天怎么保暖呢？
0: 布衣嘛，就大家应该都听过词布衣，其实就是用麻来这个织的这个衣服。他那个时候就是把那个麻泡在这个水里，给它泡烂了，纤维就散开了。这些纤维经过处理来可以用来织布，其实就是麻布。这种麻布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穿在身上肯定是不舒服的，它可能会比较粗糙，会磨皮肤啊什么的。就是布衣这个词一般就是用来形容平民，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刘邦带领沛县的内帮那个老兄弟一块当上皇帝了。清代的有评价这种有一个说法就叫布衣将相之局
1: 啊，对，
0: 就说刘邦和他的沛县这帮这个兄弟全都是穿着布衣啊，最后建立这个西汉王朝了。
1: 嗯，
0: 就是这普通平民穿的是这种布衣。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帝王将相这些上层社会就可以穿丝衣，用丝织的衣服。丝织的衣服它是有这个如果说是那种高档的衣服它是要染色的，然后有的还会绣这种花纹。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锦绣和文章。文章这个词它最开始不是说这个咱们写的那个文章，最开始说的就是这种图案这种花纹。
1: 哦、
0: 啊，锦绣文章。
1: 嗯，
0: 这个是这种丝衣，就是楚国的这个纺织业是特别发达的，然后齐国的纺织业特别发达。就是咱们看这个湖南博物馆、湖北博物馆，他们很多的这种丝织品，
1: 嗯，
0: 什么马山楚墓啊、嗯、那种出土的这种丝织品，它那个花纹都特别漂亮。
1: 没错，
0: 就那各种什么鸟兽啊、龙虎啊，还有那种各种花草那个图案，这个真的特别精美。
1: 嗯，
0: 这个是丝衣。然后如果说冬天的话，没有那个棉花，其实就是穿皮衣。普通人穿的是这种羊皮还有鹿皮，如果是这种上层社会的话，穿的是那个羊羔皮。虽然都是同一种羊，但是这个羊皮和羔皮它的这个质地是不一样的。那个羊皮它穿久了它会特别硬，羊羔皮会很柔软，然后又保暖。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狐皮，
2: 狐狸，
0: 对，狐狸的皮。
1: 哦，
0: 有一个词叫鸡叶成球嘛，就是狐狸腋下的那个毛特别柔软，特别光滑，把那个毛攒起来织成一件狐裘。那么你大家可以想象，腋下的那个毛就那么一点，这得多少只狐狸才能攒成这么一件皮衣啊？
1: 嗯，
0: 衣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而且呢，之前我们节目里面还介绍过一本书哈，那本书是河南大学的学者写的，他就是讲到中国古代的这个从衣着啊来看他们的不同的阶层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他们讲到说，其实啊，染料是很贵的。

0: 如果你要染成黑色，不是普通人都穿得了的，蓝色、棕色不太可能的，红色
1: 红色对
0: 不太可能的。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之前咱们要如果看过那个古装剧、历史剧，那里边那个秦军对吧，黑压压一片，特别帅。
0: 嗯
1: 啊，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当时确实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就您也刚才说了，这染料是非常贵的，然后染色这个工艺也是非常麻烦的。就比如说，我就看那个看史料上，他说呢，染出一件红色的衣服，得要连续染四次。才能染出一件就是颜色比较深的那种红色，然后包括这个颜料，那个时候的颜料是两种，一种是这个草木染，一种是那个从这个矿物质里边提炼的。矿物质里提炼的那基本就是这个只能是涂在那个兵马俑身上的那种颜色，那个是从矿物质来的。如果说能染到衣服上的，基本就是这种草木染，也就是说从这种植物里边提取这种染料。比如说红色，它来源是什么？就是茜草，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茜，这个也念茜也念茜。对，是从这个茜草里边来提炼出红色的染料，把它这个泡到水里边，衣服泡到水里边一遍一遍的泡，最后这才成了一件红的衣服。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像古代的军队的话，它实际上没有条件说那做成那种统一颜色的那种制服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是只能保证铠甲，铠甲也是本来的颜色嘛，那么他们能够做到可能也就是旗帜上这一面旗子可能是染上颜色的，然后可能每个这个士兵他身上的那个铠甲他可能有一些标志，可能是缠一个什么布条什么的，当然咱们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个其实就是徽章，这个是徽章的最原始的含义，不是说这种别的胸口的小牌牌，而是说缠在身上的这种布条来标志着他的这个什么番号什么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哈，这个日常的生活穿着呀、吃啊，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惯常会以为说秦的这个赋税、徭役、劳役特别的重，重到大家已经不堪重负了啊，最后揭竿而起哈。那么当时从这些出土的文献史料来看，秦的这个税啊、役啊，真的有那么的重吗？
1: 先说服徭役的这个情况吧，它是两种，一种是徭役，一种是戍役，戍边的这个戍役。这两种徭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沉重，至少从这个税户里勤俭这个法律的规定来说是这样的。怎么这个服徭役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基本上它首先有一个程序叫赋籍，就是说这个成年男子满足条件，身体健康，没有什么这个残疾什么的，首先要登记造册，等到朝廷需要征发的时候啊，这些李典吴老挨家挨户的征发，大家约定一个什么时间在那集中一起服徭役。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最高等级就是朝廷发的那个叫狱中发征。如果大家关注过刘邦的这个生平的话，他早年他不是当这个亭长吗？
0: 对，
1: 他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带着大家去咸阳去服这个徭役，然后后来看到了秦始皇的这个车驾，然后说什么、
0: 大丈夫
1: 当如是也。
0: 对对
1: 对, 对。但是到了后期，这个徭役越来越沉重了，开始不断有人逃亡了。最后他也觉得这个混不下去了，干脆把大家叫起来凑了一些喝个酒啊，行了，咱们这个就落草吧，咱们就这么散了吧。就这样，徭役是这种状况啊，戍役那就是确实比较辛苦了。像咱们看到的
0: 戍边哈，
1: 对，戍边陈胜吴广的那个，他得走那么远的路啊去服役，而且就是说，关键就是说秦朝的他这个对外的这个战争，他不管是这个往北打这个匈奴，还是往南打这个百越，他肯定他得长期的。
0: 对
1: 啊，理论上可能说是这个中间有换防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是战事吃紧的话，肯定是这顾不上的。那很有可能就一直的得在那边。那这样一来的话，确实就是非常非常辛苦，那大家最后就都受不了了嘛。然后包括他这个赋税的情况下，实际上他是分成很多种的。咱们一般是习惯说是赋税，其实应该是严格来说应该叫租赋。租就是租金的
0: 租房子的租，
1: 对对对，
0: 租金的租。
1: 大家看这个租字，它是一个禾字旁，为什么？就是说它这个是其实是粮食，租收的是粮食。租的话相对来说并不那么沉重， 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是田里种的那个粮食，你再怎么努力，它可能它的出产还是有数的。一天到晚拼命的种田，你可能也就是种这么多，所以它不可能租，它没法增加那么多，对吧？而且是那个只能每年庄稼的秋天成熟一次，只能是那个时候来说，没法增加的。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沉重，它真正沉重的是什么？是这个赋。大家看这个赋字，左边是一个贝字，贝基本上这个汉字里边带贝字的都是跟钱有关的，它这个是特别容易这个滥征的，因为它都是这种临时性的摊派。那对于百姓来说，那你这个没有钱怎么办？那没办法，只能就是去卖儿卖女，卖房子卖地，就是这种实在不行。还有就是勤俭里特别常见一种情况，就是交罚金嘛，拘资。交罚金，如果说你交不起这个赋的话，那有可能欠了官府债，怎么办？那你就得给官府这个去做劳役，这个就叫拘资。拘资的话，就是说你干一天，《税户里勤俭》里面他说的一天是八钱，一天的劳力和这个工钱差不多是八钱。如果说你还让官府管饭的话，那就是六钱。干一天的活算是六钱的工资。等你这个干的天数足够了，把你欠的这个债给能够抵消了，才能够恢复自由。所以说赋是特别容易滥征的。当时就是还有一个民谚吧，就叫渭水不洗口腹洗，就是说你这个收的这个赋太多了，收的钱要是堆到渭水里边，渭水都不流了。
0: 刚才我们是讲了这个服役啊，租赋哈，这样的问题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秦代的女性的地位到底如何。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传统上哈，这个三纲五常啊，这是程朱理学以后的事情了哈，从南宋以后的明以后的这样的事情了，就是在秦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这个女性的地位和明清的时候，说南宋的时候比好一些呢，还是要地位更低呢？
1: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可能更愿意用一个词，就是女性跟男性的地位相对来说是平等的。
0: 反而平等呢？
1: 相对来说是这样的。当然这只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先说这个为什么说相对的就是平等呢？因为你看这个秦简里边它有很多关于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什么两口子闹离婚什么的，这个也都得去官府登记的。如果不登记擅自离婚的话，那是要罚钱的，罚2套假的钱。秦简里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个案例也非常多。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首先呢就是说咱们熟悉的这种一女不嫁二夫啊，什么这种贞操观，在秦代它确实不是那么强烈。虽然说秦始皇他自己可能是比较在意，他出巡的时候在那会稽课时里他提到了这方面的这个移风易俗的这方面的作用，他是有这种提倡的，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效果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这方面包括这个什么改嫁啊什么还是比较常见的，并没有这种什么从一而终的这种观点。同时呢，女性她可以是保有自己的这个
0: 财产，
1: 离婚以后财产还是归女方的。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丈夫有这种家暴的情况，如果说妻子去向官府报官，官府确实会管的，确实是会给这个丈夫处罚的。
0: 比如说如果
1: 刮胡子，
0: 刮胡子。
1: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男方和女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但是呢，这个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说，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大家平等的受苦这一点上。就是说这个男性大家都知道各种受苦嘛，他得要这个什么服劳役啊，上阵打仗啊什么的。女性其实也是得要这样做的。就是商君书里边他提出过这个设想，就是说是这个打仗守城战的时候，成年男子是一支军队，成年女子也得一支军队，然后老弱又是一支军队，分成这个三支军队。这个成年女子的这支军队还有老弱的这支军队需要负责什么后勤啊什么的，这些方面什么缝补衣服啊，什么运粮草，这些方面就是女性如果说实在不行也是需要上战场的。然后同时秦朝这个被罚为刑徒的情况非常多，男性是这样，女性其实也是这样。那可以想象这个生活也是很苦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理论上讲是男女相对平等，但是实质上是男女平等的受苦，是这样。所以说我自己开玩笑，就是说秦朝这个百姓啊，他是男的当牲口使，女的当男的使，然后小孩当大人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最后啊，我想提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中国古代的城邦都是一个大 城墙啊，城墙里面围着一个大家生活的这样一个区域哈。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提到哈，比如说我们当年讲这个项羽经过了巨鹿之战啊，打败了秦大将章邯，直接后来到了这个咸阳城，火烧咸阳宫，火烧阿房宫啊，但阿房宫没有建好啊。然后您在书中讲到说，其实咸阳城啊。没有城墙，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出乎我的这个意料之外的哈。哎，没有城墙，
1: 我一开始看到我也挺意外，就是有点不好想象的。
0: 哦，对呀，对呀，对呀，
1: 对，这个其实是还真的有出处的。这个是那个考古学家王学礼先生的观点，他有一本这个学术著作《咸阳帝都记》，他提出的这个咸阳是没有城墙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他认为秦人他一开始从那个秦孝公时期嘛迁都咸阳，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准备修这个城墙。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关中地区它这个地理环境太优越了，
0: 萧寒之故，
1: 对对，四塞之国嘛，秦人很可能是认为这个关中地区这么好的这地理条件，六国的军队根本就打不过来。另外一方面，他们认为只有我们去打别人的方，
0: 对，有足够的自信。
1: 对对，王学礼先生是这个观点，这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对，是在这本书的后面哈，给我一个很意外的一个知识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的这样的意外的知识点特别的多。
1: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
0: 找一找。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张叔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讲述了介绍了这本哈《秦朝生存指南》。好，谢谢张叔老师，
1: 谢
0: 谢
1: 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哈，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我们建国门这一片还真下了一小阵雨。
5: 哎，是，据说也都是阵雨嘛，比如说下午我看望京那边也有朋友说下了一阵雨。

0: 高峰，还有明天后天12号13号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哎，不知道有没有司机师傅，不知道有没有开车上下班的市民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的节目啊。从今天晚上晚高峰到明天和后天的全天，咱们的公交专用车道是供社会车辆通行的。
0: 没错，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呢可以就近选取，将车辆有序停放路侧。

0: 呢，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此外呢，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倡导哈，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基础上，积极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选用。
1: 哎，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停车场在这个汛情期间都是供咱们市民朋友应急停放的，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有哪些停车场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去哪儿能查到？
0: 就是哪些防汛的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在哪儿啊？您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且一键导航。那么在这儿我们交通部门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呢，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行经下凹式立交桥、低洼路段、涵洞通道时要提前观察积水深浅，切勿加速冲水强行通过。遇到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劝阻，请自觉服从交警和现场指挥，有序绕行，切勿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啊！全市交通行业将动态调整措施，全力保障市民平安出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也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在降雨期间，咱们也要做好自我的保护措施，咱们平安度汛哈。
0: 没错，
1: 就像李凯老师说的，今天上午呢，咱北京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而且目前全北京市也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状态。很多的朋友，有的我看有的公司人说了，这几天咱们弹性办公。
0: 对，
1: 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两天公司给放个小假。
0: 我今儿上节目之前，因为我头发有点长，我看看我们家楼底下那理发馆哈，哪个托尼老师哪个上班，我预约个理发，
1: 约个理发，我觉得可以。
0: 结果发现所有的托尼老师今儿都休息，
1: 托尼老师今天也弹性办公了是吧？
0: 哎呀，
1: 不行，您再慎慎，李凯老师
0: 啊，明天看着也都休息。
1: 我看目前个人形象还行。那您说要是下大雨，真下大了，咱不出门，在家干点什么呢？
0: 做好吃的呀，
1: 可以做顿美食。
0: 你这会吗？
1: 我不会，但咱不能未雨绸缪嘛，是吧？
0: 那您只能给你们家狗做食。
1: 对。

0: 算是也长了一颗北方味吧，
1: 行行
0: 是吧，这都挺常见、
1: 啊、
0: 要不吃面条要不米饭炒菜了，
1: 咱只能说炒菜
0: 只能说炒菜、
1: 哎、
0: 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
1: 嗯、
0: 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0: 你看大
1: 你说
0: 大家还在安慰李克老师说头发不长不长、
1: 啊、
0: 再停几天吧。确实殉情当中大家还是安全第一位啊。
1: 没错，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关闭的公园啊，此刻却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候。
1: 哎呦！
0: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已经到了晚上，但是公园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公园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
1: 嗯、
0: 但是现在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有一位市民小王就说，现在啊我们就喜欢晚上逛公园，
1: 嗯，
0: 特别有生活气息，
1: 哦，
0: 跟原来不太一样了。世界公园我还真没去过，但是很多北京市民肯定都是打卡过的。
1: 我也没去过
0: 啊。您也没去过？我记得您还在节目当中给我介绍呢。
1: 不是，我们家里边我爸他们那个
0: 什么，这儿有个凯旋门吧、
1: 哎、对对对，
0: 那儿有个埃菲尔铁塔吧、
1: 啊、北京有俩。
0: 嗯，
1: 这个世界公园现在还这个生意还收100块钱门票
0: 啊，
1: 能看到世界各大建筑。
0: 哎呀，
1: 原来北京昌平还有一个老北京微缩景园、
0: 嗯、啊，这

0: 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的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的副局长孙权表示，过去啊，来世界公园的都是游客朋友逛一圈啊，拍张照，并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合适的傍晚消费场景。他说呢，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能够腾出时间。你看，这一开放，人气儿还不错，热闹有了。
1: 哦，他是从下午5点一直延长到晚上9点。
0: 就咱们下了班吃完饭，您踏踏实实溜溜弯没问题了。
1: 对，晚上倒是能相对来说凉快一些。
0: 这是不是晚上也变得更热闹了？
1: 嗯嗯。
0: 但是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不能接得住晚间这波流量呢？丰台区为此也特意成立了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北京市丰台区农工委的副书记韩晶介绍，比如说啊，我们农业农村部门通过整合周边停车场这些农村集体资源，协调搭建了双方的合作机制，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的一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给利用起来，变成一个限时的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能够集中摆摊儿，大家呢又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一个市集。你说大家光干逛公园挺没意思，你还能稍微买点小玩意儿，或者吃一些简单的小吃，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到了周边。今年的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有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的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加小吃一应俱全。而在玉渊潭和香山，傍晚进园的孩子们还可以跟着带队老师夜游。秉烛夜游您在干嘛？
1: 哎，看什么萤火虫。
0: 哎，真是寻虫，探秘这些小昆虫的生活日常。
1: 哎呀，你应该有机会，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夜游香山。
0: 夜游香山，
1: 鬼见愁。
0: 我还往那高处去，人开放嘛，关键是夜游。
1: 然后同行看到你。
0: 哎，不是，李凯老师，我跟您说啊，夜晚应该都看不太清楚。
1: 是是是，
0: 还好还好，
1: 是吧？
0: 但是说到香山，我就想起来咱们之前不是节目当中说香山的索道暂时关闭，
1: 对对对，
0: 提升改造，
1: 哎，
0: 不知道现在改造的进度怎么样了？
1: 没听消息。
0: 何时索道重开时，就是我故地重游日啊！
1: 这个懒到家了。
0: 为了能把咱们北京的各个公园从好看变得实用，眼下呢，北京也正在为城市的居民朋友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啊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1: 说句实在话，尤其是有些公园，它其实呢人流量不是特别多
0: 啊，
1: 与其你说你也这没什么太多人，不如多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
0: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小而美的公园做的真的不错。
1: 是，
0: 就今年我有一次直播去了海淀公园，这个李凯老师去没去过？
1: 多年前，就是那时候还是电台搞个什么听众喜爱的主持人什么什么见面会
0: 活动，
1: 哎，在那时候我去过一次，那刚开
0: 也没有，也有年头没去了，
1: 然后也没评上。
0: 看来留下的还是有点遗憾的。
1: 不，每年都评不上。
0: 我怎么不太信呢？
1: 真的，早年间的年年评不上。
0: 后来呢？
1: 后来
0: 多亏李凯老师做了大成小事，收获了一众听众朋友的支持和认可。
1: 也分情况，现在估计再评也评不上。
0: 别，我很信任咱们的听众朋友。我拖了您的后腿，合着。
1: 开玩笑。
0: 说到这海淀公园啊，
1: 您说，
0: 我觉得您可以故地重游一下。现在真不一样了，人家在公园园区里面设计了一片小花园，就叫莫奈花园。
1: 哦，
0: 一进去就像是打翻了油画的调色盘，五颜六色的花卉，各种植物，我觉得搭配的非常的精致啊。人那个公园负责人说，他们这个莫奈花园用到的花材和那种就是草本植物，各种植物的品种超过了150种，小而美，真的挺不错的。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爱吃的一道炒菜啊，一定是炒的。炒的那个，甭管是爆炒还是什么炒，一定是炒的。
0: 哎，
1: 您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先说一喜讯，博荣姐在咱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这个聊天室里啊中奖了。人说进来先报个到，没想到就中奖了，2毛钱的小红包。
1: 不错不错，
0: 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聊天室，一边留言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试试手气。
1: 有一位叫闲赏花开的朋友
0: 昨天就来了
1: 啊，说如

0: 如果只有一道菜的话，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经典
0: 啊，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其次呢，宫保鸡丁，
1: 经典，
0: 鱼香肉丝，
1: 经典，
0: 木须肉，地三鲜
1: 啊，这行，
0: 麻婆豆腐，
1: 这也不错。我发现这一串
0: 是一位川菜啊，或者
1: 我跟人家高度能吃到一块去，真的。我们喜欢的菜谱还都挺像的。
0: 只要是你花钱，我也能高度跟你吃到一块去。
1: 可以啊，李凯老师，我这么局气的人。您说到西红柿炒鸡蛋，3200直接在咱们聊天室上图了，说我也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来秀了一把厨艺。你看这色。这香气虽然闻不着啊，但是我相信色香味是非常俱全的。
0: 看起来真不错，
1: 很不错，
0: 盘子也选得好，
1: 色泽也很诱人。
0: 然后呢，老顽童说，京酱肉丝和干烧鱼是我的拿手菜。老哥几个聚会，无论在谁家，这俩菜都必须是我做，不然呢，那几个老伙计还不让我吃饭
1: 啊。就是说明人家的厨艺最好，他不下厨，谁下厨啊？
0: 这京酱肉丝算半成品。
1: 算吧，你得买饼是吧？一般来说不是那
0: 京酱肉丝买饼，
1: 不是那个饼，就是那个豆皮儿
0: 啊，
1: 豆皮儿不得卷京酱肉丝吃吗？
0: 是是是。
1: 但说实在，我也卷那么一张两张，意思意思得了。我还是喜欢直接吃肉。
0: 要是烤鸭，你就全卷了。
1: 不是烤鸭，我也就是卷那么一个卷两个卷得了，剩下就是
0: 得了，你得了吧你，
1: 不是
0: 得了。哎呦，又不是没见过。
1: 我想说，那鸭卷一个两个就行了，这更多的时候是直接吃肉。您给我几秒钟，让我把话说。
0: 得了吧你啊，就不要老装。我好困说红烧茄子，炸茄盒，茄子的一切做法都喜欢，太下饭了。
1: 哎，
0: 其实我也爱吃，尤其是食堂的那种
1: 烧茄子。
0: 哎，因为相对来说食堂那舍得下油，自己在家做。你知道做个红烧茄子，理论上来说得复炸一遍，甚至于有的时候得复炸两遍，
1: 挺费油的。
0: 那对啊，您这谁家是这么这个做饭，对吧？就相对来说比较费劲。
1: 所以这样的菜其实更适合在外边吃，咱在家里省点劲儿啊。再来重申一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是炒菜。你比如7758说，我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自己做的酸菜鱼，但它就不属于炒菜的范畴了。
0: 咱得
1: 来说说您喜欢的家常小炒什么的，那没问题。
0: 一定是炒菜啊，酸菜鱼这不算炒菜，然后包括烤鱼，某种的来说也不算炒菜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乱，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刚刚啊说的是公园晚上，哎，街景不错，逛逛公园环境挺好。其实北京啊有好多地方啊也有一些新变化。您比如说从前门鲜鱼口往东走，耳畔的喧嚣就慢慢没有前门大街那么热闹了。西兴隆街就坐落在这儿，它西呢到前门东路，东到齐天大街，全长呢将近1公里，700多米。夏天呢，两侧高大的国槐在空中相接，哎，开辟出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每隔夏天骑着他那5寸小轮儿，哎，夏天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
1: 还行。我觉得从我们通州骑到市中心这边，我还是有点实力的。
0: 全是吊死鬼。2019年。
1: 我是不是还得防一下羊喇子？咱不是说8月份还高发有羊喇子？
0: 那个没有，那个基本没有。你
1: 羊喇子一般在什么树种底下比较多？昨天我看听众朋友说枣树。
0: 对啊，枣树啊。
1: 哎呀，
0: 反正相对来说吧，
1: 小心吧，朋友们。
0: 2019年的时候，东城区启动了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项目，由这个7位深耕老城保护的建筑师领衔，在完整保留街巷格局、传统建筑风貌和院落肌理的基础之上，16座院落换新，公共配套完善，在2025年去年完工了。和周边四合院群落相似，这些换新之后的院落啊，青砖灰瓦，棕色门窗为主色调，但是呢新添了落地玻璃，这相对来说比较现代的元素，哎，这不像过去那窗户纸是吧，一捅就破那个年代。
1: 是不是咱能理解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0: 让老院子渗透出了新气息。西兴隆街西边哈前门会客厅隐在修缮换新的老院落里边，木质的家具、特色的灯饰、手

0: 人说了，说这是一家生活方式集合快闪商店，售货展售品牌呢我们还定期更换，让空间诚心。会客厅东边设立了一处漫游上下之间的工艺特展，是东方生活方式品牌上下的工艺特展。
1: 这个品牌叫
0: 上
1: 下，
0: 我们说这个展览上面还有介绍呢，介绍上面写着，让传承千年智慧的手工艺继续生活在角落里生长，让世界的故事在世界的故事里回响，还有很多的一些手工技艺，像什么竹丝扣瓷、蛋壳漆这些手工技艺，我说实话我也不太懂。
1: 这真得现场观摩一下。
0: 你现场看，你不光能看，看完了之后你还能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从出了这个前门会客厅往东啊，咖啡香。就是老街当中慢慢添了一些别样的味道。你看美哲他们家据说也天天早上起来冲咖啡。
1: 哎呀，您这中午没收听九四五养生派，中午我和畅姐我们聊了半天喝咖啡的事儿呢。
0: 早上起来他们家38层就飘出了一股鸭屎香，就是那个咖啡豆啊。
1: 您在这喝茶吧，李克老师，还鸭屎香。那当然有些奶茶确实还配了鸭屎香，
0: 是吧？反正名字就是这么说的。
1: 是，没事儿，那你就跟那个猫屎咖啡人嘛，卖的也挺贵的呢。
0: 那他们家是猫屎香，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咖啡豆的味道特别浓。
1: 我们家没有猫屎香，要有也只能有狗屎臭啊。想想说咖啡香，
0: 你这怎么老转移话题呢？
1: 我就是一实在姑娘，
0: 你
1: 这是
0: 逮着什么说什么。
1: 我就是一个比较有发散思维的实在人。
0: 那旁边呢，除了有咖啡，人家还有一个小店叫席上渣渣，这好多北京地儿都有啊。人家贵州菜馆，人家家里边那个反正菜量不大，但是确实有特色。
1: 您不是请燕儿姐还吃过这家吗？
0: 哪个燕儿姐？
1: 当然是张燕老师了。
0: 张燕老师，张燕老师回来了吧？休假回来了。
1: 那然后呢？
0: 是请我了。
1: 那我可以作陪。
0: 哎呀，反正啊，街面逛够了，还可以往胡同深处走。一面是

0: 爱聊天呢，转个身，哎，就钻进了一家时髦小店，这种感觉真的很北京，
1: 既有古朴的底蕴，又有非常时髦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两者的结合。
0: 对啊。

0: 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正值暑期，暑运的客流居高不下，在大兴机场的停机坪上，地服人员太辛苦了。您想，上周上上周咱北京的高温天那么多，人家都顶着滚滚的高温穿梭忙碌着，紧张装卸一件件托运的行李。繁忙的暑运遇上高温天气，每一趟航班保障都是一场与热浪的较量。8月10号下午，记者跟着机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大兴机场的停机坪，刚从登机廊桥走到地面，嚯，一股热浪就迎面扑过来。整片水泥机坪被持续暴晒炙烤，您知道地表温度啊，咱不往特高了说
2: 啊，
1: 也得飙升到将近50度了。
2: 而且吧，就是说实话，我也不太懂啊，就是那个飞机那个涡轮呢，是叫涡轮吧？就是它那种热浪搅起来，是不是特别难受？
1: 咱都不说那个靠近那么大的发动机，
2: 我有两次赶上没有廊桥，你知道吧？
1: 就是远端停靠，
2: 远机位停那，就是你得走到那个，然后
1: 我理解你说，
2: 哎呦呵，热死了。
1: 是，你就别说那飞机停机坪，您二大热天从一个燃油车旁边走过，您都觉得那个前机盖附近都是热浪啊。下午3点22分 JD5256 航班落地了大兴机场，地服人员早早的站在停机坪上等候，等待着飞机滑行入位。在飞机停稳之后，他们又顺着传送带钻进了货舱内部。相比太阳晒过的地面，狭窄低矮的货舱也是密不透风，工作全程没有办法直立，只能弯着腰，更让人难熬了。在机位旁负责现场统筹调度的王东旭，头戴一顶小红帽，全程坚守在热浪当中。他说啊，这趟航班84件行李，需要抓紧时间给他卸下来。短短的十几分钟，他的工作服前胸后背早已经被汗水彻底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而帽檐下的脸颊也布满了汗珠，顺着下颌不断地往下落。与以往不同，这次装卸的托运行李当中啊，有一件比较特殊，它是一台轮椅。这个轮椅的体积比较大，
2: 对，
1: 必须得慢放，放稳之后才能启动传送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就我们放歌这一会儿，我们建外直播间这一片也开始下起了雨啊，
2: 雨点还挺密的呢。
1: 哎，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据气象北京最新消息，当前我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11号的

0: 助酱，
1: 包饺子也行。
0: 哦，你看，还是李凯老师，我上回给的雅号“老吃家”，老会吃了。
1: 叫老尖儿就行，把吃去了。
0: 怎么？
1: 哎，这开玩笑，开玩笑，
0: 你过分了，
1: 开玩笑。
0: 哎，要是喜欢吃扇贝的话，您再看看弯弯绕这一条，说我们家自己做的洋葱炒扇贝也特别的好吃，
1: 也是扇贝，
0: 也是有图有真相。您看这上面洋葱、扇贝肉，满满一大盘子，
1: 我看看
0: 是
1: 不
0: 是挺过瘾的？
1: 真不错
0: 啊，其实真是不错。
1: 哎呀，要说为什么说炒菜呢？还有一些事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嗯，来，咱们来说说啊。哎呀，你要说这家饭馆呢，我之前还吃过这么几回。你要全国
1: 你说啥嘛呢？这
0: 你凡是去吃过他们家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哦、
0: 我不是在发疯，李凯老师。
1: 哎呀呵，
0: 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请慢用。这是
1: 服务员说的。
0: 服务员说的，只要你点了他们家的招牌菜辣椒炒肉，一定会有一个戴着这个高高厨师帽的一个服务员过来，指着每一位这个食客啊，给你介绍一下他们家的招牌菜，就是费大厨辣椒炒肉。这句伴随着无数吃客记忆的魔性口号，
1: 确实魔性，
0: 因为他那你好从来发音都是很含糊，都是尿尿，
1: 就跟鸡蛋炒西红柿，
0: 都跟西红柿炒蛋一样，
1: 西红柿炒鸡蛋，
0: 还有中央电视台，就差不多这种意思啊。
1: 行吧。
0: 但是这个口号呢，以后朋友们。

0: 登上了热搜。这顶戴了近6年的王冠最终还是摘了下来。同一天，费大厨方面对记者证实，品牌正在响应政策进行调整和升级，调整包括取消全国小炒肉大王口号，改用了一个新的这个 slogan， 就是标语口号，叫什么呢？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相关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因为我们就是聚焦好食材和专业大厨，所以把口号改成了新的。根据媒体报道呢，在8月9号晚，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就撤下了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的宣传语，更换为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这么一句。费大厨方面表示，朝阳和生汇店是全国第一批完成调整的门店之一，所有的门店调整工作预计在8月底完成。同一天啊，费大厨的创始人费良慧发布了一封内部信，说完全支持并且理解国家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方向，已经召开了门店陈列升级专题会议，确认升级方案，各个门店呢已经开始有序执行了。如果没记错的话，通州万达店那口号也已经变了。
1: 为什么他们这回改口号呢？
0: 估计好多朋友已经在网上刷到这消息了。8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没有经过批准不得开展包括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7月下旬以来，中国烹饪协会接连发表公告说，全面清理并且撤销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等各类称号。公告明确，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各种含有大师、名师的称号和证书即刻失效。至于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来源，近日啊，网友们也扒出了真相。它就是来自于2020年的时候，中国烹饪协会与大湘菜报联合举办的一个线上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
1: 这线上 PK 能尝出味儿来吗？
0: 所以好多网友说这也太魔幻了吧。参赛的人只要提交一段烹饪的短视频，发个菜品的照片就能参赛了。通过线上投票，当时啊，费大厨的创始人费良慧被授予了相关的称号。咱们老百姓可能心里想的，办一个烹饪大赛不得让专家评委尝一尝吗？是不是？
1: 对啊，
0: 没有，完全是线上投票。这样的评选方式在6年之后的现在引发了广泛争议。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仅凭视频评出，这个词条日前也登上了微博热搜，质疑声也接踵而至。
1: 甭管菜炒的好不好，人家生意做的是真不错，
0: 真不错。那个刚开店不久的时候，甚至排队好几十桌，那是经常的事儿啊。如今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过200家直营门店的费大厨，选择了以门店调整升级的方式来应对这次舆论风波。有一位管理咨询师也是餐饮业的分析师林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风波对费达厨的全国扩张有影响，但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毕竟啊，咱们消费者还是为真实的体验和口味买单，只要你这小炒肉真的是好吃，对吧？品质过硬，那这个虚名也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品牌叙事需要回归到产品和服务的本质上来。林月认为，费大厨撤下了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短期内对品牌的认知度可能会造成稀释。毕竟啊，这个称号多年来已经和核心卖点绑定了，在消费者的心里也占有一定的位置，没了这个头衔儿，就好像是品牌丢了魂。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头衔儿从评价机制、社会认可度等方面都比较容易爆雷。而且餐饮业啊，因为各地的差异和习惯，并没有这种排名的真正标准，所以费大厨这次主动进行解绑，也有利于后续的品牌形象重塑。在失去大王光环之后，费大厨也的确正在把宣传的重心回归到产品的本质。你看现在不是说他们是黑猪肉专业大厨现场，当全国小炒肉大王的信任背书不在，费大厨能不能凭借新的口号，这样的产品叙事，在日趋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上，在这条赛道上继续领跑呢？答案其实也不在口号当中，而是在他们后厨的烟火气中啊。
1: 所以你看人家 面铺的比较大，然后也有一定的口碑积累，所以只要他的菜品做的好吃，我觉得叫什么称号真的不重要，
0: 是
1: 对吧？
0: 反而是有一些虚头巴脑的称号，我觉得对品牌可能起不到更多的正向宣传，
1: 没错没错，
0: 反而容易造成一些舆情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路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最近呢，王女士换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哎，和家里边那辆燃油的旧的 A 级燃油车一比啊，
3: 嗯，
0: 新车颜值高，
3: 哎，
0: 空间大，
3: 嗯，
0: 挺好一事儿哈。但是每一次呢，王女士开车逛街停车让她犯怵，
3: 是不是新司机啊？
0: 不是
3: 啊，
0: 车位啊，车能开进车位，人钻不出来。
3: 呦呦，
0: 现在逛商场停个车太费劲了。
3: 我知道，咱节目里头也说过一两回，因为现在好多新能源车，它为了舒适，为了豪华，车做得越来越大个。
0: 没错，
3: 你要是想找一个舒坦的停车位，有时候挺难的。
0: 那车位现在特别小。
3: 嗯，
0: 这两天呢，记者开车前往 SKP 地下二层停车场，看到地库中车辆密集，大型 SUV 不在少数，车辆之间的空隙普遍狭小。
3: 嗯，
0: 记者开那辆车是一个车的宽度只有1.8米的 A 级燃油车，啊，不是特别的宽，
3: 算是个紧凑车型。
0: 哎，试图停在一。

前后挪动了三把之后，记者的车勉勉强强进了这个车位的正中间，两侧距离白线内侧边缘大概20厘米，和左右两侧车间距分别是43厘米。

0: 也不算太窄，
1: 这算正常吗？
0: 过去绝对没问题，对吧？两台车和白线间距分别是13厘米和15厘米。其实根据业内测算，车门开启宽度至少要达到65厘米、才能够保证成年男性顺畅跨步下车。
1: 因为我有年头没逛过 SKP 了，你看 SKP 原来不是星光天地吗？我觉得人这个商圈建的比较早，是不是原来的地下车库确实在建造的那个年代大家车比较窄，不好停、那您就去比如说去一些现在
0: 新开
1: 的大商场、我就说一通州湾里是不是能好停点、
0: 记者也去了
1: 啊，真去了，
0: 记者去那新开的商场什么湾里啊、京西大悦城啊、北辰汇啊这些、这三年开业的商场，发现这些商场沿用传统车位规格，都是以2.4米作为总宽标准，上下幅度特别小，和老商场基本保持一致，没有针对宽体新能源车进行优化。
1: 我觉得凡是逛过湾里的朋友一定知道是个体量特别大的商场。那为啥咱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稍稍设计富裕一些？
0: 你看啊，首先记者先问了问老商场能不能改造、对吧？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把这个车位重新就涂个线呗，没多难的事儿哈。记者咨询了 SKP， 得到回复是：我们商场在2007年开业。
1: 你看我还没上大学呢。
0: 哎呀，地下停车场呢，根据当时的建造标准同步建成，车位数量和尺寸也按当时的行业标准进行了规划，已经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未经许可，商场是无权随意调整的。
1: 要是不能调整商场的划线，那咱们能不能问问这个新能源车为什么设计越来越宽？越来越大。
0: 现在新能源车哈、真的是坐叫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对吧？基本上这个路子啊。
1: 而且其实咱们国内消费者确实喜欢比较排场的车吧，然后呢还喜欢那种什么长轴的，它会比那个标轴不是也要
0: 长
1: 一
0: 些
1: 更显豪华吗？
0: 反正专家说了，说这个主要最初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以大为美的购车审美，同时呢新能源带这个车变大呢也缺少政策的约束。专家解释说，过去燃油车企对开发大型 SUV 态度其实挺谨慎，主要受排量税的政策约束，排量发动机排量在 2.5 升以上档次的税率和税额大幅高于小排量，对吧？你这个得多花钱。
1: 是
0: 啊，而当前呢，新能源汽车不论是车身重量啊、动力性能如何呀，税收标准都是一样的，无法抑制车辆大型化或者动力过剩倾向。
1: 你看，既然没有一个硬性标准说强制规定什么样的车型车宽不得超过多少，再加上现在的消费者也希望有那种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那就会导致市场上的车越做越大。
0: 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很多陆陆续续的一些其他方面啊。专家也说，新能源的核心叙事是节能减排，对吧？是比燃油车更高效更低碳，但是当一台车的自重超过2吨，它每行驶1公里都要拖着额外几百公斤的铁和电池前行，车辆整备质量每增加300公斤，每百公里的电耗就会多出1.4度电，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了大电池，却有相当一部分的大电池的电量是用来克服自身的自重的。
1: 哦，就这电量花在了克服自重上，而不是增加续航上。
0: 没错，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跟我们的绿色节能的理念不太一样啊。所以新能源汽车越做越大，发展趋势是资源浪费，盲目追求大尺寸和越级，新能源车正从代步工具异化为移动堡垒。专家也呼吁啊，推动建立新能源经济型车的标准体系，对新能源大型化设立一定的税收和能耗方面的政策约束，也许是一条办法。
1: 我觉得因为咱们的消费者基数还是相当庞大的，每个群体也会有自己对购车的一些硬性的需求。比如我们家就人口特别多，我肯定要买一个相对来说空间更舒适的车型。
0: 我那天去看了看，就是因为现在商场里边也卖车，我就问我说有5个座的车吗？现在都是6个座。
1: 哦，6座。
0: 3排。
1: 哎，
0: 我这就不需要。
1: 您家是需要的，我觉得
0: 我们家不是4个人，5个座足够了。
1: 你要是再带着老人一块出去玩，您不是还得就
0: 那你要是七大姑八大姨都带上，你得开个大公共。
1: 但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说
0: 你几口人？
1: 你甭管我几口人，就人口不多的情况下，
0: 不多是几口啊？
1: 你就是小于等于5嘛？你想我呀，又是一个手比较潮的司机，可能你让我开一个特别大的 SUV， 我心里也有点发颤。
0: 对呀，你就是开个小5轮，这不是小5寸小轮，挺好。
1: 我就说等什么时候我有号了，我还真是挺想就是购入一台新能源车的。
0: 对，有号。
1: 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吧，也 还也没谱，对吧？就朋友们也给我一些力量吧。
0: 你得先摇着号，这朋友的力量也没用啊。
1: 那精神鼓励也是鼓励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

0: 最爱吃的一道炒菜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像蒙蒙迷路，蒙蒙迷路是吧？
1: 是是是，
0: 是吧？肯定是炒合菜，
1: 哎，
0: 去哪儿都点这玩意儿，老人小孩都合适。
1: 它的适口性特别的广啊。我愿槐花香说酸辣土豆丝儿，醋溜白菜，香干芹菜，香菇油菜，还挺清淡的，
0: 对对，
1: 没出现大鱼大肉。
0: 哎，我觉得酸辣土豆丝儿也是一道经典菜。如果和宫保鸡丁这两个能凑一个干。

0: 觉得这两个都不错，
1: 是吧？
0: 都不错。
1: 斯芬克斯说喜欢吃葱爆羊肉、腰果鸡丁，跟朋友聚餐都得点，特别好吃。
0: 你看于洋也是咱们听友里的大厨，说辣子鸡丁啊，这个辣子鸡丁里的炒干辣椒，如果用的是贵州的辣椒，那是最好了。
1: 哦，
0: 人不仅得做出来，还得挑挑这个辣椒是哪儿的辣椒，什么品种的
1: 辣椒。
0: 辣椒
1: 品种现在特别多，什么二荆条是四川的啊，
0: 还什么小米辣了，这了那了的都有。
1: 我好困说蒜苔炒肉也特别好吃，啊，这是我自己做的，也很下饭。这个北京把蒜苔叫，就是北京小孩，像我小时候都管叫蒜苗，
0: 但是我们河北小孩都叫蒜苔，
1: 哎，有地域上的一些，
0: 所以我就说什么一会儿蒜苔蒜苗，还有什么韭黄韭苗韭菜，哎呀，反正
1: 青蒜，
0: 你这以后咱们就说啊，少说话，直接上图，避免很多沟通的成本。
1: 哎呀，
0: 别说一聊大城小吃，咱们今天的新听友真不少，
1: 是是是，
0: 欢迎大家得空都常来和我们互动啊。
1: 哎，
0: 像这位叫白白就是白白，
1: 哎，下一个更乖是吧？就你那词儿。
0: 人叫白白就是白白，
1: 哦，不是白白就白白，
0: 不是白白就白白，哦，下一个更乖。您这听少一个字儿，人家就五个字啊，
1: 嗯，
0: 尖椒干豆腐，
1: 哎，也挺好吃，
0: 哎，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我觉得安全这话说的有点道理，他说能勾出火来的炒菜都好吃，就火大点儿。
1: 你家里边敢吗？
0: 我不敢，我不会做饭，但是我就看那个大厨那大火爆炸呼那么一下，我觉得特别帅气。
1: 人家底下有风，
0: 他得弄点风啊。
1: 对，专业锅灶，咱家里边你能炒出那个大火来就很难了，
0: 是吧？
1: 啊，我就炒出过一回，还是在别人家。
0: 那您家那灶呢？灶眼能升级一下？没事，您雇我，
1: 哎，
0: 我拿一小扇子给您煽风点火去。
1: 就是这事儿你没少干。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哎，你看这会儿我们窗外这雷阵雨就停了，
4: 是这来得快去得也快呀、啊哎、但是大家出门的话一定带好雨具。
3: 对对对，
4: 咱北京市目前还处在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当中、
3: 嗯、
4: 而且今天上午不是也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吗？
3: 嗯嗯，
4: 请大家一定做好防雨防汛的相关措施，
3: 没错，
4: 保护好自个儿。
3: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爱吃的一些炒菜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呀，一定审题啊，炒菜炒菜、哦、你看亮亮发了一大段还有图，但是我一看人家西红柿牛腩炖出来

0: 炒鸡同肴这个我没吃过啊。他说墨斗鱼炒韭菜，
1: 哟呵，这也是比较小众的一种。
0: 哎，这一定是在他说这道菜在山东烟台，吃过，自己买的食材，由民宿的大厨给做的。后来我在家也做，感觉没人家做的好吃。
1: 可能就在当地更有当地的那个特色风味吧。
0: 我在烟台当时最爱吃的是海肠捞饭
1: 这个在北京卖的还挺贵的呢，
0: 那儿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1: 应该好吃的都是价格比较高一些。Snoopy 也是上图了，说素菜里头还是最喜欢吃这个醋溜土豆丝儿，还有醋溜白菜，清炒丝瓜，这道春天的清炒草头太鲜嫩了。
0: 什么东西？
1: 清炒草头
0: 没吃过。
1: 我看这个就是一种绿叶菜，给它炒了炒，清炒的。
0: 反正这个菜的叫法可能不一样，这类的我都管叫
1: 具体是什么青菜，反正我也比较眼拙，也没看出来。
0: 金豆妈说太多了，松鼠桂鱼，龙井虾仁，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呢酸菜粉丝，烧茄子，辣椒炒肉，红烧肉，这里边有的是炒的，有不是炒的，
1: 对，有点杂糅在里头了。爱的旋律说，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酱爆桃仁鸡丁，不放糖的一道菜啊，最爱吃了。
0: 是不是有一家饭馆也是这道菜比较有名？
1: 是招牌菜，
0: 是吧？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该你了
1: 该我了，是吧？咱们来。

0: 文化的脉搏，这也正是我们做文化探员的初衷。
1: 这儿上个月美哲从广东茂名啊，据说中暑回来，
0: 7月份的时候，
1: 对，手腕上呢多了3串沉香啊，见人就开始给，也没给我反正让人闻来的是吧，
0: 反正也算是小小的入坑吧。
1: 啊，这入坑成为了所谓的文玩女孩，是所谓的吧？
0: 所谓的，我跟你说，文玩这里头门道挺多的。
1: 当然，现在啊，您比如说要去潘家园，画风早就变了。过去那是盘核桃的老炮主场，如今文玩女孩，我真看过好多短视频，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人家是主力军。
0: 嗯，
1: 什么沉香啊、南红啊、菩提啊，人家聊起来那头头是道。
0: 哎，说到现在文玩女孩的新宠，非绿松石莫属。它跟金银珠宝完全不同，它是活的，刚上。上手的时候它是浅蓝浅绿，随着你日复一日的佩戴，皮肤的油脂慢慢浸入，高瓷蓝的料子会透出暖意，5到10年之后啊，蓝绿的界限模糊，呈现出油润的墨绿色，铁线也因为氧化加深，就像是一幅慢慢晕开的水墨画，如果能够盘完20-30年包浆玉化，那莹润感就是您独有的岁月记忆。
1: 所以你这么一说，这哪是首饰啊，那就是一段陪你变老的时光啊，石头记录了你的体温和生活的痕迹，这有生命力哈。
0: 对，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天然原矿。市面上那些注胶浸蜡的处理料，孔隙被堵死，油脂进不去，也就盘不出这种变化。所以这次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由我们的同事主持人加持带队，开启一场新的溯源之旅。
1: 哎，据说加持这一次也化身文玩女孩，
0: 哎，她接棒了哈。
1: 哎，溯源绿松石加工厂，为大家解锁云盖寺老料的千年魅力，想零距离了解玉松石文化啊，松石文化围观源头好货的朋友呢，您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绿松石3个字，添加全域关微信进群，加持呢也在群里边等着大家哈。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哎，
0: 咱们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1: 行，
0: 你看啊，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这样的场景，列好的学习计划转头就抛在脑后，刷手机刷到深夜才追悔莫及，哎呦，今天又耽误了。
1: 哎，
0: 脾气上来的时候叽呱叽呱叽呱，口不择言。
1: 你都是这样吧？
0: 你谁还没个小脾气了是吧？
1: 哎呦呵，
0: 冷静下来又反复自责呀。
1: 你不属于这类的，你就属于上来口不择言，完了事儿之后从来不再想的。
0: 我要是这样，我就真不内耗了，李凯老师。哎呀，我是一般就是比较内耗，我怎么当时我就管不住自己啊？我怎么能够指责我最敬爱的李凯老师呢？
1: 当时是怎么拍的桌子、摔的笔、
0: 跺的脚？还有什么情况？重要的事儿总是拖到最后一秒，一边焦虑内耗，一边无法行动，总是骂自己没毅力。如今啊，网上把这样的表现统统的归因到了一个问题上。
1: 什么问题啊？
0: 李凯老师
1: 啊，
0: 我们前额叶受损了。
1: 你还知道额叶呢？
0: 啊，
1: 你知道颞叶在哪儿吗？
0: 都在脑子里吗？颞
1: 叶，
0: 我觉得颞叶是不是在颞区啊？你看，这不是说就是太阳穴这儿是咱们脸的颞区吗？颞叶是不是在这里头？
1: 哦，这不完全。
0: 白叶挺好吃的。这个前额叶受损，这个2026年社交平台上爆火的梗，原本是严肃的医学术语，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拿来玩梗自嘲。
1: 哎呦，
0: 什么叫前额叶呢？朋友们可以对照着咱们的大脑看一看啊。前额叶是大脑额叶的前端部分，就在咱们的额头后方。它呢虽然只占大脑体积很小的比例，却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堪称是中枢的中枢。咱们日常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任务的制定还有执行，以及冲动欲望的抑制管控，比如好多那个天天剁手妈妈买的朋友，还有那个注意力、情绪、人格的调控，都离不开前额叶的运筹帷幄。
1: 你瞧瞧，
0: 比如说啊，咱们面对美食能克制不吃太多，遇到难题能制定分步的解决方案，工作的时候能屏蔽干扰专注于任务，这些看似平常的反应也都是前额叶在发挥作用。
1: 那前额叶这个功能有问题，和 和做事拖延有关系吗？
0: 我给您一个最直接、最简单、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答案
1: 啊，
0: 是的。
1: 嗨，
0: 日常困扰很多人的拖延、注意力不集中、做事儿没规划，本质都和前额叶的执行能力相关。任务的启动，还有优先级的排序、步骤拆解、注意力维持，这些能力都是前额叶负责。
1: 哎呦，
0: 如果说它的功能暂时下降，就容易出现我明明知道这事儿我该干，
1: 嗯，
0: 我明明知道我好多活我都该做，
1: 嗯，
0: 但是我就动不起来，我就是不想干，这种拖延症，或者是做事一团乱啊，东一个线头，西一个线头，抓不住重点，也是前额叶功能暂时下降的表现。
1: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0: 啊，
1: 我最关心的，
0: 嗯，
1: 就是前额叶。管情绪吗？
0: 我再给您一个最直接、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答案，是的。除了执行控制与决策规划，前额叶同样管控着咱们的情绪调节和冲动管理。
1: 那你前额叶一定受损，
0: 就是脑子经常一热的，做事不计后果的，
1: 上头上头，
0: 瞬间占据了上风的
1: 这种情绪。对，就是你这种上头上头的，是不是就上的都是头上的前额叶？
0: 有可能
1: 是吧？
0: 真有可能啊！
1: 你看吧，
0: 那就属于前额叶的功能抑制功能暂时下线了啊，咱们的情绪占领智商高地了，无法及时给冲动踩刹车了。等您情绪一平复，前额叶重新掌管这个控制权，您才会回过味儿来。哎呦，我后悔呀，我悔不当初啊。
1: 你有没有反思过，到底是什么让你这样？
0: 反思，我需要反思吗？李凯老师，你不是刚才还说我不需要反思吗？
1: 对对对，不需要反思，就是劝劝。
0: 哎呀，很多人啊会把熬夜之后脑子转不动、压力大的时候自控力下降都当成是前额叶受损，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只是功能性的疲劳，和病理层面前额叶真有功能异常存在着本质区别。
1: 嗯，
0: 功能性疲劳属于短暂的功能波动，并没有造成前额叶的器质性的损坏，本质是过量的信息导致的前额叶功能下降。就像是您如果我们把大脑比成一部手机，您那后台开了好多的 APP， 开了1000个 APP， 它是不是会卡顿？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这功能就下降了。大脑在信息过载当中也会降频，就是它刷不出来那么多信息了。这在医学上称为认知疲劳。如果您长期面临高压的工作，或者刷短视频停不下来，多线程处理任务，都会让前额叶的神经突触连接效率暂时下降，神经递质分泌失衡，导致反应慢、注意力分散、情绪容易波动。但是您千万别着急啊，您只要及时的休息调整状态，前额叶的功能就可以逐步恢复了。
1: 该歇就歇会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别把自己吓着，
0: 对，千万
1: 别给自己戴帽子，
0: 是吧？在网上看了一说法，哎，完了完了，我前额叶功能受损了，完了完了，我这是病吧？这盲目的自我诊断之后，不仅没有助于您恢复正常的情绪，还会让您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不少网友总觉得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就在网上搜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什么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一些补前额叶的保健品，那就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实际上呢，普通人通常并不存在前额叶受损的情况，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显得有意义一些。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咱不会轻易受损，如果有问题咱们上医院呢去查个 CT 啊，这个核磁都能够解决出来，如果不行就是没问题，我们要学会接纳。您这点我不得不说美哲在这点做得非常棒。
0: 哟，又用反讽的修辞手法了，我洗耳恭听。
1: 他经常在我们办公室说，
0: 嗯，
1: 如何呢，又能怎，
0: 这不是那歌词里的一句吗？
1: 对对，他只要只发了疯啊，然后就如何呢，又能怎。
0: 我跟您说，我不仅发了疯，我还忘了情，发了狠呢。不是安塞腰鼓是吗？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我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1: 我是李凯。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爱吃的一道炒菜，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现在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智能电视对于老师来说特别难使。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早是最早的那个电视啊，就是
0: 带旋钮的，
1: 哒叭叭叭叭叭，然后北京市呢能看到三个台，二频道、六频道、八频道啊，就是中央一、中央二和北京一，就这仨频道。后来呢，人家有那个二十个按钮的，噔噔噔噔噔噔按
0: 啊，一两排那种。
1: 后来才有了遥控器，也没多少台。只有了有线电视之后，台才越来越多。
0: 咱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嘛。
1: 但是现在电视都没有按钮了。全靠遥控器，甚至于拿嘴说它也能
0: 语音控制。
1: 语音控制
0: 确实现在如果您家里买的是互联网电视的话，基本上都支持语音的控制。什么让它换个台，让它进行个什么操作。
1: 对，唐女士跟记者说，这些年啊家里边一直使用有线电视，每月支付18块钱。今年年初啊专门为老人老爸70多了啊，买了一台智能电视机。他说自己教父亲好几遍，先用一个遥控器打开电视，再用另外一个遥控器选择电视频道。可是呢，父亲最终还是放弃使用智能电视系统。唐女士说，父亲搞不懂那些菜单栏，弄不清楚光标怎么点算选中，也分不清楚该按哪个键。屏幕上那些选择，有的点进去是电视剧，有的是电影，没看几分钟就开始收钱。哎呀，父亲不得不完全退出来。
0: 说实在的，因为他电视上的那些看长剧的 APP 啊，它的起名其实没有手机上那么直给。比如咱老说爱优腾是吧，爱奇艺、腾讯什么的，你知道他在电视上他可能叫什么什么奇异果。
1: 对，
0: 那个是爱奇艺的图标。
1: 是，
0: 还有那个腾讯视频叫什么极光，什么云极光。
1: 你都看上啊，我都不知道。
0: 对，还是极光云，我记不太清了。总之你不太能对应到它是干嘛的一个 APP。
1: 我们家比较简单，就歌华有线。没有这个你说乱七八糟的。
0: 对，我有的时候，你不是前一段我看主角，我用了一段这个 APP。
1: 反正甭管怎么说，就是现在特别复杂。后来老人干脆就不碰电视自带的系统了。
0: 你瞧瞧，
1: 哎呀，这个刚才提到了那位唐女士说，我爸呀觉得呀智能电视不智能，最后成了显示屏。市民赵先生的父母呢也都70多岁了啊，很少自己打开电视。赵先生说，家里没装机顶盒，使用电视应用收看节目。对于父母来说，这套操作流程太难了。赵先生说，去年父母想看老版的西游记。我的手把手的教老人怎么打开首页，怎么进入电视剧频道，怎么找片子，还告诉老人可以用语音搜索。结果第二天打开电视，母亲又忘了怎么操作。
0: 是不是还是步骤太繁杂了？
1: 对，搜索在哪儿来的？你能不能再来教教我？赵先生在那会儿正上班呢。你这样，你点历史记录或者用语音搜索。但是老人不敢操作，生怕按错了进的别的页面，甚至弄坏电视机。赵先生说啊，现在连女儿想看个动画片也得等我或者我爱人回家才能打开电视机，老人压根儿不会弄也不敢弄。
0: 那咱大胆的说说，现在手机上不都有一些什么爱老模式或者是什么未成年模式，它的界面会更加简单清晰一些。 是不是咱智能电视也给弄个长辈模式？
1: 现在各大电视厂商都在宣传我们有长辈模式。
0: 真有啊？
1: 但是长辈模式到底什么样？记者给70多岁的长辈挑电视为由啊，走访了红星、美凯龙啊多家电视机门店，发现主流品牌在售的大部分型号内置的长辈模式，但是入口位置、操作路径、功能都不一样。
0: 就是您都未必能特方便的找到长辈模式。

0: 状态呢简洁了一些，但老人基本用不了啊。
1: 嗯，
0: 节目虽然重新归类了，但是许多节目啊都需要开通 VIP 会员。
1: 嗨，合着是没花钱，所以看不了。
0: 哎，如今呢，改变正在发生，一体化电视或许能成为未来的方向。所谓一体化电视，就是把那个外置机顶盒的核心功能以软件形式集成于智能电视里边。哎，支持专网接入和 4K 高清，
1: 嗯，
0: 能直接呈现直播呀、点播呀这些视听节目。
1: 也就是说，以后不需要额外的一个机顶盒。
0: 一个遥控器就能解决问题。
1: 你看我们家现在也是两个遥控器，就是歌华是歌华，然后那个互联网电视互联网电视，确实稍微有些繁琐、
0: 哎、特别麻烦。包括现在不是出台了一个新的技术标准、嗯、这些技术标准有望让智能电视回归到电视机本来该有的样子、
1: 嗯、
0: 老人开机就能看直播，
1: 对，
0: 从头到尾只用一个遥控器啊、
1: 嗯、
0: 不再被电视机厂商和内容平台捆绑的利益链所吞噬。
1: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在担忧说，为什么现在客厅电视的开机率越来越低、
0: 哎、
1: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人为制定的设置的这些壁垒给它打通，能让咱们家里的老人看电视看得更加方便，
0: 嗯嗯，
1: 更加直给、
0: 哎、
1: 更加简洁明了，那这电视的开机率它不就回去了吗？
0: 是是是，
1: 电视真的挺精彩的。
0: 嗯，
1: 我也特别建议啊，就是长期没有看过电视的朋友，真的现在您给自己一些时间、
0: 哎、
1: 给自己一个夜晚，就看看现在的电视节目，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的。
0: 是是是、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人家一位新朋友叫2169说最爱吃
1: 老朋友啦，
0: 啊，老朋友干煸面、干煸豆角、
1: 嗯、
0: 宫保鸡丁、
1: 嗯、
0: 麻辣香锅，
1: 哎，这也都是我挺喜欢吃。
0: 麻辣香锅算炒的吗？算，
1: 它应该是也算炒
0: 的，
1: 只不过是一大锅是吧？嗯、
0: 啊，
1: 像好事连连说、嗯，二位好啊，我们家最喜欢吃炒米粉儿。
0: 哎呦，
1: 无论是过年过节招呼亲朋好友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还有你们说的大白菜、娃娃菜也很喜欢吃哦、嗯，做法简单，吃起来还有一点点甜。
0: 哎，2891说美哲可以做视频主持人。人又漂亮，声音又好听。
1: 谢谢您，谢谢您，感谢感谢、嗯、不好意思了，这都。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那我这人就是比较的害羞嘛，是不是？博荣姐说我们儿子家用的就是智能电视 啊，到现在我都还没弄明白呢。
0: 巴东县也说我们家就是智能电视、
1: 嗯、
0: 用了半年才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看看
0: 啊，
1: 莫竹子说盐爆里脊，爆三样，辣炒鸡杂括号、
0: 嗯、
1: 我还自己把柿子椒、土豆片、五花肉一起炒，特别下饭、
0: 嗯、其实辣炒鸡杂我也爱吃、
1: 嗯、
0: 但是有些饭馆做那个鸡杂里边那个鸡杂
1: 骨头小碎骨头的

0: 两个啊，一个是红烧茄子、蒸茄子拌蒜泥，
1: 嗯，
0: 还有鱼香肉丝、韭菜炒那个嘎啦肉，
1: 哎
0: 啊，然后酸菜粉条炖五花肉，
1: 哎，这有点东北风格，
0: 显然是炖菜，
1: 炖菜，
0: 不算炒菜。
1: 哎，莫竹子还发了一张照片，说我先做的卤肥肠，然后又做了溜肥肠，媳妇儿可爱吃了，
0: 哎呦，
1: 也是挺诱人的色泽。
0: 对，相对来说，这些菜呢，比较这个气味相对来说比较猛一些。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点什么样的炒菜，在家里做什么样的炒菜会有自己的判断，
0: 哎，
1: 又弯弯绕又说如果在外边下馆子点的炒菜绝对是自己在家做不了的那些。说有一回吃了一个爆汁儿茄丁，记住了，买菜不避开茄子了，自己又回家做了爆汁儿茄丁。
0: 爆汁儿是能咬
1: 那个爆是鲍鱼的爆，那个

0: 从小就爱吃豆角，炒豆角挺好吃的，说当时奶奶还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做啊，还有粉丝。
1: 嗯，炒豆角把人大家就记住了，
0: 炒熟了，
1: 炒熟了啊，不然特别的危险。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大年三十进医院输液的，
0: 哎呦这么严重。
1: 然后我说这个什么情况，然后我妈做的炒豆角没熟。
0: 嗨，您看这给过节的时候节外生枝了。
1: 哎，6987说炒米饭算吗？搁鸡蛋还有酸豆角，再加点黄瓜丁，哎呀特别好吃。
0: 哎，要说炒饭，那个泰式的菠萝炒饭我还挺喜欢吃的，里头再放点肉松，放点腰果，还有一些那个绿的小豌豆什么的。
1: 哎，
0: 那是吧，那应该是放那小豌豆。
1: 小豌豆，
0: 还挺好吃。
1: 哎，确实。
0: 3200发了一张图，说爱吃的是醋烹鸡蛋。酸口
1: 烹鸡蛋，
0: 有图有图，李凯老师您看，这个醋烹鸡蛋怎么样？
1: 看起来还不错啊。然后呢，纳进我心也是一张照片，鸡丁啊，炒的鸡丁，
0: 哎，
1: 啊，
0: 一看就是家常做法。贺晶说，如果不算肉菜的话，那我特别爱吃白菜，熬的、炖的、炒的、醋溜的都行。
1: 哎呀，挺好，
0: 这是冬天的曾经的当家菜。
1: 哎，庄子是条鱼，那名字呢就起的带鱼字儿，
0: 喜欢吃鱼，炒鱼，
1: 炖个鲳鱼。啊，听你们聊，我练一下哈。
0: 这是此时此刻的烹饪图，
1: 看起来真不错。
0: 太好了，你这眼瞅着也已经是饭点了，
1: 对对对，
0: 估计好多朋友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听咱们节目呢。
1: 这两年鲳鱼好像在超市里边卖的也比原来便宜一些，就是那个什么金鲳啊，然后个头也比较大，我记得早年间还真挺贵的，现在好像20-30、30-40都有，就是看你个头大小了。
0: 是不是有了生鲜电商平台，大家在线上选购也更方便？
1: 没错没错，
0: 多大的个头，
1: 哎，
0: 几斤几两您也更有数嘛。
1: 对，
0: 7850说，只要是我自己炒的菜都爱吃，炒个土豆丝儿，炒个豆角，
1: 哎，
0: 炒个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7: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0: 好，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

0: 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11。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美哲。
1: 大家好，我是另一个代班的主持人孙畅。
0: 今天我们是非常豪华的配置啊，
1: 对，
0: 入职这么多年，第一次和畅姐搭班主持，
1: 而且我也特别高兴，
0: 哎，非常开心，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今天中午可以收获非常开心的一个小时啊。
1: 嗯，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这周呢，咱们北京的天气可以说一点都不消停。
1: 是，
0: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部分区甚至拉响了红色警报。在预报当中说啊，从今天傍晚开始可能就会迎来一场大暴雨了。
1: 嗯，
0: 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聊应对暴雨的那些事儿。大家伙儿都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那您印象当中最让您记忆深刻的一场大暴雨是哪一次？您家里有没有常备像手电筒啊、方便面啊这些应急物资呢？对于防积水保安全，您有什么样的独家妙招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1: 是，刚刚这个话题一抛出去啊，我们有很多听友呢已经在这个直播间里和我们聊起来了哈。
0: 是，那

0: 是不是真的？还有啊，很多家长这一到暑假就跟孩子因为手机闹得鸡飞狗跳。专家说，这个焦点可能家长给搞错了。12:40左右，我们还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呢给我们讲一讲脂肪肝的调理和防治。
1: 千道墙已经留好了位置，咱们边听边聊，赶紧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好，欢迎回来。咱们刚才说完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暴雨，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两天尽量的少出门，可以在家里喝喝热茶，听听广播，平平安安的度过这次极端天气。那说到饮品，说到喝的，今天在上直播之前，畅姐还说，小美要不要来一杯咖啡啊？
0: 是，
1: 一说这话题就知道我们是同好，都好喝咖啡啊。
0: 有的时候感觉有点头疼。
1: 有很多的打工人都说这是我们的续命神器啊。
0: 说完我就不头疼了
1: 有效果哈。
0: 对，
1: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很多老友都非常喜欢的咖啡。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都得靠一杯咖啡所谓的续命，觉得它可以提神醒脑。但是最近呢，一项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咖啡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呢，它竟然还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护肝饮料。厂姐关注一下吧。
0: 这本来就回声欠均匀正好这消息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1: 哎，咱们一起来听听。
0: 这个研究呢是2026年7月发表在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期刊上的，覆盖了超过35万名参与者，对他们进行中位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结果就发现啊，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的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具体数字是，和完全不喝咖啡的那些人相比，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肝硬化的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那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更是大幅降低31%。这就是说，每天1-2杯咖啡，肝脏的健康防线啊，它可能是多了一道有力的屏障。
1: 哎，其实啊，这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第一次发现咖啡对肝脏的好处了。早在2021年的时候 ，BMC 公共卫生期刊上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也就发现，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饮用咖啡的朋友，慢性肝病的风险降低了21%，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了20%，而慢性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更是直接下降了49%呢。
0: 那咖啡为什么能够护肝呢？科学家们啊，给出了一个更深入的答案。他们通过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的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就描绘出咖啡护肝的一个分子图景，用4个字概括，那叫双向发力。一方面啊，咖啡呢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反应给肝脏合成功能，调控炎症的好蛋白的水平，让它升高，让肝脏的抗氧化防御系统保持着更加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它们会和肝纤维化炎症相关的坏蛋白，让它们随着咖啡的摄入量增加，然后去明显的降低。这就是说，咖啡一边是给肝脏补强
1: 啊，
0: 一边又把那些拆墙的破坏的分子给压制住了。
1: 您瞧瞧
0: 瞧瞧，这保护力叫层层叠加。
1: 而且你知道吗，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研究还对比了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的咖啡，发现这二者的护肝功效非常的相似。这也就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功臣，咖啡当中丰富的绿原酸、多酚类物质、二萜类化合物等等非咖啡因的成分同样是功不可没，它们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这对于很多喝不惯浓茶，或者担心哎呦我这咕嘟咕嘟一杯咖啡下了肚，我晚上还睡不睡觉啊，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您特别喜欢咖啡的香气，但是又怕晚上睡不着觉，那您可以选择低因或者是脱因咖啡，护肝的效果一样不会打折扣。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方面哈，还是要提个醒，就是再好的东西咱讲究个度。看这么多好处了，然后我们有朋友说我来3-5杯，
1: 哎哎
0: 哎，那 不行啊，
1: 不行啊。
0: 今年七月份，美国心脏协会在权威期刊《循环》杂志上专门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安全界限。对于大多数的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这个是安全的。那400毫克咖啡因是多少呢？就相当于3到5杯普通的黑咖啡。
1: 这个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普通黑咖啡，我们可以理解成美式，就是它是不加奶、不加糖的那种。因为其实很多咖啡爱好者可能也会把咖啡特别细分。你看现在有那个意式浓缩，
0: 对，
1: 那就是纯的咖啡原液哈。
0: 对，
1: 咱不是说您要是打成拿铁，它会一大杯，这样5杯下去，我觉得也是挺超量的。
0: 对，我觉得心脏还是得疼。

0: 好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力衰竭呀、房颤啊、中风或者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可是你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那过犹不及呀。
1: 那怎么喝咖啡才算健康呢？专家也给了几条实用的建议。第一条，选对咖啡的种类，您最好选择什么都不加的黑咖啡。如果觉得味道太苦，可以加一点纯牛奶，不仅口感更加顺滑，还可以顺便补充一些蛋白质和钙质。但是要避开那些加了大量的糖、奶精、奶油的三合一速溶咖啡或者是咖啡饮料，那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一肚子的糖和反式脂肪。而第二条呢，就是不要空腹喝。一大早起来空着肚子先灌一杯咖啡，不仅会抑制食欲，对胃黏膜也有刺激。建议您吃完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再喝咖啡，这个时候还可以帮助消化。第三点，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一杯咖啡，那到晚上7、8点的时候，血液当中还残留着一半的咖啡因。如果本身睡眠就不太好的老友，下午2点以后您就别再喝了。另外，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反而能够更好的起到提神效果。您午睡嘛，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的，等您睡午觉醒来，哎，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不是一举两得？
0: 有人还说，那午睡前喝咖啡，我是不是睡不着了？不是，您喝到嘴里之后，这咖啡可能还要30分钟左右才会发挥作用。如果正好是马上想午睡了，那么在午睡之前先喝上一小口哈，或者小半杯，那正好等到醒来，这咖啡因发挥作用，您也睡得挺香的，
1: 多么丝滑的一套流程。
0: 对，但我们要强调一下，今天这条新闻，咱也不是说劝每个人都要喝咖啡啊，因为大家的体质不同，习惯也不一样。如果说您恰好都有喝咖啡的习惯，您就可以坚持下去。然后注意适量，也别加糖啊、加奶啊这些，您也别空腹喝。如果您对咖啡是真的是不感兴趣，咱不是强求啊，只是提醒您做到均衡饮食、规律作息，还有定期体检，这个都是守护肝脏健康最根本的法宝。
1: 你知道吗，畅姐，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咱们的聊天室，咱的听友当中有不少朋友还真是咖啡爱好者。你看修元就说了，我就喜欢喝咖啡，现在以后有继续喝的理由了哈。像毛毛的宅女说，真的吗？那我以后可以试试喝一点咖啡。我觉得如果是原来不怎么接触咖啡饮品的朋友，咱可以循序渐进。您可以稍微喝个拿铁之类的，加点奶，可能口感会更顺滑一些。
0: 少喝一点，咱可以和伙伴们分享，先分享一杯咖啡，慢慢的自己能经受得了这个咖啡对身体的小小的影响，您再一整杯的喝。
1: 对，那我们的纯真金句给到大家，一杯咖啡既是清晨的清醒剂，也是肝脏的守护者。生活的智慧在于懂得分寸，在适量的醇香当中藏着意想不到的健康密码。
2: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咱们刚才聊了咖啡怎么护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一个新变化。就在昨天，伊朗方面宣布了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那这个职位有多重要呢？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

0: 哎，那么这位新上任的雷扎伊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就要好好的说一说了啊，因为这个人的履历堪称是一部浓缩的伊朗当代史。
1: 嗯，雷扎伊生于1954年，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活动。1981年，年仅27岁的他就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27岁当总司令，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极其罕见的。他这一当啊，就是16年，也成了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司令。而他任期最开始的7年，也恰好是两伊战争期间，可以说他是在战火当中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官。
0: 执掌革命卫队期间呢，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负责大型基建的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军事学术机构伊玛姆侯赛因大学，以及军事医学教育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法赫医科大学。他还推动革命卫队的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3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可以说今天伊朗革命卫队的庞大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手中成型的。
1: 在卸任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之后，雷扎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转向了经济和战略领域。他被任命为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任职超过20年，涉足伊朗长期经济和战略政策，包括起草了伊朗20年国家远景规划、制定外国投资政策等等。2021年，他被任命为

0: 论。
1: 哎，其实这里面也藏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要更换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总部设在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巴斯·阿斯兰尼分析认为啊，这次任命是为了平衡各个派系，并不是意味着伊朗要改变其外交政策。阿斯兰尼指出，雷扎伊处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偏向保守派，但是立场相对温和。他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不同派别都能对话，再加上和最高领袖关系良好，这些呢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平衡者，在不同的派别之间架起桥梁。
0: 那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啊，阿斯兰尼解释了，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的空袭当中身亡，伊朗需要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白，于是佐勒加德尔在短时间内接任，但是呢挑选一个更加适合这个职位人选的工作可是从来没停止过。那现在雷扎伊的上任就是这个过程的延续。
1: 那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看懂中东局势的人事变动不只是看热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换人也直接关系到伊美谈判的走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进而影响国际油价和全球能源供应链，油价一波动，那咱们的加油取暖日常消费也都会跟着受影响。中东这盘棋牵一发而动全身，看懂关键人物的来龙去脉，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新闻背后的博弈逻辑。
0: 哎，所以这里有一句纯真金句给到大家，从战火中走来的将军，到经济规划的操盘手，再到各派系间的平衡者，读懂一个人的履历，往往就读懂了一个国家的方向。
2: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945养生派，我是美哲。
0: 我是孙畅。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来聊聊啊，您印象深刻非常深刻的暴雨有哪几次经历，包括您在体检报告当中出现过脂肪肝吗？为什么没有脂肪肝呢？像7758就说了，我觉得和我的饮食方面是很有关系的，平常吃大鱼大肉比较少啊，饮食比较清淡，基本上在家里的烹饪方式呢都是蒸煮为主，所以他可能口味比较清淡一些，
0: 这样挺好的，
1: 身形也保持得不错，应该哈。
0: 向您学习。那说到了印象最深的暴雨，看2169说印象最深的还是2012年7月21号，那真是有生以来遇到过的第一次的大雨，在北京是721大雨啊，我们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1: 你知道那时候我还真不在北京，那个时候我2012年刚刚来台里参加工作，在7月份的时候正好在井冈山培训。但是也听到北京这边的同学啊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暴雨哈，
0: 是
1: 像五月槐花香也说必须是12年的7/21，那天记得还去工体看了国安的比赛，当时那场比赛输了杭州绿城嘛，说郁闷的心情再加上大暴雨，让我在雨中步行了2个半小时才到家。但是现在事后想想挺后怕的，还是有安全的风险啊。
0: 没错。那说到了身体方面哈，这是奇影异昂，是吧，人家就非常干脆的给两个字，您体检报告当中查过脂肪肝吗？没有
1: 没有没有脂肪肝，恭喜恭喜。但是也有特别干巴利落脆
0: 啊。
1: 陈明迪说有轻度，轻度我觉得还好，其实
0: 还好，
1: 注意比如说我们日常锻炼和饮食方式调整一下，还是非常有希望可以把这个肝部的健康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啊。
0: 是，
1: 所以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纯真会客厅了。现在朋友们越来越重视体检啊，像畅姐今天刚刚体检过，但是一拿到报告，很多朋友的报告上最常出现的三个字就是

0: 会有脂肪肝。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说脂肪肝的本质不是说您吃肉吃多了，脂肪就堆积了，这脂肪把这肝包住了，不是的，是肝脏对脂肪的代谢出了问题。如果用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肝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去分解我们的油脂，哪怕您全身脂肪并不是很多啊，哪怕您是瘦人，它也会导致这个脂肪因为代谢出现了问题而出现脂肪肝。其实最常见的是这种叫内脏隐形的肥胖，看起来这个外表啊四肢是比较纤细的，但是腹腔内的脂肪是超标的。一般见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长期久坐啊，我坐在这儿不动啊，这个看着胳膊腿很细但是肚子很大，这样的有一些老年人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肉眼看着好像似乎也不是特胖，但是这种长期的伏案或者是长期的久坐会导致我们肚子大，这类人群容易有这种隐形性的肥胖。还有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这会儿很多人会问说，我营养不良怎么也会有脂肪肝？会有一类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是因为我们说肝脏如果要转运我们的脂肪，代谢我们的脂肪，需要一种东西叫做载脂蛋白。您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小推车，我要把这个脂肪运走，我需要这个载脂蛋白，所以小推车把它运走。但是啊，如果您蛋白质摄入不足，这就是有很多人说我连肉都不吃，我怎么会有脂肪肝？那这个小推车您合成的就不够了，没有这个小推车，您没有办法把这个脂肪运走，合成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里边，会形成叫做营养不良型脂肪肝。包括有很多这种瘦人啊，他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他瘦人也会有这种胰岛素的抵抗呀，包括会有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消耗和内脏的代谢紊乱，都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出现。所以这种瘦子的脂肪肝往往容易忽视的代谢问题，比如说一些胰岛素抵抗、糖耐量的异常，包括本身虽然很瘦但是血脂已经异常了，比如说您看看您的体检报告里面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是不是有升高啊？还有就是包括一些优质蛋白的缺乏，说我为了减肥我不吃肉，或者说我觉得消化不好我不吃肉，这些都是错误的。甚至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就整体的代谢是紊乱的，代谢是慢的啊，导致我虽然可能很瘦但是我对脂肪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从而沉积在肝脏里面出现这种瘦人的脂肪肝。
1: 看来大家还是要对这个脂肪肝呢有相当大的重视。可是有的朋友啊，他就觉得说反正我又不疼不痒，不是特别在意，所以呢想问问孟大夫，如果从临床上看不加干预的话，那脂肪肝往下发展它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它是不是会引发特别不好的结果，比如说是肝硬化，甚至还更严重的肝癌？
0: 哎，您说这个对了，脂肪肝啊它本身呢它是一种可逆性的叫做慢性肝病。但是哎，您也有人一听说孟大夫说可逆了，那没事我不管了啊，不行。但是如果持续了5到10年，您完全没有干预，它会逐渐加重，而且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您加重的过程是您没有明显的感觉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忽视。我们说这种单纯性的轻度的脂肪肝，有的时候就是体检的时候，当然什么感觉没有，体检的时候我 B 超提示的，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这个时候转氨酶啊、肝功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这种肝细胞的损伤、炎症啊之类的，这个阶段呢是完全可逆的一个窗口期。也就是说，如果您发现您的报告上写着，哎，轻度脂肪肝，我也没症状，我转氨酶也正常，这个时候就提示您的生活饮食习惯需要进行调整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中度脂肪肝，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分水岭了，这个时候会容易引发炎症的损伤，有些人就已经伴随了我们说叫转氨酶的升高了，甚至有人开始出现饭后的腹胀啊、右上腹的不适，包括一些轻度的乏力，这个时期肝细胞就开始出现受损了。单纯的通过您饮食生活习惯调整可能不行了，需要去专门的医疗机构，由医生去帮助您一起去调整。那如果再往下发展重度，然后会逐渐出现什么呢？我们说脂肪肝会纤维化吗？会肝硬化吗？也会的。脂肪肝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其实它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原来我们认为是乙肝更容易，这种病毒性肝炎更容易导致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年随着我们说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进步，它其实这种病毒性肝炎在逐渐减少，而因为大家生活太好了，这种脂肪肝性的肝炎、肝纤维化会逐渐的增多。你想长期的炎症刺激，肝脏会出现这种纤维化的表现，做一个肝脏盘性会出现，哎，有纤维化损伤，这个时候就开始不可逆了。一旦出现纤维化，它就只能控制不再加重。您想像原来轻度一样，它可逆就很难了。再往下发展，大面积的这个肝脏纤维化组织包裹了肝小叶，肝脏就开始变硬了，会出现肝硬化。 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肝衰或者是肝恶性肿瘤的风险也会大幅度提升。你看往前追到头，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被您忽视的脂肪肝，不是说脂肪肝无关紧要。我们说单纯的脂肪肝，十年大概有20%-30%会进化成脂肪性肝炎，而这些肝炎的病人在15%-25%，又有1/4会逐渐逐步的变成纤维化和肝硬化，听起来其实还是挺可怕的，对吧？
2: 嗯，所以啊，咱们一旦出现轻度脂肪肝的时候，就要加以干预了。那孟大夫，咱们中医理论当中也会有痰湿啊、肝郁这样的说法，您能不能给我们比较通俗的讲一讲这种中医的概念和现代医学当中的脂肪肝它是怎么对应上的？为什么说这类人群需要疏肝理气、健脾祛湿呢？
0: 嗯，首先我们说这个它其实脂肪肝呢，在中医里边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分型，一个叫做肝郁气滞型，现代医学对应的就是这些长期压力很大、熬夜、情绪焦虑啊，导致这种内分泌紊乱、胰岛素抵抗的人群。中医的视角是怎么看的呢？我们说肝啊，在中医里边，其实中医的肝还真不是咱 B 超上那个肝啊。我说哎，您有点肝郁，孟大夫您摸的真对，我有点脂肪肝，它是两个不同的脏器啊。中医里说的肝，它和那个咱们说 B 超上的肝还不太一样。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它负责全身这个气机的疏通啊，脂肪的代谢。如果您长期的情绪压抑、易怒，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肝气是不出畅的，它是堵在这儿的。你想，肝气堵在这儿了，那油脂啊、水分啊这些，它其实就容易影响正常的代谢，它也会堵在我们的肝里边，形成什么呢？叫做形成脂浊，它会淤堵在这儿，表现就是胁肋胀满，喜欢叹气，总喜欢。甚至还有失眠、烦躁、就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这就是肝郁气滞型的脂肪肝啊。如果您体检发现脂肪肝了，您对号入座看看，您是不是属于这种，唉，喜欢叹气又肚子堵、压力大、熬夜、失眠、烦躁的这类型。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痰湿内蕴型的，现代医学对应的就是这些啊，叫三高人群，就爱吃点香香的，高油高糖饮食、久坐、胃肠消化差、内脏脂肪比较多、肚子特别大啊，一查血甘油三酯也高。中医认为呢，我们说脾胃啊是主运化水谷和水湿的，长期的这种高油高脂的这种饮食啊，让这个脾胃功能受损，因为它天天得去消化这些大鱼大肉，它受不了啊。脾胃功能虚了之后呢，水液的代谢会出现问题，则生痰湿。那痰湿这种浊脂淤积在我们的肝脏里呢，也会形成脂肪肝。典型的表现就是浑身觉得特别的困重，觉得很沉，乏力嗜睡，而且大便粘马桶，舌苔特别厚，这肚子呀非常大，但是松松软软的这种肥胖。所以呢，您可以看看，如果您体检是有脂肪肝的问题，您是肝郁气滞型呢，还是痰湿内蕴型？所以就是我们说，那就为什么脂肪肝要疏肝了啊？让这个肝脏代谢起来，增加代谢，同时呢也要祛湿，让这个堵在里边的东西让它赶紧代谢掉。所以我们说脂肪肝要疏肝，加上去痰湿。
1: 嗯，那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啊，孟大夫，您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友像毛毛的宅女就已经问了，肝郁气滞是不是很难治疗？
2: 嗯，
1: 还有呢，大家都想着说，我们干脆就把这个脂肪肝给逆转改善哈，我们调整生活方式。那除了说低脂的饮食，还有什么关键点容易被大家忽略？刚刚在节目当中，咱说喝咖啡可能会护肝哈，有一定的作用。这一些小的什么代茶饮呐、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荐？
0: 哦，可以。首先啊，咱的饮食上特别容易忽略呀，就大家总说低脂饮食，我不吃肥肉啊不就行了吗？但是啊，我们说除了不吃肥肉之外，您也要严格的控制这种添加糖和精致的碳水，因为我们说这种糖、脂肪、蛋白质三大营养物质吃到身体里，不是脂肪才会，不只是说我脂肪吃进来才是脂肪，您过量的糖或者过量的蛋白质，它是会互相转化的，它可以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身体里。如果您虽然没吃脂肪，但是您一直吃糖，它也不行。所以这种奶茶、蛋糕、饼干，过量的这种主食、果糖，其实也会导致我们肝脏合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一个是严格控制糖和精致碳水，但是要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刚才孟大夫说了，身体里代谢脂肪的有一个叫做载脂蛋白，是把这个脂肪运送出去的小推车。您如果有很多老人说，我为了怕消化不好，我不吃肉，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保证每日的鸡蛋啊，这种优质蛋白，比如鸡蛋、鱼虾、瘦肉、豆腐、无糖酸奶，这些它都可以促进我们蛋白质合成载脂蛋白，去帮助我们肝脏去转运脂肪，专门可以改善这种因为营养不良性。

0: 种沙拉酱、火锅蘸料，或者是坚果过量，
1: 嗯、
0: 也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这种油脂摄入。然后还有
1: 说了一盆一盆沙拉，
0: 对呀，一盆。对，说吃沙拉，但我拌一盆酱，哇，那也不行。这沙拉酱它热量也很高，但是咖啡呢，确实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护肝作用啊，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些咖啡因啊、绿原酸或者咖啡醇，能够降低一定程度的降低肝脏。

0: 室内孕性脂肪肝，跟大家说两款代茶饮，您可以在家里喝一喝试一试，非常简单啊。肝郁脾虚型的，您用陈皮、决明子、茯苓加上玫瑰花各3到5克，疏肝理气、健脾祛湿，有清肝固脂、清脂护肝的一个作用。陈皮、决明子、茯苓加上玫瑰花各3到5克，其实就行了。如果您是，哎，喜欢叹气的这个类型，其实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款呢，叫做啊痰湿内蕴型的脂肪肝，它专门对这种身体困重、大便黏啊、腹型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作用啊。炒薏米、山楂、荷叶加上2朵菊花，炒薏米、山楂、荷叶也是3到5克，加2-3朵菊花，化脂降浊、利水消肿啊，有很好的这种缓解痰湿内蕴型脂肪肝的一个作用。同时，您也可以配合上去摁一摁我们的太冲穴、足三里穴以及阴陵泉、阳陵泉穴啊。
1: 哎，咱们总说动吃平衡啊，除了控制饮食之外，也得活动活动，所以很多朋友也下定决心咱得锻炼了，结果这锻炼呢运动量太大，反而伤了膝盖，反而坚持不下去。那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本身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怎么去制定一套安全又有效的护肝运动计划呢？在不伤身的前提下，请孟大夫跟我们说说啊，如何把握运动的度。
0: 哎，这个其实问的特别好，是因为之前我也一直在自己控制这个，我也之前有脂肪肝，这个跟大家自报一下。我想的是我得运动啊，结果就去跑步了，因为体重基数大，上来膝盖就肿了。所以跟大家说，这个优先啊，一定是要选择这种低冲击护膝盖的，尤其是体重基数大的人群。咱年纪大了，咱膝盖这个跛楞盖子，它里边的这个。

运动，所以呢，我们说要分阶段安全的进行这个循序渐进的、容易坚持的运动。首先呢，起步级对于这种零基础、体重偏大的人群啊，我们叫做有氧就行了。每周五天，每天有个二三十分钟，您就在平地慢走，在原地的这个室内原地踏步，或者是您有条件的话，您去做做椭圆机，或者去做做游泳，其实都是很好的。如果您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椭圆仪或者游泳不方便，您就慢走，您就在室内原地踏步都可以。强度标准就是只要微微出汗就行，不用大汗淋漓，您只要能正常说话，不气喘憋气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您觉得身体适应了之后，您可以逐渐增加时间，比如说每天有40分钟的有氧，一周我做个5天，然后您可以

0: 重视它哈。好，谢谢您，孟大夫，再见，
1: 再见。
2: 好嘞，再见。
3: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时光指南，我们又得跟大家介绍暑假里让人特别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孩子抢手机。我现在觉得啊，这个甚至可以改一改，就是我在跟手机抢孩子。孩子太容易被手机当中的那些内容给吸引进去了，而且还有很多人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网瘾的程度哈。我们要介绍一下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吴元珍说，真正达到医学上那种游戏成瘾诊断标准的孩子是很少的，大多数家长口中的那个上瘾就是孩子用的确实是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应该想办法呀，就真的是把孩子从手机的那个注意力当中给转移出来。怎么办？有一些方法啊。第一个，如果怀疑孩子是有成瘾的倾向，您千万别指责打骂，也不要随意就给孩子送到那种非法的什么戒网瘾的机构去，而是呢把他带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精神科进行一些心理的方面的评估，看看孩子是不是就是在生理上在生物学上面有那种注意力缺陷或者是焦虑啊抑郁这样的病。如果没有，就是说咱孩子就是玩得多，那我们商量商量，建立一个协商机制哈。你像我
1: 约法三章是吗？
0: 我现在就这样说，如果你玩得特开心，我甚至可以奖励你一会儿，再多玩一会儿。但如果你玩得多了，那不好意思，明天就得少了。所以呢咱得有
1: 奖罚分明，
0: 有规矩。
1: 是，
0: 那另外呢就是以输代赌，与其严防死守不让孩子玩手机，您不如用一些有趣的现实活动呢来填充他的暑假。比如说他在家里确实无聊，那您就带他去逛逛博物馆，找一找同伴玩。像昨天我也是，那你跟你伙伴去给他庆祝生日去，真的是我觉得这条消息又是给我量身定制
1: 、
0: 就是用高质量的陪伴起到疏导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关注孩子玩手机背后的他真正的需求，不要只盯着使用时长。
1: 是，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各位的陪伴，我是主持人美哲，
0: 我是孙畅，
1: 那我们就下期945养生派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

开甚至公开的。严格来说，林瑞挨的整还算不上最厉害的，比这更恶劣的情况有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什么六不准，粗暴野蛮的带兵方式真的不算稀奇。但是随即的大队常委会议，耿辉就来真格的了。何志军一直都比较沉默，看着大家谈论关于整新兵这件事。都是老兵，都当过新兵，都当过新兵，所以大部分都是挨整过来的，所以也大多数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对于处理意见，也就是对韩连长来个禁闭加上个警告处分就可以了。林瑞没处分，但是也确实不适合在部队服役，退回去算了。这样大家都省心。退兵的事情

情理上大家还是，这毕竟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呀。耿辉缓缓地开始讲述自己的看法，他把看法剖析得很通彻，发言的核心就是强调官兵平等，要形成特种侦察大队自己的带兵风习，要与不好的习惯割裂。部队整新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在远离市区的野战部队和工程部队，这种恶性循环是很严重的。耿辉刚刚当指导员的时候，他所在的连队就出现过这种事情。连长强迫一个新兵跪在石头上，膝盖都跪出血来，原因就是怀疑他偷战友的东西。这件事情一直压在耿辉心底，当时他是不可能直接和连长发生冲突的，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但是他还是想办法让那个眼泪汪汪的小兵解脱出来，那双可怜巴巴的泪眼一直留在他的记忆深处，成为他多年的隐痛。维系军队战斗力的绝不是那些江湖习气，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特种部队是要靠铁的纪律来维系运转的。胃部隐隐作痛的耿辉语气严厉而不容置疑，他当时还不能提出依法治军这个概念，因为当时还没这个口号。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在贯彻这个概念的实质了。站在队列当中的林瑞听到政委宣布处理决定的时候，浑身一震，整个队伍都是一震呢。无论是官是兵，无论是老兵新兵，都被这个决定一震。耿辉对这个并不意外，他要的就是这一阵。此时此刻，何志军没什么表情。林瑞抬起眼睛，看见政委和尚处理决定，然后看见韩连长的身躯微微有些晃动。他的心里却突然开始内疚。

0: 连看看，新兵连还在正常训练，林瑞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班里，他的脚步发虚，虽然还是跟得上节奏，但是很明显心里有事，好几次从板桥上摔下来。何志军和耿辉出现在训练场的时候，他的目光就追了过去。
1: 林瑞，你干什么呢？
0: 田大牛吼道。
2: 报告班长，我想去和政委说句话。
0: 田大牛想了一下，这个刺儿头不知道又有什么幺蛾子。他还没说话，耿辉在那边挥手，田大牛急忙下令跑步过去。林瑞跑步过去，耿辉看着他半天没说话。林瑞敬礼之后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嘴唇一直在哆嗦。蒋，你不是找我吗？
2: 报告大队长，政委，我一定努力训练，我一定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
0: 耿辉冷冷地看他，我说过了，给你3天时间，现在期限还没有到，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大话不要那么着急地说出来。
2: 政委，我
0: 归队继续训练。林瑞把眼睛擦

0: 一连一排，还是在田大牛当班长的一班。两个兄弟又在一起，当然高兴。正在食堂外面准备集合的时候说着话，陈勇喊：
1: 林瑞，到门口去一下，哨兵说有人找你。
0: 林瑞被叫到门口，还是满脑子为什么呢？远远看见谭敏的白色羽绒服，立即就摔了个屁墩儿。警卫班长还在门口乐：
2: 看把你小子美的啊，对象来了就不会走道了。
0: 林瑞忍着屁股疼跑到门口：
2: 你怎么来了？
0: 谭敏看着他：
3: 怎么，我不能来呀？
0: 林瑞的脸都绿了。
2: 能哎，你爸知道吗？
3: 你管他干什么？我来看看你，给你送点吃的。林瑞，你真瘦了。
2: 啊，是瘦了。
0: 对于这种事情，各个部队干部都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所以没人难为林瑞。他高中的那点破事儿，当然没人知道，如果知道可不得了，又是问题。作为著名的刺儿头，他可不想再有作风方面的问题了。作风这个词还是在部队学的，于是就带谭敏进去。
4: 瞧见没有，老何？
0: 耿辉拿着望远镜扬起下巴：
4: 咱们的愣头青对象来了。
0: 何志军从窗户往下看，乐了：
1: 哟，很有我当年的风格啊。
4: 哼，现在的兵啊跟从前不一样了，城市的孩子就更不一样。
0: 林瑞把谭敏带到新兵连的食堂，马上就是一阵轰动。谭敏出落的也确实水灵，为人也得体大方，马上就给新兵们全震了，争着和谭敏握手是肯定的，然后某些同志几天不洗手也是肯定的。林瑞汗流浃背，但是也是嘿嘿直乐。中午聚餐的时候，陈勇和田大牛就安排谭敏坐在干部桌上，林瑞也沾光坐在干部桌上，当然不敢放开吃。谭敏也是很小心，毕竟18岁生日还没见过那么大的世面。下午

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说。

有这个辨识力，冷静理性，你仔细的让自己啊先安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前因后果，把这个事情捋这么一遍一分析，哎，其中的漏洞不言自明。比如说这个骗局，说是啊有一个骗子，他想下套骗人，骗什么呀？骗钱。但是呢，他让这个受骗这人啊自个儿掏钱，怎么办呢？哎，说是请对方来吃饭。嚯，那天赶巧了，外头啊下着大雨，那么这个骗子呢就请这个财主到家中来吃饭，请他来做客。您记住啊，外头下着雨呢。哎，财主来了之后呢，这个吃饭之前，这个主人，就这个骗子，先给这个财主展示了一幅画。您看这幅画，画中有一个小童子，小孩，记住啊，外头下着雨呢，这个小童子呢手里头打着一把伞，这伞是撑开的，然后呢就开始吃饭了。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完了饭之后呢，再请这财主再来看这幅画，哟，变了，画中那个小童子刚才下着雨呢，等吃完了饭，天晴了，雨过天晴，大太阳出来了，再看画中那个小孩，他那伞啊收起来了，哟，这财主一看，可以呀，这画太神奇了，哎呦，这是一幅宝画啊。下雨的时候那伞撑开了，不下雨的时候那伞收着，嘿，这个画不一般，哎，你看看，就这么神奇，哎呦，财主一合计，不行，我得花钱买这幅画，跟对方商量多少钱。这一商量呢，比如说啊，对方出了这个一个价格，这价码，打比方说50000块钱，哎呦，这财主一合计，这太贵了，不行，我出不起。啊，我出得起，我也不合适。你看，买什么东西都得砍价啊，照一半砍，给你25000，行不行？他以为对方不答应，谁成想这个主人呢，点头说没问题，把这画摘下来，卷起来，您拿走。啊，你看看，等到多早啊，回头这财主在家里头大宴宾客，要炫耀一番。啊，显示显示，你看我这个重金购得这幅神奇的名画，大伙儿看一看。下雨的时候，画中人这雨伞撑着，多咱天晴了，这雨伞收起来了。谁成想到他们家里头，嘿，没有了，没有这个神奇的场面出现。这有可能我说的不太准确啊，咱们以这个刘宝瑞先生那个相声《风雨归舟》为准。大伙儿一听，您说的那个就是《风雨归舟》啊。对，到后来这个财主意识到被骗了，找上门去跟那个卖家，那个人叫智多星，就是个骗子，跟他理论。对方说了，你看谁让你跟我砍价来着呀，我跟你要50000，你非出25000，这有什么差距呢？你看，差距大了去了，50000块钱，这是两幅画，一幅是打着伞的，一幅呢是收起来的。天晴的时候，您挂那打那个收起来的；下雨的时候呢，您把那打着伞的挂起来呀，啊，好吗？哼，这个你看，这个。听着是个笑话，你琢磨琢磨，这里头有漏洞没有？常识分析，这个不可能。
您这是动画片电影啊，他还能这伞还能打起来还能收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位就让人家给骗了，给忽悠了。现实生活当中，哎，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哎，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其中漏洞何在。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松江那边。咱们简单说啊，这个里头有两位门卫大爷。哦，大伙儿一听听出来了，这个是踢足球的守门员。哎嗨，门卫嘛，讲话铁大门，嗨，跟那没关系。对呀、啊，是大爷啊，对对对，年轻的时候守门，哎呀，跟守门没关系，不是踢球的。门卫是干嘛的呀？咱们简称啊，简称叫传达室大爷。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哦，传达室里头送往迎来有到他们公司单位办事情的，哎，请您给做一个登记，回头呢我电话打进去，您去哪个科室找哪位商谈业务，到时候呢让人家下来接你。哎，做登记的在门口啊，给看门的门卫大爷。你看传达室大爷，哎，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平时在这个传达室里头有事儿的时候热情周到的服务，紧着张罗。啊，呦呦，您来了啊，那什么，您坐会儿啊，这有一个登记本啊，您给写上啊，哪个单位的，您姓什么叫什么啊，您的那个保号是，哎，不就别保号了，你看您的字号吗，您哪个单位的，电话号码啊，啊，姓，哎，这个姓什么叫什么呀，找谁呀，找我们单位谁呀，那个找立新，好嘞，给立新那办公室打电话，立新麻烦你下来接一下，您的客人到了。这就是门卫大爷，讲话是传达室的师傅，他的工作内容。嘿，谁成想，这是俩。

0: 响啊，嘿嘿。他们经历了共同的遭遇。
1: 哦，
0: 感情是同行，工作当中有什么接触吗？俩人不认识。讲到故事的最后，这第二位大爷方才登场，咱们只能是简称贾大爷、乙大爷、甲乙二人。干嘛第二位最后才登场呢？第二位他的那个整个那个事情的情节遭遇的事情跟前一位复制粘贴，没听说过复制粘贴，是咱们在这个电脑上打字那文档的那么一个专用的名词儿，复制粘贴，对，用在这儿啊绝对合适。这俩人的这个碰到的情况，碰到的人，哎，一模一样，怎么回事啊？嘿嘿，这个咱们得从这个贾大爷开始说起。您明白，他不姓贾，哎，咱就这么叫。那么这个事情当中呢，涉及到一名女子，哎，这女的，呵，好家伙呀，同一个剧本，嘿，上演了两回。这二位传达室的老师傅，哎呀，好家伙呀，被骗是上百万元，哎呦。有朋友一听，您等会儿啊，这个传达室的师傅啊，平时工作送往迎来，坐在他们那个传达室里头，嘿，大半缸子漆的这个啊高碎，呵，验茶拿着蒲扇呼哒呼哒呼哒啊扇着轰着蚊子，带着那老花镜，嘿，工作认真负责，对。被骗多少钱？上百万元。有的朋友肯定会有疑问呢，哎呦，这个挣的不少啊，嗨，

不是踢足球的，他原来在别的地方工作，他是退了休以后，人家那个厂子找他，您这个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这个身子骨呢也还行，你看闲来无事，不如啊您到咱们工厂，哎，工厂里头您负责这个传达室的业务，给我们看大门，您看行不行？没问题呀、啊。贾大爷就去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之前有工作，他有多年的积蓄，不是一直就干这个门卫这个事情。退休之后在工厂做门卫，哎，说有这么一天呢，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他拿那手机呀、啊，他不是那个微信吗？哎，刷来刷去，刷去刷来，嘿，就认识了一名女子，就是那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位。

0: 白了，什么剧本啊？那就是他编织的谎言，设的那个骗局。
1: 对，
0: 通过微信跟这位啊，这个传达室的师傅认识了。老先生，你看刚才说了，退休之后去做门卫，60多了。这名女子呢，不到50，俩人认识了。呵，聊啊，这一聊天，哎呀，关系就显着特别的亲密。嘿，之后这俩人多亲多近，你看成了好朋友了。哎呀，这名女子就跟这个头一位的这个传达室的师傅跟这个老先生说了，哎呀，这个咱俩关系好啊好啊。这老先生啊，家里头有这

这都是小钱儿。对，紧跟着这大钱儿来了，这女的跟这个谁呀、啊、跟这老大爷说了，想跟人啊跟别人合作。哎，干嘛呀？开一家店面。哦，跟您呐借款，这个多少钱？简单说啊，具体数不说了，数十万元，怎么样？可以呀、啊。老大爷一琢磨，你看看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啊，你看给人家当这个门卫大爷、传达室的师傅，

到后来，这女的跟这位门卫大爷言道：“哎呀，谁成想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您记住啊，这就是漏洞。但凡骗子利用这个和这个被害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哎，利用这个来这个下套，都会是不断的找各种的理由跟对方要钱。你看，说了家里出事儿了，我的老爹爹他撒手人寰，哎，真是啊。哟，那这个这位啊门卫大爷那甭问呢，大伙儿一听给钱啊，给给给，赶紧给。好，也就三个月这段时间，就这位传达室的老师傅向这个女士，向这女的微信转账，连带着交付现金，好家伙呀，超过了百万元。哎呦，就这样啊。其实呢，你说他本人能没一点疑心吗？这位门卫大爷他也合计啊，你说这个事儿，你老是跟我这儿借钱，对方啊，这个跟他要钱，这里头啊，这个大头多数他的借口都是借，我借你的钱经商做买卖，那你得还啊，没事儿，你放心。这女的跟这老大爷说了，哎，如若不信是你来看，出示了一份拍卖合同。这您可能不知道吧，嘿，我们家了不得，祖传的宝贝，呵，紫金八宝夜光壶。那位一听，您这指定是跟水浒有关系。嗨，这个到底是什么？他声称啊，祖传的紫砂壶。哎呦，呵，了不得，这个古代的某位知名的古人拿他喝过高碎，没听说过。那年头有高碎吗？甭管是怎么回事情，反正他说他这个他们家有

情况呢，这位啊早就离婚了，就这女的，他的父亲呢尚在人世，其他那些个全是瞎编的，好吗？那骗的钱呢？好，一部分偿还债务，一部分被他给挥霍一空，目前涉案资金仍在追缴当中。哎呀，那位说了，就这二位啊，你说这个中了这样的圈套，哎，所以我就说啊，是骗局都有漏洞，就看咱们是否有一双慧眼，能够识破骗子的伎俩。这里头最重要的冷静理性，你看警方提醒，涉及大额资金往来的时候，务必核对对方的真实情况。哎，包括啊一些个说法，什么又是古董拍卖呀，将来有高额回报这样的说辞，哎，这个一旦听到要特别的留神，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你瞧，所以说呀，这个当然，哼，这种事情啊，让人听了呢真是无语呀。这类事情咱们是碰不到的，但是也得有着必要的防范之心，多一分警惕就多一分保险，确保安全。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16项市级疏堵工程完工投用。北京晚报的消息说，这个百里山水画廊这个沿线免费开放，比北京的市区低5度以上，你看倍儿凉爽。哎，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听众朋友们，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林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要为大家陆续介绍清末的这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在此就不再为您介绍了。那么今天您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的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超

正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才得以昭雪。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事情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话说清朝同治和

就到余杭的一个豆腐房当了伙计。母亲葛玉氏改嫁给了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玉氏。同治十年，沈玉氏托品莲的干娘冯许氏为儿子做媒，娶毕秀姑为妻。这一年毕秀姑17岁。这个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系一条白色的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白菜。他幼年丧父，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做玉敬天的小贩。到了玉家以后，秀姑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所以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和侮辱。小白菜嫁给葛品莲以后，因为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呢则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碧金莲。又因为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唤她豆腐西施。这个葛品莲和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就在同治11年的3月暂时在玉敬天家成亲。玉敬天家房屋也很狭窄，住的时间长了也很不方便，于是葛品莲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子。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沈体仁去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一间空房子，葛品莲便托沈体仁向杨家承租，月租为1000文钱。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

0: 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客商的船只收税的权利，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他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口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公好义，就自告奋勇地到杭州去买基建材料，顺便拜会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杨乃武到杭州购置建材，装完船之后，趁着拜望老师的这个机会，请知府大人出了一份免税的公文，用来对付刘希同。杨乃武押运着货船回到了余杭关卡的时候，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修桥铺路的建材，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谎称自己是商船，暂时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而杨乃武在返回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地就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拧成了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揣在怀里头就去见自己的知府大人老师。他就诬陷这刘希同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了这半截。说完他就从怀里头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郭沫。知府看了之后大怒啊，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乃是为公益办事，你刘希同竟然也得敲诈勒索，立即下令将刘希同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头上的红顶子就被莫名其妙地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的鬼，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就到北京花了5000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是更加的横征暴敛，疯狂的剥削。仓前镇是草米集中的地方，百姓交银子有火号，交粮米有折号，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是叫苦连天啊。于是杨乃武就带他们交粮米，又带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钱粮的克扣，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的弊病，减轻粮户的额外负担。仓前镇的收粮官何春芳反咬了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带农民包交草米从中渔利。县官刘希同立刻传讯杨乃武，而杨乃武在大堂上是据理力争，刘希同李逵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把他驱逐了出去，而钱粮的舞弊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杨乃武是愤愤不平啊，晚上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了一副对联，写道：大清双王法，浙省两府台。因为清朝明令禁止粮米时用脚踢，府台也有布告，溢出的米允许粮户收回去，但是余杭县仍旧不改。经历了这件事，这个刘希同恨不得把杨乃武是碎尸万段啊。不久他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话说葛品莲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在同治11年的4月24日和小白菜就搬了进去。葛品莲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常就住在豆腐房里，10天半个月才回家一趟。杨乃武夫妇呢，见小白菜聪明伶俐，性情温顺，都很喜欢他。因为葛品莲经常不在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中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读书识字，两家相处得很融洽。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受到市井无赖的欺侮，而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也再不敢找上门来了， 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

0: 骂的。于是呢，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羊吃白菜，谣言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当中，他渐渐地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晚上他潜回家中，在屋檐下偷听，但是除了听见羊奶午觉、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沈御史，而这个沈御史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同桌吃饭。听葛品莲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一些怀疑。谁想到这个沈御史是个糊涂人，竟然跟林舍谈起了这件事儿，于是流言就更多了。而此时杨家人还蒙在鼓里头。话说这一天，葛品莲回到家中，因为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杨乃武向他催要房租，葛品莲没有钱，便向他母亲借。沈御史就说外面闲言很多，为了避嫌，最好租别的房子居住吧。于是在同治的12年闰6月，葛品莲与小白菜移居到了太平弄口玉镜天表弟王新培家。自从小白菜搬走之后，杨乃武是从没有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从来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而自从搬到了王新培家以后，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的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快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了三个男人，与粮官何春芳有染。而这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是个花花公子，也经常与何春芳混在一块儿。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这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声张。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葛品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自从这之后，葛品莲对小白菜经常是非打即骂。10月初7的那一天，葛品莲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见他病得不轻，就劝他请个替工休息2天，而葛品莲不听，仍然到豆腐房去上工。初9的早晨，葛品莲觉得很不舒服，便往家走，路过了点心店，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但是还没走到家，竟然呕吐不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浑身发抖了。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然后拿了1000文钱托玉敬天代买一些东洋参和桂圆。买回来之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并且请王新培的妻子去告知母亲玉王氏。玉王氏赶来的时候，葛品莲仍然在浑身发抖，是狂吐不止。下午葛品莲就已经不能说话了，等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了。葛品莲死的时候正是10月份，气候较为暖和，而且他身体又很肥胖。初10晚上，尸体的嘴和鼻子里有淡淡的血水流出。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就对沈御史说品莲死得很可疑。沈御史见儿子的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心，就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啊。冯许氏叫来了地保洋人，请他代写状词，准备到县衙告状。状词当中只说是死因不明，并没有涉及任何人。县官刘希同听说出了命案，准备带领着5座前来验尸。这时候正好当地有一个绅士陈胡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胡是个秀才，也懂一点医术。他听说葛品莲死因不明，便对刘希同说，外面早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现在葛品莲暴死恐怕另有内情。刘希同随即前去验尸，而他的衙役们在验尸没有经过严格步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并且含糊地说是服毒而死。刘希同听说是服毒而死，立刻传问葛品莲的邻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毒药是从哪儿来的。刘希同也因为有陈胡先前的话，已经怀疑与小白菜有关，心中窃喜啊，终于可以整治杨乃武了。 当即将小白菜带回了县衙，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坐堂审讯，追问小白菜毒药从何而来。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刘希同百般劝又审了半天，小白菜呢，始终说不知道，更不知道毒药从何而来。夜间再审，刘希同不问毒药的来源，劝要他说出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叫他读书识字，并没有私情。审了多时也审不出奸情，刘子汉和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们来，当晚就到狱中去诱骗和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说你是谋杀亲夫，而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你将会被凌迟处死，那可是千刀万剐呀，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传说你跟杨乃武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干的，就不会被判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死，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小白菜听完之后吓得说不出话了。第二天再审，刘希同逼问奸情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刘希同就动用了大刑逼供。小白菜一个柔弱的女子哪熬得过去，只好供出说杨乃武初五日曾经到他家中给他一包毒药，葛品莲吃下就死了。刘希同取得小白菜的口供之后，立刻传讯了杨乃武。杨家人听说葛品莲被人毒死，也正在诧异，县里头来传，便随着差役去了县衙。杨乃武一到，刘希同便开始审问，叫他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莲的。杨乃武是怒斥刘希同凭空诬陷，刘希同就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按照律令规定必须先革除功名才能用刑。12日，刘希同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不等上头的批文下来，第二次审问的时候他就立刻动了刑，一连审了好几次，什么夹棍啊、火砖等等这些刑都用过了。而杨乃武坚决不肯承认是他毒死了葛品莲。杨乃武的堂弟杨公志与詹氏的弟弟詹善正知道杨乃武被抓后，以杨乃武初五正在南乡岳父家中守灵为由，去县衙为杨乃武辩白。刘希同重新提审小白菜，小白菜呢害怕受刑，仍然坚持原来的供词。刘希同认为案情已经查明，便将详细的情况上报了。刘希同觉得和现任知府陈鲁的关系密切，认为上司批准就可以定罪。但是陈鲁翻阅了供词，看到杨乃武本人没有承认，就命令把全案的人犯拿回来重新审理。10月20号，杨乃武与小白菜、沈御史、豫王氏、詹氏以及其他的相关人证都被借送到了杭州。刘希同亲自到杭州打点，把送到杭州的供词都做了篡改，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了七窍流血，初五那天给小白菜毒药改为了初三等等。陈鲁是军工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就听说杨乃武经常写一些酸诗毁谤官府，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之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儿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的，又有刘希同之前说过的那些谗言，所以此案移送到了杭州，他也不容杨乃武申辩，第一次审问就用刑逼供。 小白菜因为原来的供词不

而愚昧荒唐的沈御史听小白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竟然也改了供词，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就盘问过小白菜，小白菜当时对他说是杨乃武叫他下毒的。陈鲁对沈御史的证词也没有做过多的求证，而是用严刑拷问杨乃武，一连几堂，杨乃武是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他毒药。陈鲁又问毒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杨乃武就说是在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问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杨乃武说在爱人堂药铺，店主叫做钱宝生。陈鲁取得口供后并不传讯钱宝生对质，却叫刘希同在27号转回余杭传讯了钱宝生，讯问他卖毒药的经过。钱宝生到了县衙，刘希同就问他卖砒霜的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更没有卖过砒霜，而且爱人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希同一再的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这件事儿，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凯听说哥哥被抓到了县衙，赶紧过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打听到陈胡与刘希同很熟，就去恳求陈胡说情。陈胡私下里头对钱凯说，杨乃武供词中说买砒霜是用来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就承认了下来，也没有什么罪，最多就是挨打，不承认反而有罪了。于是呢，钱凯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这么一说呢，也就答应了。陈胡拿了供词去见刘希同，刘希同看见取得了供词，所以呢也就把钱宝生放了。刘希同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的供词后，立即赶到了杭州府，陈鲁就根据供词定案，按律法定罪，葛弼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陈鲁严刑逼供，草草结

0: 乡试是考取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的举人当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曾经作诗讽刺过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说这杨乃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希望早日出斩杨乃武。而这个时候，杨家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惊恐万分，家破人亡就在眼前了。詹氏整天以泪洗面，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头脑还算清醒，她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伸冤之路。好了，各位听众，如果你想知道事态接下来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就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吧。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近日，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的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气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新技术路线，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步入了世界前列。海油安澜号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是我国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也是当前全球水深最深、离岸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风电平台，搭载了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投产后啊，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都具有突出优势，并且用海面积更小，极大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更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再来看看，近日动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抵达了伊春西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严格参照了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测试项目。那么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铝浮设备状态以及各系统的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解到，由该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从精细的年代划分到自主的编图标准，这一成果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该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约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了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都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的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最近多地牛蛙抽检接连爆出兽药、抗生素残留超标话题，牛蛙还能不能吃了？

0: 健康风险可控。这两种药物在国家标准限定范围内是安全的，主要风险在于长期或大量摄入超标食品。如果长期大量吃超标牛蛙，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头晕、乏力，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更关键的是会催生细菌性耐药，儿童、孕妇食用过多还会干扰软骨发育，损伤关节健康。偶尔吃一次牛蛙完全无需焦虑。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普通高温烹饪是没有办法降解兽药残留，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正规渠道，规避来源风险，同时避免长期高频使用哦。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扩大发明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

0: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北京的毛毛虫有点多，树上呢缠着凌乱的网，叶子被啃得只剩叶脉，毛毛虫还时不时地往地上掉。这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白蛾，它的学名。而且啊，现在这个美国白蛾的幼虫，也就是毛毛虫，进入了暴食期，暴饮暴食的这两个字。那这不仅是园林问题，更是一场典型的外来物种入侵。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参与这场生态战役的科学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北京市政府参事杨中奇教授。杨教授你好。
3: 啊，你好。
2: 美国白蛾，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幼虫，是毛毛虫，它成虫就是美国白蛾了。它在原产地啊，北美其实是个小角色。那为什么跨越重洋来到中国之后，它的无论是生殖的能力还是破坏的能力都这么明显，呈指数级的爆发？
3: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去美国它的原产地啊，也去做过调查。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hipworm， 那实际上就是秋木毛虫。到原产地调查的时候啊，看见它们虽然有发生形成的网目也比咱们中国的要大，直径达到1米，将近1米了，但是危害它们只是零星发生啊，没有形成像咱们中国尤其是北京今年这个这么普遍的这么一个大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原产地它是轻微，美国人把它不作为一个重要的害虫？因为每一个生物啊，它是在原产地长期的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伴随着它的发生发展，那么还有很多的体相应的那寄生它的天敌，那么一共有56种吧，在控制着它。这些天敌里边有寄生它的卵的，也有寄生它的小幼虫的，也有寄生老鼠幼虫和蛹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天敌在捕食它的成虫蛾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抑制。那么它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啊，它为什么能够大发生啊？能够这个现在发生这么普遍啊？我们有些地方的树叶都被它吃光了，而且在咱们中国，它见什么吃什么。除了这个针叶树，像松树啊、榕杉啊这些树不吃以外，我们调查了以后啊，它其他的这个绿色植物都吃，包括我们行道树，包括我们小区里边栽的各种各样的花木、果树，甚至那些杂草，它都吃。因为我们防治的时候啊，往往就是防治树上的这些美国白蛾，那它可以吃那个杂草啊，所以说你把它防不进。这个美国白蛾的成虫，一个成虫一般都要产2000多粒了，而且这2000多粒卵，它的这个孵化率也很高，这2000多粒卵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孵化成这个幼虫，所以说这个虫子它的生殖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为没有天敌的在自然控制它，把叶子吃光以后，影响我们树木的生长，再一个就是造成我们生态景观的一个破坏。
2: 而且我看您预测呀，说今年北京可能还会出现3代半现象。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啊，又是这个指数级的爆发，所以也是引发了关注。去年的暖冬，还有今年夏天的高温多雨，是如何加速美国白蛾发育的呢？
3: 去年冬天的这个温度比前年冬天的温度要高1度左右，因为每一种害虫啊，它在越冬的过程当中，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冻死一大批它的个体数量。那么去年由于这个暖冬啊，但美国白蛾大家都知道，它是吐丝结茧，在树皮裂缝，在那个墙缝，在砖头瓦块下面，包括在土壤那个枯枝落叶层下面比较温暖的一个地方，寻找隐蔽的场所进行越冬。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的那个低温或者是比较严寒的低温，它的蛹期啊会冻死相当大一部分。去年冬天比较暖冬嘛，冻死概率啊比较低，所以它的越冬基数就比较大。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咱们北京大家感觉到很闷热，而且三天两头在下雨。下雨的话就是一个湿度大，再一个温度高，利于它发生。那这个虫子啊，它都是变温动物，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发育速度就

0: 会加快。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发生袋鼠啊，它就要多。再一个就是今年这个气候适合于它这个虫子啊大量的繁殖、大量的产卵。再一个就是由于这个雨水也比较多，打的药往往刚打完以后，雨水就把它冲刷掉了，要么造成了我们的防治效果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导致了这个害虫数量今年特别多。
1: 大家在这个目力所及的范围啊，走在这个路边，走在自己家院子里，常能看到毛毛虫。那而且啊，我还看了一眼，说在北京啊，这个真的是美国白鹅的天敌少，像您前面说的。而且即使是鸟类也不爱吃它们，它的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就是毛毛虫，外头一层这个毒毛，鸟也不爱吃。然后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在树上就有抱团吐丝的这个习性，这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哈。在当下，如果不是我们放一些这个人工去养的天敌，那它自然在北京有哪些天敌？
0: 经过我们的研究，经过这20多年的这样一个调查，那么包括咱们北京，在全国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调查它的天敌，在咱们全国，咱们现在有35种了，35种天敌了。但是就是说这么多天敌，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自己的天敌。慢慢地转移寄生到美国白鹅身体上，对它的这个种群数量会产生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我们的这个目前还达不到完全像美国原产地那样天敌对它的控制量。所以说这个毛毛虫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把它叫网目毛虫。这个蛾子啊产卵的时候它产在叶子的背面，而且一产就是一大堆。500-600粒甚至1000粒，一颗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平铺在这个叶子的背面，卵缠在一块儿，孵化的时候变成小幼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同时都孵化，孵化了以后大家都吐丝结网，把这个周围的叶子树叶给连在一块儿，几百头啊往往在一块儿，确实光吃那个叶肉，把那个叶脉啊就留下了，看见的白茫茫的那么一片。而且这个网目结了以后啊具有这个致溶性，你打的药是药水嘛，喷在上面，它就流下来，进入不到它的那个网目里边，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到了这个四零末，它个体长大了，它就破网而出，单独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进入了暴食期。这个虫子也有习性什么呢？喜欢吐丝，它就掉下来，或者它爬到这个地面上。你人通过这个树下过的时候啊，往往掉在你的身上，携带到其他地方去。那么你的车如果停在这儿，那上面就爬满了这个毛毛虫，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在我们国家，从北方的那个辽宁省首先发现的，他们北京这儿发生，或河北省发生，在山东，在陕西啊，在河南等等这些发生，现在越过长江又到了湖北、江苏，到了这个安徽，到了上海。
1: 对，是的，没错。今年也看到上海也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车主不堪其扰，说这个东西吧不是很吓人，但是的确是膈应人。有一些胆子大的小朋友啊，甚至会捡起来这个毛毛虫玩。其实这块可能好多家长也担心，看它外面这个毛毛挺吓人的，这个毛毛有没有毒，会不会对人体的皮肤有伤害呢？
0: 这个毛毛虫啊，它这个毛本身啊，它不像毒蛾科的虫子，那个毛毒性很大啊，因为它这个毛下面连着有毒液腺，这个毒蛾科的往往对皮肤引起的红肿啊、疼痛啊等等。但是美国白鹅的这个虽然毛很多很长，但是它毛下面没有毒腺，个别的情况下把它的毛吸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去以后啊，往往引起你的咳嗽呀，引起你的过敏啊，一些这样情况发生。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也尽量的不要去抓啊，你用那个镊子啊，或者用两个棍子，两个手指夹好的夹着都可以玩，不要用手直接抓着玩。
1: 小朋友们要探索去了解自然中的这些昆虫倒也没有太大问题，用个工具。其实从科学家的角度，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入侵的物种，寻找本土天敌呢是一个漫长适应的过程。那您是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几十种本土天敌，最终是锁定了现在大量放出来的这个白鹅周氏聂小蜂，而且也是由您命名的。当初发现和命名这种小蜂的科研故事，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当时在西北林学院工作，当时这个陕西省武功县有一个5702厂，那个厂区突然就是一个爆发了美国白鹅，把那个树叶啊，法国梧桐的树叶吃光，吃光了以后 他们下树

0: 把下面的那个冬青树的绿篱叶子也都吃光，然后翻墙跑到墙外边，这个厂区外边农民那个玉米地、棉花地吃那个叶子，对农作物造成伤害。所以说这样严重的一个害虫，调研的时候，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就采了大概几天头、两三天头那个美国白俄的蛹。刚才讲过，它是以蛹越冬的，在实验室进行饲养，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这个蛹里边有没有被寄生，没有被寄生的，它将来它的蛹里头出来的是美国白俄的蛾子害虫。那么被天敌寄生，它一般都是内寄生，我们最后养的过程就养出天敌来了。比方说有五毒蛾、黑瘤疾风，有日本锥蓟蝇，还有这个整个的广大腿小蜂等等，这些天敌几十种天敌，寄生率最高的就是这种周氏疥小蜂。就发现这个虫子以前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小蜂啊，在所有的寄生蜂里边，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70%多，73%到75%，就是它自然寄生率达到这么高，那么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天敌了。从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里头，我最多养出了365头小蜂，可见这个小蜂有多大。很小，只有2毫米左右。
1: 对。
0: 那么虽然很小，但是它这个量，非常大。另外，那么这个蜂子啊，雌雄比例是非常大，70%多到90%多，它都是雌的，雄的就很少。但是我们生物防治上，就主要的利用的是雌性的寄生蜂，它们可以给害虫身体里边产卵、寄生、消灭害虫。雄性的，越少越好。它这个任务就是交配，完成交配任务，它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多方比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敌。我当时做了鉴定以后啊，认为它是小蜂总科巨小蜂科里边的一个颞小蜂亚科里边的一个新属，以前世界上没有报道过。因为现在在生物界、生物学界，你要发现一个昆虫的新属，发表新种还基本上可以，你发表一个新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我初步认为它就是一个新属，要发表一个新属啊，要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认可，慎而又慎。那么后来我又到了美国去学习。我把这个标本啊带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美国这个史密斯骚尼亚 Institution 那个研究院，他那儿收集到世界上很多的标本，包括很多小蜂的标本都在那儿。我和他们相近的属种进行了比较对比。那么后来又请英国有一个世界上搞寄生蜂小蜂蜂类最大的权威，叫 Burchak 博士，让他把标本带着，也和英国的有关相应的属种做了比较。最后我们的共同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新属新种。所以我1983年发现，1989年才正式发表。发表了以后啊，这个虫子我应该用什么名字来命名它呢？
1: 对，我正想问，为什么不叫杨氏聂小峰？因为您姓杨啊。
0: 对啊，我为什么是用周氏聂小峰呢？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周瑶教授，他是我们新中国的昆虫学奠基人之一吧，对我们新中国的昆虫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写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昆虫学教科书。过去我们都是翻译的国外的，英国、美国啊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些专家们写的书，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昆虫学教科书，那就是周瑶教授编写的。所以我为了表达对培养我、教育我的导师的感恩之情吧，把我平生第一次发现的这个天敌就用我导师的名字给他命名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说，你要发表一个新的物种必须用拉丁语命名，主要是以英语发表，我把它拉丁化，这个名字啊就叫周瑶伊尔克尤奈尔。故事就是这样子来的。我的导师啊，当时还在世啊，他听说我用他的名字命了这个名，他也很高兴。
1: 是最好的学术传承故事。我们现在的确在树上，然后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小蜂的兵工厂，是一个座蚕茧。在实验室里，您和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这个座蚕茧实现了小蜂的可以说是大规模人工繁育，而且现在是叫淹没式的释放战术，就是能养出这么大量，而且为什么又要释放这么大的量？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虫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美国白鹅的蛹进行繁育。那么当时用美国白鹅蛹，我们人工给它接蜂以后啊，平均下来一个美国白鹅蛹里边只能养出了120多头蜂。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量的要释放这个天敌来防止美国白鹅。刚才讲过那么多天敌里边，就只有这种周氏孽小蜂，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雌雄性比最大，它是多年来少见的一个很好的天敌。周氏孽小蜂新属性种发表以后，那么日本人研究小蜂的专家叫可米角，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当然是用英文发表了，它是《白俄周氏孽小蜂日本新纪录》。那么后来就是意大利有一个昆虫学家，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白俄周氏孽小蜂欧洲新纪录。所以说，这个咱们中国人首先自己发现的这个天敌啊，后来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美国白俄的蛹进行繁育啊，量是比较小。后来我们用多种其他的替代寄主进行繁育。那么替代寄主包括棉铃虫啊，包括这个松毛虫呀、有20多种，都可以繁殖出来。但是量还是包括家蚕蛹，我都做了实验，量还是不够。不够大，后来我们又用那个发现，这个啄蚕蛹啊，这个啄蚕是在不像家蚕一样把桑叶采回来，室内还有养。它这个啄蚕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在我们国家辽东半岛，在那个山东半岛，大量的在养那个啄蚕。那养的时候，这个啄树上，啄树就是一种栗树。

0: 它卵放上去，它这个着蚕，它在树上它自己去吃，吃树叶，最后长大，个儿又大，的量又多，又容易买，所以我们最后用它做实验，最后我们做的这个发现很成功。一个那个蛹，我们接蜂，刚才讲过，我们这个一个美国白垩周氏蟹蜂啊，可以产卵，平均是270多粒。平均下来，有些是120多粒，有些是300多粒，平均是270多粒。那么这个一个蜂可以产卵270头，那么一个这个着蚕蛹上面能够那么多的营养，个儿大，里边的蛹的营养物质多，我应该接蜂接多少呢？一般我们接60头这个小蜂给它接上，这60头小蜂最后都在这一个蛹里边它产了，产量就很大。最后，这个一个着蚕蛹，我们经过实验以后，它可以出来最多12000多头蜂。那么后来就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这样释放，解决了这个替代技术的问题。那么最高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自己做12000多头蜂，平均下来有6000头到7000头，也是相当不错了。那么一斤着蚕茧，1公斤也就是50多个，一个茧里面出来平均就按照7000头、6000头来算，那量就很可观了。一斤茧里面，就要养出那个上千万头，所以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大量繁殖的问题。而且这个着蚕蛹，我们把它买回来以后，可以放在0度以下，让它常年可以出丛。常年出丛以后，什么时候我们要繁育小蜂，我们把它取出来以后，给它接蜂，就可以繁育出来。所以说，现在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想要多少头这个蜂，我们就能繁育出来多少头，而且保证这个蜂子的质量。因为这个蜂子必须繁育出来以后，它的飞翔能力，它寄生美国白垩的能力，它必须也要强啊！你虽然不是用美国白垩的蛹养出来的，但是你这个给一定的温度，给一定的湿度，它繁育出来的蜂子就像和美国白垩蛹里边养出来的那个天敌那个小蜂是一样的活力，才能够真正起到生物防治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啊，一下子就规模化繁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现在全国很多省都在大量的繁育这个小蜂。因为我这个技术，这个是虽然申请的国家专利，但是我们完全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养。所以各个省现在都在养这个小蜂，作为防止美国白垩的最重要的前提进行释放。
1: 对，
0: 那么这个是淹没式的释放。啊，为什么说是淹没式释放呢？淹没式释放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像作战一样、打仗一样啊，把它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本来这个一头小蜂，别看那么小，它可以产卵产270多粒卵，就可以说它一个小蜂2毫米那么长一点，那么中间稍微大一点那个小蜂，它完全可以控制消灭一头美国白垩。但是由于美国白垩这个数量也比较大，那么我们的保证，我们这个防治效果，那么我们用3倍域到5倍域美国白垩的数量来释放计算那个放蜂量，这样的话就是大兵团作战，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美国白垩给它控制下去。淹没式释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天敌数量远远大于害虫的数量啊，来进行释放，害虫淹没在天敌的汪洋大海里边。
1: 嗯，是的，这在军事上叫饱和式打击。那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已经释放2.92亿头这个周氏蟹小蜂了。之前我们报道啊，是北京的一些公园已经采取这个生态防治美国白垩的方式了。那现在大家好奇说，我们的居民社区、我们的城市绿化可不可以采用这个防治方法？
0: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完全可以。前年咱们北京行道树两边上，你看每个树上都有一个那个白色那个着蚕茧啊，在树上挂着，那都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利用天敌来防止它。那个只要有美国白垩发生的地方，它都可以释放。哎，这个小蜂，因为这个小蜂，
1: 居民小区里见的比较少，
0: 这个也完全可以放啊，这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小蜂它不会蛰人，也不会对其他的虫子啊，或者对其他的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伤害，也不会对人有伤害啊，这完全可以大量的可以释放。特别释放的时候，就说一定要，因为它寄生美国白垩的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蛹期释放，要掌握好放蜂的时间和时机。你如果在卵期，美国白垩卵期，因为它这个虫子，这个小蜂在自然界最多也存活，没有可寄生的对象，它也就死了。

0: 找准时机。
1: 哦，找准时机，因为这个美国白鹅这个小蜂啊，可以爬在老鼠的那个毛毛虫身体那个毛里，藏在里边，可以吸它的一些营养，促使它提前化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白鹅这个它化蛹的这种毛毛虫啊，像那个小油虫一样，它有扎堆这个化蛹的习性。那么我们光在蛹期这个释放的话，这个小蜂啊只能寄生这一堆美国白鹅蛹的表面那一层。那为了保证里边那一堆里边中间那些，化蛹的这些美国白鹅蛹被寄生，那我们就是分两次放，把那个计算的数量根据美国白鹅的数量计算出来3倍到5倍于，美国白鹅数量，我们放蜂的时候分两次放，一次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它老鼠幼虫它化蛹，从树上爬下来，准备找隐蔽场所化蛹的时候，蜂子一放，它自己可以爬到美国白鹅那个蛹里边，藏在它们的毛中间，然后它们成堆化蛹的时候，蜂子还在它的身体里边。它一旦化了蛹以后，这个小蜂才开始就给它寄生，

0: 都可以被拘生，所以说就是要2次释放是效果最好。
1: 嗯，原来是这样。因为在一些居民小区里啊，当这个毛毛虫集中爆发的时候，还是采用这个化学防治的方法，能快速解决问题。我们这个说打药和这个生态防治怎么二者并用，或者说怎么做到这个生态防治效益的最大化呢？
0: 好的，现在量这么大。这个虫子啊，我们也不能单纯就是依靠小蜂啊来进行防治。量这么大的情况下，为了遏制它的种群数量，我们必须要采用打药的方法。打药的话，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国家要求我们北京不能用这个无人机啊、直升机啊来进行防治，那么我们就说用这个射程啊比较高的那个喷雾设备。喷洒设备比较好的、比较彻底的啊，把这个药都要打到。但是打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每棵树都打，只有王木的那个美国白桦那个树上才能去打啊。不要打药，不能实施普遍的有没有这个美国白桦都去打。打药就是精准打药，这个打药打彻底，凡是有美国白桦王木的，发现美国白桦的那个树上打，其他的树就不用打。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尽量的有些天敌啊，有一个不是说所有的树啊都被打了。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也要保护这个天敌，尽量的就是说在它的蛹区，我们放空了以后不要打药。一打药的话，我们放的蜂子啊就容易这个受到伤害。所以说，这个我们打药也要选，就是目前我们北京市都在用的没有尿，这是一种仿生型的。这个药剂，另外还有像 BT，还有这个病毒，美国白桦核心多液体病毒等等这些，仿生型的生物源的农药，菊酯这一类的，高效低毒，而且它没有多少气味，大家也能够接受。所以这个一定要把两个利用天敌释放小蜂和那个打药，我们一定要协调应用。我们在一边放蜂，我们一边还打药，那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在放蜂之前打药，是吧？避开我们的这个放蜂期，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的放蜂也能够起作用。你这些的这个打药，完全也可以大量的消灭害虫。这两者都互相兼顾，才能够综合治理，才能够把这个虫子治下去。
1: 对，几个方法可以共用。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说有的这个居民小区啊，他甚至都可能不知道可以释放这个周氏小蜂的这种生态方式。周氏孽小蜂，我们这些小区想用，可以去哪里申请呢？
0: 这个可以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他们那边专门有防治的一个机构，管全市，可以向他们打电话，可以询问问他们哪些地方、哪些公司在大量饲养，可以买到这个小蜂啊。现在北京市咱们养这个天敌的这个单位和公司也都不少，都可以买到。
1: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非常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北京市政府参事杨中奇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0: 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本期嘉宾何清华，北京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何清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何主任，您好。
4: 你好。嗯，
3: 您看啊，您上期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啊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啊。一旦这个比如说痛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都是痛不欲生的。
4: 对。
3: 及时上医院就寻找这个治疗方案。
4: 对。
3: 其实在痛风的发作当中，您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超声啊，包括一些 CT 啊，在就是经验医学上面来说，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就是痛风？只有在说循证医学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要做个超声啊，然后做个 CT 啊，在门诊当中会经常会给患者说你先做个 CT， 做个超声，还是直接就能够诊断他是痛风了呢？
4: 其实您刚才说的特别的对，绝大部分的痛风其实还是靠临床经验、症状和体征来判断的。
3: 抽个血也算是一个那个
4: 抽个血也相对来说比较快一些。因为就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作为一个患者经历过痛风的人都知道，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你这个时候让他去做各种检查就会更加痛苦了，
3: 更加痛苦。
4: 对，
3: 需要等很长时间啊。
4: 对，总是要等的嘛。
3: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抽个血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快捷的办法哈。
4: 是的，
3: 也能够有一些支持。但是我听说有一些人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间，他的血尿酸的这个指标还有的时候还不是那种特别高啊。
4: 对，
3: 这个有一个假象在里边。
4: 是的，没错。很多人呢，就是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非常的着急，然后立刻马上来到医院说验个血。帮我诊断一下痛风。其实呢，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看到他描述的一些诱因、症状还有一些体征、红肿热痛以及好发的部位，基本上就诊断个八九不离十了。其实那个时候呢，你抽不抽血就已经不重要了。另外还有一个，有一些这个即使当时去抽血，很多的尿酸水平其实它并不高。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实际上呢，在你痛风发作的时候尿酸不高，它并不能除外痛风性急性发作。对，所以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明明那么痛，为什么我的尿酸还不高呢？甚至还很低呢？这个就百思不得解。但实际上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啊。通常呢，我们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大概有30%的人痛风期间他的血尿酸水平是低于420的，就低于正常范围。那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尿酸盐的一个析出，它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尿酸盐会从血液中析出，并且沉积在我们的关节滑膜和软骨等部位，形成尿酸盐的结晶。那已经有那一部分都析出来了，那么血液里的尿酸的浓度是不是就会降低了，是吧？至少是一个暂时性的降低。而且呢，我们常规的血检里的尿酸它只是查血液里面的，它并不能帮助我们来检测关节里面已经沉积的尿酸盐的结晶，那是查不到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通常我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保护机制啊，知道你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会应激性的排尿酸的机制就启动了，会有一些排泄量也会增加。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呢，知道自己犯错了，可能
3: 喝了啤酒啊，
4: 赶紧这两天啥也别吃，老老实实的不敢吃啊，主动的减少高嘌呤饮食的一些行为，还有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希望有个经验，会短期内偶尔吃一片药。 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当时检测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就认为你在通风的时候查的尿酸的水平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3: 嗯，
4: 但是强调一点，就是即使你的尿酸水平不高，并不能排除痛风，那该需要急性期该需要治疗的还是应该要治疗的。
3: 哎，说到这个急性期的治疗哈，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医生处方一款药，就是那个秋水仙碱哈。
4: 对，
3: 所以这个秋水仙碱很多人一看这个秋水仙碱的时候，这个医生当然说了他愿意听啊，有些人自己多年经验哈，这个我通风急性发作了，我也去药店买个秋水仙碱来吃。当然这个处方药现在不能买到哈，当然秋水仙碱的这个中毒的剂量和治疗的剂量是不是离得特别近，因为很多人特别害怕吃这个药啊。
4: 对对对，秋水仙碱这个药是我们最早用来控制痛风急性发作的这个急性炎症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它其实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它是可以控制我们的炎症的急性发作，减少这种尿酸炎的沉积啊。但是这个药呢，因为它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通常问题不太大啊，因为它的剂量也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剂量来服用的话呢，通常是不会有太大，而且是短期服用。这个药它是一个短期服用的，然后等到你疼痛好了之后，就可以马上停药了。当然了，我们需要续灌别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就是这个药它不需要长期用。另外一个呢，个体差异，有些人服用这个药以后，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些最常见的腹泻，胃肠道的一些反应。那么我们也认为，如果你一旦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腹泻，可能需要暂停服用，说明你对这个药可能有一定的反应了。对。
3: 秋水仙碱，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副反应的这个介质和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阈值之间离得比较近，是吧？
4: 是的，是的。
3: 现在目前有没有比如说更先进的治疗这个急性期的这个药物呢？
4: 对，其实我们治疗急性期的治疗的原则哈，就是解热镇痛。我们这个词儿叫解热镇痛，其实就是也叫消炎，但是这个消炎它跟抗感染不是一回事儿。
3: 我们老百姓理解的那个感染发炎不是一个概念。
4: 对对 对，它是指消除我们关节的这个急性的炎症。那我们解热镇痛药就是很好的这一类药。解热镇痛药是一大类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以前出名的勒索乐芬、勒松，我们新冠期间出名的
3: 勒索乐芬
4: 呐、
3: 现在
4: 对对对，这个药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解热镇痛药，它是可以用来治疗我们关节通风性关节急性发作的。那么跟它同类的药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氟他林、双氯芬酸钠，其实也是这一类的药。那么还有一些像菲布司他的话呢，这个药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痛风疼痛的作用。当然呢，菲布司他它还可以降尿酸，起到病因和这个止痛同时治疗。其实可选的药物很多，
3: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到那些非载体的抗炎药是不是都可以起到这个效果哈？
4: 没错没错。
3: 当然了，说到这个痛风的发作，我们都是希望尽快的时间，第一时间把这个疼痛啊、红肿热痛啊，这个摸起来都发烫的这个情况，能纤微的把它缓解掉啊。
4: 是的，是的。
3: 一般情况下，这个痛风的像药物的治疗，几天之后就能够起到这个效果明显一些。
4: 你要说刚开始起效的话，应该是服上去之后呢，应该马上就会有效果。但是呢，到底要几天才能够完全好？那这个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啊。大概是持续的数天到两周，最长的到两周。但一般现在有了药之后，很少会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可能有个三五天也就差不多了。它炎症会逐渐出。

个半天的时间是越来越重的，甚至都下不了地走不了路了哈。然后过了一般过了这个十二个小时之后，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消退，炎症消退，但是也后续也会持续有一个三到五天的。

0: 它是要分阶段来进行逐步推进的。
1: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治疗这个病因的怎么来分阶段啊，怎么来进行逐步推进呢？
0: 对，一般前面我们提到你痛风急性发作之后，当下的阶段我们是要去控制这个急性的炎症发作，那我们需要用的就是一些解热镇痛药啊，或者是秋水仙碱，如果对一些疼痛比较剧烈的严重的也可以连用一些药物。那么通常呢，在这个持续几天3到5天之后啊，疼痛会逐渐的缓解。
1: 嗯，
0: 那后续的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缓解期的一个治疗。缓解期的一个治疗，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控尿酸。
1: 嗯，
0: 我们要去控尿酸。当然后续每个人尿酸控制到多少水平，这个是要根据个体的状态进行一个目标的一个设定。那么这个控尿酸的话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就需要启用一些降尿酸的药物了。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呢，大概是在急性发作之后两周左右，不是绝对的哈、
1: 啊，
0: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降尿酸的药加上去。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小剂量的逐渐递增的过程，
1: 嗯、
0: 避免出现这种转移性痛风或者是诱发痛风再次发作的可能。
1: 嗯、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您说的很含蓄了，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哎呀，我一降尿酸我就痛风犯了。
0: 嗯、
1: 这个可能有一些患者也会跟您说这样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老年患者可能会提到，哎呀，我可不降尿酸，一吃你这个降尿酸的药，我痛风就犯了，特痛苦啊。
0: 是的。
1: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它其实呢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为什么急性期不能够马上
1: 觉得，
0: 或者是说平常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间吃一个降尿酸的药出现一个转移性的痛风的问题。那实际上呢，其实到说到底还是我们前面的没有做到一个很规范化的治疗。
1: 嗯
0: 啊，治疗不是很规范。他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服药，这个想起来的时候吃一点儿，然后不想起来就停掉。这样的话，体内的尿酸的水平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
1: 嗯，
0: 那实际上呢，目前发现呢，不仅仅是高尿酸血症的程度，那血尿酸的一个波动，它对于我们痛风的发作也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尿酸的水平的一个这个骤升骤降啊，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关节已经沉积的这个尿酸盐啊、
1: 嗯、
0: 是吧，尿酸盐你看你的水平突然间降低了以后，它已经沉积的尿酸盐它有可能会溶解一部分、
1: 嗯、
0: 又溶到血里。对，在这个过程中溶解的过程中呢，又会释放多更小的一些微小的结晶、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些就是冬天的时候屋檐下掉的这些冰凌哈，那、
1: 嗯、
0: 温度高了以后它不是融化嘛，融化完了之后有些掉下来它就会产生一些新的很小的一些冰晶，那这些新释放的结晶它又会进一步的刺激我们的关节、
1: 嗯、
0: 甚至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关节，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转移性痛风的一些原因。
1: 嗯
0: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尿酸水平的骤升骤降所导致的、
1: 嗯嗯、
0: 会引起这种转移性的痛风，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炎症的反应的扩大。
1: 嗯，
0: 就是说使我们疼痛的持续的时间更长。
1: 哎
0: 啊，这诱发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诱发全身的一些反应。
1: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前期的这个规范化治疗，这骤升骤降没有保持好稳定的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水平，带来的一定的风险。
0: 是的，
1: 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觉得痛风千万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有些人疼了一次之后啊，终于好了，行，该怎么样怎么样，也不再治疗啊，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哈、啊。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嗯，那说到这个痛风，就是比如说发作之后稳定期我们血尿酸的长期的这个控制哈、
0: 嗯，
1: 目前来说我们的降尿酸药的这个作用机制和选择策略有哪些哈、啊
0: 嗯？
1: 为什么同样是尿酸高，我们发现给的药物给患者的药物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嗯、对，这就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一个选择药物的倾向性啊、
1: 嗯。
0: 因为通常呢，一个高尿酸血症的人来了之后，其实我们要去给他评估一下他的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是哪些。
1: 嗯、
0: 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血尿酸的升高。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生成多了，吃的多了也好，或者是自身的细胞代谢导致的，来源多了，这是一个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排泄少了，那我们的尿酸的排泄主要两大途径啊，最第一大途径就是肾脏，通过肾脏来排泄，大概是占了80%左右，剩下20%左右大概是通过肠道来排泄，其实主要是肾脏。那如果这个摄入的就是生成的跟排泄的失衡之后啊，就会导致这样一个血尿酸水平的波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搞清楚啊，这个病人这种高尿酸血症，它主要是因为生成多了，还是因为排泄少了所导致的？
1: 哎，
0: 那我们的药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会有区别的。
1: 有些人是这个同样的生成，但是他排泄的少，他身体当中缺尿酸也会高哈。
0: 对对对、
1: 啊嗯，所以这个选择当中是这两款两个不同的路径，
0: 对
1: 就是药不然就是把它生成减少。 要不然就是把它排泄增加啊，这个是常见的两个路径啊。
0: 嗯，咱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降尿酸的，要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菲布司他和本溴马龙，这是用的最广泛的，也是时间最长的。
1: 嗯，
0: 那其中菲布司他呢，实际上呢，它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选择性的抑制，我们有一个酶啊，叫黄嘌呤氧化酶。这个酶是干什么的？这个酶它就是在我们尿酸啊、从嘌呤变成尿酸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酶，它可以使我们的尿酸的生成。那如果我们菲布司他抑制了这个酶之后，就可以抑制我们的尿酸的生成，使它的生成减少，啊，另外呢，本溴马龙，我也叫利加利仙，这个也用的也比较熟悉哈。那这个药的作用特点，它是能够抑制我们肾小管的一个尿酸的转运蛋白。那抑制了这个尿酸转运蛋白之后呢，就可以减少尿酸的重吸收，让它都排出去，就是增加它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作用特点是不一样的。很显然呢，像菲布司他，我们就会用于它是生成过多型的，那本溴马龙呢会用于这个排泄减少型的这个人群。那如何去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1: 对啊，怎么来知道自己是到底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啊？
0: 这个，是咱们有很多办法是可以检查的。咱们在医院里的话，会通过检查这个血尿酸，还有这个尿尿酸，24小时的尿尿酸的量，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去计算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从而呢更加有针对性的给你选择一些控尿酸的药物。
1: 这些药物当中会有出现一些，比如说不耐受啊，或者是过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能服用的一些这个风险吗？
0: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个体差异不一样啊。你像有一些像本溴马龙，还有我们的另外一种抑制尿酸的别标醇，也是我们最早最经典的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啊。但是呢，像相对来说呢，我们亚洲人群可能有一类人群会对别嘌呤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啊，这个是跟个体差异有关系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需要给他在不同的种类的药物之间进行一些选择，是需要去避免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的。
1: 哎，所以这个可能就得靠医生的判断啊，来看哪个药物更适合这个对者患者哈。当然这个药物如果有些人就会说，那何主任，我这个药物选择好了，治疗我这个疾病的效果还挺不错的，我是不是这一辈子或者我很长很长时间都要吃这个药呢？
0: 对，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药到底吃多长时间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患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有些人不愿意吃药的主要的原因是担心我吃上之后我这辈子都停不了了，
1: 停不下来。
0: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需要科学对待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判断一下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你显然是因为有一些可逆性的诱因所导致的，比如说你是因为这段时间喝酒喝得多，海鲜涮肉吃得多，然后尿酸排泄减少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去控制我们的诱因，来使我们的尿酸达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今后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它由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本身遗传因素，导致我们细胞代谢出现的问题，那你就是容易出现高尿酸的体质。那也许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终生服用，但是这个终生服用的话呢，我们也要去科学的对待，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吃上这个剂量我就永远都吃上了，再也不去查，我也不管。我们可以去定期检查，然后根据这个尿酸的水平控制好坏来调整我们的剂量，用一个最小的有效剂量去维持在，把我们的尿酸维持在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水平。
1: 当然这个得听专业的大夫的这个建议啊，不能自己来自己给他减药啊。因为有些人会说我也不去查，但是我觉得我好长时间没犯痛风了，我自己就给自己减一下吧。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最小的有效剂量啊，有可能减完了之后就是一个无效的剂量啊。
0: 对，
1: 包括您像刚才提到的菲布司他，就是当然我们的这个药店里边开，有些人是专门从海外代购一些小剂量的一些这个片剂哈，其实有的时候起不到一个这个治疗的效果。
0: 是的，所以这个吃药服药的过程中，我们最安全的方法还是要定期去筛查，包括一个是疗效，我们是需要去通过尿酸来判断的，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它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不良反应，也都是可以查得到。

0: 者患有比如像糖尿病啊这样的情况，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1: 现在对要说很复杂其实也不能说很复杂，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多病共存的状态，而且尤其是代谢性的疾病通常在同一个人体身上会同时出现多种代谢性的疾病，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提出这种叫综合征的概念啊，就是所谓的综合征的概念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那么还有脂肪肝、腹型肥胖啊，就是那种胖
0: 胖
1: 的体
0: 型，
1: 基本上全都把这些个特点都囊括在里面的，一个不漏。那实际上我们要管理起来的话，那肯定是要多个因素都要管理的，就是高血压、尿酸都是要一起来治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药物的过程中，那就需要通盘的考虑了，就是你治尿酸，你降压，你不要去影响它的尿酸。
0: 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是希望这个全球的医务工作者，包括一些医药企业能共同的研制一些，比如说同样罹患高尿酸和高糖尿病的患者，能不能减少一些服药的种类哈？
1: 对，
0: 就是有药物能既能够降尿酸，也能够降血糖，这样的话可能才让这个患者更为受益一些哈。
1: 是的，是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药物进步其实非常的快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目标，其实也是大家科技工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大家也发现了，为什么这个多重的代谢因素容易在同样的一个病人身上出现？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这些因素的一些集合，它还是有些共同机制的。一旦有一些共同的病理生理的机制，那我们就有可能能找到共同的解决的办法。
0: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患者的这个依从性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这个幸福感可能提升的也会更快一些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副准医师何清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简单来聊了聊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尤其是痛风急性发作期，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当然，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在这个高尿酸血症当中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调节，包括后续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再请何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何清华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1: 好的，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白海豚停止编号，北京等多地受残余系统影响仍有强降雨。
3: 全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0: 按玩具等产品。
1: 南水北调效益持续发挥，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
0: 多家期刊发布 AI 使用规范，严禁 AI 洗稿或替代人工学术把关。
1: 巴基斯坦防长表示，美伊当前接近达成某项和平安排。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台风白海豚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白海豚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

0: 区有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北京、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南、山东西部

0: 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当前12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上海、浙江、河北、河南、安徽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受白海豚残涡影响，今后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1号15点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0: 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站措施及停运相关的措施。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
1: 目前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公众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0: 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和责任分工，扎实做好防汛应汛工作。那么截至昨天傍晚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249家养老服务机构转移老年人4758人。
1: 市防汛办提醒，请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已经避险转移的群众，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千万不要擅自返回，确保人身安全。
0: 为保障公众雨天顺利出行，今明两天，本市临时开放公交。

0: 杨大等线路，部分路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机场方面，首都机场昨天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大兴机场也启动了汛情橙色预警，请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0: 雨天开车怕涉水怎么办呢？有个好消息是，北京大约800处监测点数据已经接入导航。近日，市水务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实现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后续更多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
1: 公众依托高德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监测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程度进行分级预警，还可以一键查看车友实拍的现场路况。路面上的监测点位用不同颜色标注深浅，

0: 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近400支应急抢修抢险救援队伍备勤，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分区驻守，335台应急发电车前置到位，操作人员24小时备勤待命，确保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应急供电。
1: 电力部门提示，暴雨减少外出，远离电力设施，遇到线路故障，远离现场，拨打95598，购电可以线上办理。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对强制性产

0: 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信息通报到有关认证机构，部署认证机构开展认证质量追溯和风险排查。对此，认证机构已经对764张 3C 认证证书做出了撤销处理。
1: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南水北调取得新进展，截至本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为沿线。

刊发布了 AI 使用规范，不仅约束作者对 AI 的使用，也对编辑提出了相应要求。消费经济编辑部日前发布消息，严禁由 AI 主导生成、改写、拼接或洗稿，严禁利用 AI 伪造、篡改数据、案例、文献及研究结果等。同时，编辑人员不能依赖 AI 工具替代人工学术把关。

0: 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地时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说，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
1: 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且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这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1: 行政令遭到医生们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现有接种建议基于美国的多年实践以及美国民众的现实需要，没有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有必要调整。他们担心减少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暴露于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
0: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强震。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34人死亡。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1: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政府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还没有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
0: 日本政府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24。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赵龙、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60个车位挤140辆车，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反惹争议？
2: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3: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你一人老站着，多吃多占呢。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盛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随着居民汽车保有量逐年激增，院内停车空间愈发紧张，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4: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2: 这不来破车就占吗？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就停着，得打出来的。
4: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多辆车紧紧挨在一起停放。
2: 那块人家商量好的，那有你的车，有我的车啊。明儿我来，我挪车时候，我叫你一声，你别给我挪开啊，明儿你再堵上。
4: 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面向全体217户业主发放意见表决表，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2套停车管理方案供居民选择。6月19号，物管会联合作为产权方兼物业的首开天悦恒德盛项目部发布民意汇总说明，共回收的207份有

0: 响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35条第五款规定的。
1: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0: 民法典278条，其中如果是涉及到第六项至第八项的，需要3/4。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
1: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西城区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2: 我们社区呢，前期呢，摸排新丰南里16-17号楼院里呢，一共有217户，其中呢，有停车需求的126户，部分业主拥有多辆车，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湿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多次向物管会和我们社区呢反映小区安装地锁占地、停车无人管理的问题。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我们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也经物管会多次征求意见讨论，决定呢启动了新丰南里16-17号楼停车规范工作。物业管理委员会呢，作为业主自治的组织，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称本次属于小区内部非经营性停车管理，根据民法典278条的规定，达到参与表决专有面积过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的业主同意即可通过。
3: 停车位不对外开放和运营，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属于小区内部管理服务，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停车管理部门不因收取管理费而盈利，所以本次投票表决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1: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3: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停车管理服务费呢是用于专项小区大门口的停车管理系统的前期准备。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

0: 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

0: 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

0: 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

0: 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9: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0: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据看下去

0: 会发起人赵春燕。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0: 唐三门，
1: 国中
0: 壮美宏阔，
1: 九稳
0: 中和之道，
1: 九
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

0: 生活影响大，要精准有效做好信息发布和公众沟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防汛工作更有效，社会更有序。严厉强调，要及时做好灾情险情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对易发山洪、地灾、内涝积水等风险点位做到心中有数，一点一策强化应对措施。对地铁、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和下凹式桥涵、低洼路段等关键部位，严格落实看护责任，遇有险情，快速妥善处置。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五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傍晚六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昨天下午，顺义、延庆、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昨天12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 13.3 毫米，城区平均 10.8 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是 175.6 毫米。据市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闭障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目前本市雨情

0: 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吸水。
1: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烟高速和京秦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0: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配备一台龙吸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

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川市立交桥、5处。

0: 白河行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1: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通州区月亮河附近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

0: 动汛情橙色预警，请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市水务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积水监测点数据纳入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后续更多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
0: 新闻广播消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和责任分工，扎实做好防汛应汛工作。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51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683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近400支应急抢修抢险救援队伍备勤，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分区驻守，335台应急发电车前置到位，确保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应急供电。电力部门提示暴雨减少外出，远离电力设施，遇线路故障远离现场拨打95598，购电可线上办理。通信保障方面，中

0: 冲水板、沙袋是不是配齐了？无水泵往施政管线进行一个抽排，是不是好的？工程有没有渗漏的情况发生？人民场所、出入口堆物、封堵啊，都属于违规的行为。另外，会查有没有电线的四大乱件，应急设备发不发挥作用，预案能不能落地，东西要有，人也要会用。
1: 北京银行大厦的地下三层、四层是人防工程，现在的功能主要是停车。大厦物业项目负责人、银拓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陆建磊说：“
2: 我们全域开展排查，包括排水沟啊、排污泵啊，南北出入道设置的挡水板，可以根据水量调整高度，一个小时巡逻一次，有问题了赶紧去处理问题。”
1: 在气象部门研判可能出现橙色预警及以上情况时，

0: 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商的缺口啊，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截至昨晚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3357项房建市政工地全都停工，249家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475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80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安全转移安置，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乡村民宿已暂停。

0: 镇下中院村口就陆续有了动静，干部们扶着老人，牵着孩子，三三两两往村里的高地堡垒安置点走。一位85岁的阿姨正坐着轮椅，被村干部们推出门。她说：“
1: 我腿疼，走得别扭，走道多了喘。”
0: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郭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2: 刚才我们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地堡垒，还有42人自行转移，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0: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2: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地堡垒，保证让他羊饿不着，鸡饿不着。
0: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东明介绍，
2: 我们专门设了伙房，一日三餐都必须保障好。
0: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

0: 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换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先来先得。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1: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质疑。李先生直言，
0: 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然后紧接着这是7月2号，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
1: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0: 民法典278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需要3/4。
1: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2: 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小区

0: 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听新闻来互动。

0: 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以及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是的，那么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那有关北京天气的最新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魏工，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1: 想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请您首先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当前的这个降雨量如何？最大的降雨量在哪里？这个之后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呢？
3: 好嘞。简单，咱们回顾一下昨天开始的这个降雨天气。昨天。

0: 我现在是在市应急管理局进行备岗。
1: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啊，全市具体做了哪些的部署？而且对于市民朋友们来讲，今天出行要格外注意什么呢？
0: 嗯，那首先根据这个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呢，大家看到新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城区一机制水点位的三个责任人已到岗”。可能很多市民朋友不太了解的是这个一机制水点位以及三个责任人具体指的是什么。根据应急管理局的最新消息，那这个一机制水点位其实主要指的是积水深度小于15厘米的会判定为治水点，如果说大于等于15厘米的则会判定为是积水风险点。与此同时，我们对应的这个三个责任人分别对应的就是雨情过程当中的巡查责任人、排水责任人和断路责任人。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些一机制水点位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绕路。那对于市民来说，今天的出行，首先建议大家在出行期间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个官方渠道的消息，关注一下城市的公共交通运营的最新情况，也是提醒大家看好预警的级别对应的区域再出门。
1: 嗯，那再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和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们应该如何的区别？
0: 好的，其实像昨天这个，也就是11号12点开始呢，这个全市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分为我们市民的防范以及向各部门的这个值守方面。首先，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呢，我们也是能看到，在全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之后，就有了这个跨部门联合值守席。那我也是了解到，从这个响应启动之后一直到响应结束这期间呢，像市公安局、市住建委等等一系列的部门都是有工作人员进行不间断的值守，这是一个。那同时呢，在这个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我们是能够看到实时的雨情积水点位，所以说能够对于雨情的情况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很多市民朋友可能关心的是这个二级应急响应和一级应急响应对于市民朋友来说的区别。首先，12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防汛应急二级响应之后，全市范围内是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错峰上下班，学校要视情停学，停止线下培训，一切的这个野外教学活动停止，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但是比如说像北京的大兴、房山、延庆、门头沟等等地区是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这就意味着对于市民朋友来说，企事业单位要根据各级的这个风险提示通知公告，除了能够保障我们城市基本运行的单位之外，原则上是要居家办公或者说停工停业，并且如果说单位之内还有滞留人员，要做到一个妥善安置的措施，以此来处置我们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险情。
1: 嗯，好。

0: 撤离至安全地带，并且驻车备勤。城区线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增派现场值守力量，加强对下凹市立交桥等积水点的观察。那车队呢，将依据道路积水情况，指导驾驶员按照预案采取临时等停、绕行、区间运营或停驶等措施。
1: 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北京地铁公司昨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红色预警区域十条线路提及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在降雨期间将灵活调配运力运量，动态调整运力，做好早高峰延长两小时、晚高峰提前两小时并延长一小时的运力储备，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
0: 是的，那降雨期间呢，地面及高架线路将根据雨情动态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整措施，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所辖各站准备便民雨衣100多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
1: 那么在降雨期间，各车站安排专人在出入口、扶梯口等易滑区不间断的巡查，随时清理积水，处置突发的情况。遇客流积压，及时采取疏导措施，引导乘客安全通行。同时呢，为有需要的乘客免费发放便民雨衣和雨伞套。
0: 此外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市郊铁路多线临时停运。那今天呢 ，S2 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明天 S2 线 S201 次、S202 次、怀柔至密云线 S501 次、S512 次、S515 次、S522 次、通密线 S602 次、S611 次等部分列车停运。请旅客朋友呢提前调整出行计划，关注车站公告。
1: 是的，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和民航方面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国铁北京局今天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等线路部分区域、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那么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队伍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在12306的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那机场方面呢？首都机场昨天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同一天呢，启动了汛情橙色预警，请广大旅客朋友密切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1: 强降雨天气除了要合理规划出行，避开危险区域，车辆停放安全同样不容忽视。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向市民开放。
0: 对，那市民呢可就近啊选取上述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于路侧。从昨天起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这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予做违停处罚。那停放车辆呢，需要留存有效联系方式，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之后呢，车主需要及时将车辆驶离。
1: 那么此外呢，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经营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市民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
0: 此外呢，北京市水务局昨天表示，该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积水监测点数据纳入到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后续呢，更多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
2: 风雨最前线。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主播在线的

0: 特别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关注的是北京的降雨的情况。那么应对强降雨，城市运行保障一刻不能松懈，电力、通信等部门全力做好应急之手。同时呢，菜篮子供应也在平稳有序的运转啊。
1: 是的，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近400支应急抢修、抢险救援队伍备勤，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分区驻守，335台应急发电车前置到位，操作人员呢24小时备勤待命，确保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开展应急供电。
0: 国网北京电力公司3级应急指挥体系24小时运转，那么依托数字化平台实时来研判雨情电网风险，对接水务防汛部门，保障水库、水闸等重点单位的供电。同时呢，国网北京电力抢抓降雨来临前的防范窗口期，已经完成干塔、地下配电站等防汛隐患的排查，一线人员配齐防汛防护装备，山区点位定时通信点名，落实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
1: 那与此同时呢，电力部门提示哈，这个暴雨啊，要减少外出，远离电力设施，遇线路故障远离现场，拨打95598，这个电话您记好了啊，95598，购电呢可以线上来办理。
0: 通信畅通是防汛强。

0: 及的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全员进入战时值守状态。
1: 那针对密云、怀柔、房山等区域地形复杂、地质灾害多发、通信抢修难度大的情况，北京移动成立多部门协同的防汛保障专班，严格执行7/24小时双人轮值监控机制，实行联动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确保响应快速、处置高效。
0: 那么根据北京移动的介绍，目前呢，公司应急装备类预制无人机4架及背包站21台，并且采购了300个北斗充电宝，保障抢险通信的安全。
1: 那此外呢，北京移动也是全面开展通信基础设施拉网式排查整治啊，重点对灾害高发的乡镇基站、主干光缆、核心机房进行隐患清零，加固山区干路，还有清理光缆沿线河道杂物，从源头降低灾害影响。
0: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水汽的影响，北京迎来强降雨，那么不少市民担忧本地菜篮子供应承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呢探访了新发地市场，看看市场如何稳货源、平物价、筑牢民生保障线。来听报道。
2: 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3: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2: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车不够了，雇货拉往那发。
3: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做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4: 供应商保供这块，因为我们做好提前量嘛，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库点1000多平都有货。
3: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2页蔬菜报价单。
5: 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3: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6: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3: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6: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商的缺口啊，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7: 风雨最前线。
0: 好，简单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暴雨汛期你的实用居家避险妙招 Snowby 说了，雷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接打电话，不使用电视不使用的电视要关闭电源。还有3229说了，提前备好了食品了，尽量就不出门了。今天啊，
1: 是的，大家都提到了非必要不出门。还有博荣也说到了，这种天气如果出门的话啊，千万别涉水，尤其是驾车的时候啊。
0: 对，所以此时此刻大家最好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8: 假期老婆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我想去运动。
9: 别愁，一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汇萃56，解锁全部福利。
10: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日每